0: 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么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0: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但不能替代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AI 用好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体验。随着 VR、 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也能解锁出全新的玩法。下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的长江路看一看。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2: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然后呢再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1: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在明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明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3: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1: 暑假期间，很多同学都会和家人一起出门旅行。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累计开行了旅游列车1797列，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跟着火车去旅游。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1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常态化开行，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在云南，趁着暑期，一趟趟特色研学专列精彩出发。这趟茶香专列带着200多名学生从昆明奔赴西双版纳，孩子们在轻松的旅途中识茶品茶，近距离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上半年，国铁集团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地拉动了沿线文旅消费。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示，2026年秋冬季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6年电影暑期档来临，超15部动画电影定档7月。藏北草原萌趣上线，动物开启带娃季。哇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进入夏季，极端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了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1: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0: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2: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
0: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开启，今年的暑期有超过15部中外动画影片和观众见面，快来看看这其中有没有你感兴趣的电影。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过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3: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0: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

童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候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每年夏季都是藏北草原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季节，新出生的小宝宝们在父母的带领下学习奔跑、觅食、嬉戏、躲避天敌。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高原动物的带娃日常。夏天到了，藏北草原上的带娃日常正式开启。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带娃方式，有的佛系，有的宠溺，有的主打一个快乐奔跑。先看藏羚羊班，妈妈的带娃方式主打陪伴。小藏羚羊的日常很简单，发呆、散步，和妈妈一起吃草，安安静静地享受亲子时光。再来看藏野驴班，这位妈妈走的是温柔路线，小野驴正咬着妈妈的耳朵撒娇，像在说妈妈我饿了。黑颈鹤班呢，妈妈走的是精准投喂路线，妈妈从草丛里精准地叼起一只小虫喂到孩子嘴边，来张嘴啊。藏狐班的小家伙走的是谨慎路线，小脑袋从洞穴里探出来确认安全后才匍匐前进。藏马熊班画风最欢脱，两只小家伙冲在前面，妈妈从后面追上来，妈妈在旁边就是稳稳的安全感。这就是藏北草原的夏天，每一个宝宝都在学着长大，每一个妈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们。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3: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一颗小星星。
1: 嗯，嘿嘿。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3: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枫树。
1: 啊，是枫树啊。
2: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枫树。托托，你见过枫树吗？
1: 托托见过枫树，枫树的叶子特别漂亮，尤其是当秋天来了，枫树的叶子就会变得红红的，很特别。
2: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今天我们也要去见枫树呢。
1: 啊，哈哈，托托可太期待了。
3: 当当当当，
1: 哎，枫树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看见枫树了吗？
0: 这一片树木应该都是枫树，因为枫树的叶子像手掌。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枫树好像在睡觉，叶子掉了都不知道呢。小朋友们，快跟托托一起把枫树叫醒吧。
4: 枫树快醒醒，枫树快醒醒，枫树快醒醒。
1: 啊，枫树你好啊，我是托托。
0: 托托你好。
1: 枫树你好，你们掉了好多叶子啊。
0: 哎，今年这里降雨太少了，我们树叶大，水分蒸发快，比其他树更需要水分，没有足够的水，叶子也留不住了。
1: 这可真让人难过。
0: 对呀，而且森林里马上就要举办秋游会了，去年我可是最漂亮的树呀，有很多小动物都排队跟我合影，今年可怎么办呀？
1: 枫树，你别叹气，一定会有好办法，我们一起想想，也许能比去年更漂亮呢。当当当当。哦，哈哈，你看你现在多漂亮啊。
0: 我也有叶子了，我好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啊。
1: 对了，枫树，你的叶子为什么会变色呢？
0: 我也不清楚，好像我们枫树到了秋天就会这样。
1: 真是太神奇了，我们请当当来帮忙画一本百科全书，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枫叶变红能让树叶停留在树上的时间更长，树就能吸收更多的营养。枫叶中含有叶绿素和花青素，在春夏季节由于光合作用强烈，叶绿素掩盖着花青素，因此呈现出绿色。一到深秋，树叶受到寒潮侵袭，叶绿素被破坏，绿叶就变成红叶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哈哈，变美了，还学到了知识，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呢。
1: 枫树，我相信今年的秋游大会，大家还是会非常喜欢你，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哇，彩色的世界好漂亮啊，蓝色的天空，粉色的小花，绿色的草地。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呢？
2: 我最喜欢绿色，就像兔兔这样的绿色。
1: 我们身边有哪些绿色呢？
2: 森林是绿色的，牛油果汁是绿色的，葡萄是绿色的，绿色是草地的颜色。
1: 托托也很喜欢绿色，绿色很清爽。
3: 我喜欢黄色，鹏鹏那样的颜色。太阳是黄色的，香香的玉米饼也是黄色的，甜甜的芒果也是黄色的。
4: 鹏鹏也很喜欢黄色，黄色很温暖。
5: 今天我们要在幼儿园里玩找颜色的游戏。
6: 你在找什么呀？
7: 我要找我们身边的黄色。
5: 小朋友们已经开始找了，有这么多的黄色物品，黄色的玩具零件，还有小铃铛。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黄色物品，别忘了我们还要找绿色的东西。
6: 你在找什么呀？
8: 我在找我身边的绿色。
5: 哇，小朋友们找到好多呀，小桌子都快堆不下了。
9: 上面全是黄色的，
10: 我的发卡是黄色的，我的裙子是绿色的，
11: 羽毛是黄色的，
12: 我画的小花也黄色的，
13: 花瓣是黄色的，
14: 我拉链是绿色的。

0: 朋友们要做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哈哈，可以画一幅可爱的画，
1: 还可以做拓印。
0: 哇，好漂亮啊！
2: 我画的大树是绿色的，
3: 我住的小鸡是黄色的，
4: 鱼来画是绿色的。

0: 黄色和绿色可以画个向日葵，
1: 真好看。后来我们又玩了一个关于颜色的游戏，当我说黄色，小朋友们就跳到黄色那一列，我说绿色，小朋友们又会跳到绿色的一列。是不是很考验我们的反应能力呢？真好玩啊。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彩虹鱼，颜色多，一列纸杯同一色，小朋友们动脑筋，看谁换得快又对。
1: 彩虹鱼对对碰。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多种颜色的海洋球。我们开始游戏吧。

成功了，小朋友们太棒了。彩虹鱼对对碰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逻辑能力和记忆力。游戏过程中需要将相同颜色的小球换到同一列，这个过程既需要小朋友认识颜色，也需要他们快速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步骤完成游戏，对于宝宝来讲是一个考验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0: 海洋里面真热闹，大鱼小鱼去远方，小朋友们来帮忙，接力捞鱼真快乐。
1: 送小鱼回家。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小球、积木、呼啦圈。
1: 这么多小鱼，我们送它回家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让先把杯子他从杯上给他，可以等他不咕噜的时候就给他关上。
0: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运送不同大小、重量、形状玩具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调整自己夹起玩具的方法，还需要在运送的过程中不掉落，同时他们也将学会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上午啊。
1: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火车。
1: 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
0: 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眼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3: 大家好，我是洋洋。
2: 欢迎洋洋同学。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行进间立定跳远，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4: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行进间立定跳远，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伸直举过头顶进行跳跃，站稳之后进行连续跳跃。
2: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脚后跟离地，俯身向下，向前跳跃，俯身要连续的向前。好，还原，双手向上，俯身向前跳跃，停。下面让我们进行行进间的练习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脚后跟离地，俯身向下，向前跳跃，停住，连续向前，停住，连续向前，停住。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后跟离地，俯身跳跃，停住，跳跃，停住，摆臂向上打开。
4: 这个动作进一步激活下肢肌群及后侧链，提高脚触地的动作速度，激活身体的弹性势能和稳定能力，提高对身体的启动与控制的能力，为跨越跑做好准备。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第八集，每场比赛的意义。
1: 报名流星联赛后，小虎队和犄角队来了一场游戏赛。菲菲对猪猪侠随便的态度看不过去，在输掉比赛后很生气的离场了。
2: 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哇！
3: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4: 全胜？
3: 羡慕吧，猪猪侠。
4: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3: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4: 热身赛？好啊，我想看。
3: 八号场等着你们。

0: 教练，超人队的对手很强吗？超人强看起来很严肃哦。
1: 萝莉队是行星级的老队伍，实力很不错，经验绝对比超人队丰富。超人强应该也察觉到这一点了吧。
2: 热身运动，预备起。哇，他们好有活力哦。
3: 波比，你在干嘛？
4: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呀。
2: 跳得不错嘛，超人强队长。
3: 谢谢。

0: 然你们是全胜姿态进入了行星联赛，那就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1: 不愧是行星联赛的老队，一开场就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2: 哼，让我来。
3: 啊！老大，哎，
2: 做得好，波比。
4: 嗯。
2: 啊。
0: 是这样，
5: 不是说热身赛吗？怎么一开场就打得这么激烈呀？嗯、
1: 怎么被吓到了？
5: 没有，只是有点意外。打个热身赛而已嘛，他们也太拼了。
1: 你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想象你自己正在和他们打比赛。
5: 哦，把自己带入进去。

0: 有点意思，和小呆呆的以柔制刚效果一样。
1: 啊，我有那么厉害吗？
2: 做得好，微微。
3: 你盯着我干嘛？
4: 博比，注意防守。
2: 哼，蔷薇火炮。
1: 如果是我，我能接下这球吗？
2: 哼，开花吧，野蔷薇。
3: 什么？
4: 波比，专心防御。

0: 半场结束，比分1-0，萝莉队暂时领先。
1: 这不过是场热身赛，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2: 在行星级联赛中，以超人队的实力可以轻松打败很多队伍，但他们为了测试自己行星级别的水平，硬要找一队经验老道的萝莉队来打热身赛。而萝莉队要证明自己在行星级联赛的地位，无论对方是新手还是老队，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才打。猪猪侠，你说一场普通的热身赛，放松愉快的玩也能达到热身的目的，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拼命呢？
1: 因为他们都不想输。
0: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萝莉队发球。
2: 上半场估计已经耗尽了不少体力，前几球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1: 蔷薇花园。超人墙被困住了，
3: 看你往哪儿躲。
4: 来吧，硬碰硬，我还从来没怕过，钻石必来。

0: 超人强的防御可是流星联赛里数一数二的，萝莉队真是太大意了。
1: 哼，我想不会那么简单。
0: 开花吧。萝莉队太厉害了，超人墙的钻石壁垒反而使得他走不出来。
1: 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战术的安排花了不少功夫呢。
2: 我太大意了，
3: 强选手淘汰，萝莉队得一分。
0: 微微，他们一定会猛攻你，你自己要小心。
4: 明白。

0: 能会有两个球。实在太精彩了，不到最后一刻都绝不认输。
1: 你要记住，当你穿上球衣时，你就是一名绝境球手。必须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赛。
0: 明白了。
2: 谢谢，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
3: 希望这次比赛上能再次碰上你们。
1: 真不愧是全胜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打得非常漂亮。
2: 萝莉队确实很强，但下次遇到他们

0: 我们一定能赢。
1: 大丸子的球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
0: 他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
1: 队里的秘密武器在热身赛里就暴露了。这不太好吧。
0: 无所谓，我们只会越战越勇，越来越强。
1: 猪猪侠，你听到了吗？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
2: 我知道我球打得不好，练习又不够，比赛态度也不端正，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早上的事你不要生气了，请和我一起练习绝境球吧。
3: 你明白了什么？
2: 作为一名绝境球手，不想输掉任何一场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比赛精神。
3: 五十组标准传球做完了再来训练。
2: 是。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会选龙头。
6: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九集，夕阳下奔跑的少年。
1: 咪糊带领猪猪侠、小呆呆看了超人队的比赛，两队超强的实力让猪猪侠等人明白了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比赛。
2: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0: 啊，咪糊教练，你怎么知道的？今天糖果屋发售了臭水沟系列的棒棒糖，
3: 真是太特别了。
4: 猪猪侠，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5: 小猪猪，你忘了吗？今天是小虎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0: 啊，是吗？
2: 目前小虎队的综合实力和职业队伍还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会议就是要确定战略步骤，让小虎队也变得专业起来。
0: 哎呀，每次又要保护他们又要接球，真的好累呀。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提升一下他们的防守技术啦。
4: 猪猪侠，你什么意思？
0: 要是没有我的防守，你两下就被打败了。
4: 只会防守不会攻击，比赛怎么赢？
0: 反正你不会防守就是弱。
4: 你不会攻击，你才弱呢。
2: 够了，队友之间如果连团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输赢？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4: 教练，对不起。
0: 我也会努力练习进攻的，争取当上主攻手。
2: 好了，知道自己不足，那就加强训练。但除了这个，你们现在还得学会配合。攻击、防御、辅助，只要你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就能很快提升队伍的整体力量。
6: 是。

0: 哇，菲菲，你要玩推箱子游戏吗？我也想玩。
1: 你就知道玩，菲菲这是在练习控制元灵力的输出。控制元灵力，平衡出最佳的力度、速度和方向，才能达到最佳的精准度。很好，继续努力，要把这种控制力变成本能反应。利用球的自身惯性，在接触球的瞬间就能调整好方向，快速打出。小呆呆的转移球技能真是省时又省力呀！哼，让我来增加点难度。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了，接球和出球的时间差接近零，精准度也不错。
2: 迷糊教练，我练习完了。
0: 不是，你怎么了？快醒醒！
1: 菲菲和小呆呆都有很大进步，不知道猪猪侠练得怎么样了。
3: 他们都在练球，为什么我就要练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
1: 猪猪侠，防御手能掌控球权，意味着可以掌控比赛，加油吧。
3: 我也想好好练习攻击，不要被别人看扁。对了，迷糊教练只教我练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用他们来练习进攻啊。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

0: 能手模式。嘿，
1: 哎呀呀呀呀呀！哎个哎个哎哎哎哎哎呦！哎呀！哎，我一定要练好攻击技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等我练习好了攻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1: 猪猪侠，没想到你不仅防御很强，攻击也这么厉害。
2: 以后主攻手就是你了。
0: 啊！哎呀！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伤得重不重？我扶你去医院吧。
3: 不，不用，我没事。
0: 真是对不起。我刚刚在想事情。对了，这个球是你的吗？
3: 谢谢你。
0: 你也喜欢玩绝境球吗？
3: 当然，其实我是一名绝境球选手，我叫阿坚。
0: 哎呀，太巧了，我叫猪猪侠，我也是绝境球选手。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
3: 唉，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是我努力了很久也进不了行星级联赛，

0: 职业球员也当不上。
1: 啊，
0: 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掘进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会实现的。
1: 这么说，我们注定是对手了，不如现在就来比一场吧。
0: 好啊，比就比。
1: 小心，我来了。
0: 坚果盾。果然厉害，看我的。嘿，
1: 阿坚的防御和攻击都不行，果然离职业球手还差得很远呢。
0: 猪猪侠，别发呆了，让你看看我最新研发的防御秘籍。
1: 好啊，也让你看看我今天的训练成果吧。哎呀，
0: 哎，加厚坚果盾。
1: 啊，
0: 嘿，到我了。
1: 啊，奇怪呀，刚才那一球比起第一球还用力，怎么反而被接住了？再来。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园林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1: 这么厉害，我再试试。哎，
0: 哇，你这招追风球真的比风还快。哦，
1: 你这招凌风追月也相当危险哦。哈哈哈阿坚，没想到我们势均力敌，和你打球实在是太过瘾了。
0: 是啊，猪猪侠，你的表现非常精彩。什么声音？
1: 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肚子饿不饿？要不我请你吃饭？
0: 那怎么行？应该我请客。
1: 是我害得你受了伤，应该我请才对。
0: 这点皮外小伤，猪侠，你太聪明了。
1: 今天消耗太多体力，有点饿了。

0: 我们的登记资料已经通过了，今天就挑选一位对手进行正式比赛，检验一下你们的训练成果吧。
1: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哈哈哈哈哈哈。啊阿金。
2: 猪猪侠，那么巧啊。
3: 我们又见面喽。
0: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
1: 这是咪咕教练，菲菲，小呆呆。
0: 很高兴见到你，请问你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吗？
1: 正好，我们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不如来一场正式比赛吧。
2: 真对不起，今天没时间了，还是下次吧。
1: 那太可惜了。
4: 这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坚果队吗？居然还有勇气跟来这里，不是叫你退赛算了吗？你这种水平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怎么这么委屈？是不是不服气呀？那就来比一场啊。没用的胆小鬼。不过也是，开场3秒钟就结束比赛的，就只有你们才能做到了。这么弱还想当职业球手，他是来搞笑的吧。
1: 给我站住。
4: 你在跟我们说话？
1: 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
4: 梦想？梦想不是光用嘴巴说说就能实现的。

0: 有道理，所以，我要向你们挑战。
1: 猪猪侠，你别冲动，荆棘队还差一场比赛就能晋级行星队，他们的实力已经接近专业级，你们赢不了的。
2: 但他们这样欺负别人也太没礼貌了，我支持猪猪侠。
1: 谢谢你们，但是没必要为我们改变计划，你们应该找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3: 哼，来不及了。哼，你们的挑战我接受了。
0: 哼，走着瞧。

0: 傅教练，这下该怎么办？
1: 很简单。
0: 啊，那要怎么办？
1: 他们打，我们看呗。
0: 哎呀，
2: 第十集，梦想守护。
3: 好友阿坚被荆棘队欺负，失去了对打球的信心。猪猪侠为了守护好友的梦想，挑战超强劲敌荆棘队。
4: 第一个对手就是我们荆棘队，你们太不走运了。
2: 不就是快晋级的队伍吗？我才不怕你们呢。
4: 哼，好大的口气，我要让你们明白，没有实力根本没资格谈梦想。
5: 比赛现在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哼，

0: 你还挺有骨气，为了不让人说我们欺负新手，就让你们先开球好了。
1: 他们太嚣张了，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的实力。他一直躲在后面，防御肯定是他的弱点，要想办法攻击他才行。看球。
0: 嗯，哈哈，新手就是新手，攻击也这么弱，真没意思。
2: 那就速战速决吧，这球先解决你。
3: 什么？
0: 嘿，嗯，哈，啊，什么？
2: 紧急炮。
0: 球面高速旋转，可以穿透眼前的一切，这就是荆棘队的绝技，曾经连续打败六支队伍的荆棘炮。
1: 啊，居然一开始就放园林计。
4: 荆棘队以进攻闻名，估计是要打算快速拉开比分呢。啊，
0: 猪猪侠快躲开，你会受伤的。
3: 猪猪侠，啊，不，我一定要接住这个球。园林之力，
0: 竟然能挡下荆棘队的必杀技，我一定是在做梦。
4: 看来我的训练非常有效啊，
2: 竟然能接住我的荆棘炮，看来这小子不简单。
3: 哼，没力气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来吧。
2: 大家小心。哇！

0: 竟然接住了，下次你就没那么好运喽。
1: 猪猪侠，你这是干嘛？要打配合，接到球就该传给我啊！而且刚刚的球躲开就好了，非要消耗园林能量来接球。
2: 这支队伍怎么回事？玩过家家吗？
3: 对方的主攻手和猪猪侠都消耗了相当大的园林能量，不能贸然出手，只能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4: 看来他们对荆棘炮早有防备，让我们换个方式玩玩。
5: 好。嘿嘿嘿嘿嘿。哎。荆棘地狱。
6: 哇，动作好快啊！
1: 可恶，这样我们很被动。
3: 不得不承认，荆棘队确实聪明，在主攻手能量不多的情况下，迅速改用快攻牵制对手，不但能消耗猪猪侠两人的体力，而且我们还有丢分的可能啊！
6: 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再拖下去肯定接不住的。哎
1: 嗨！猪猪侠，小心！
4: 啊，糟糕，躲不掉了！哎
5: 呀！哎，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把你推到场外去。
4: 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
1: 猪猪侠，哎呀！
4: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阿武，你怎么了？
6: 别打了，我快饿死了。
4: 阿武说他肚子饿了。
5: 哈哈。园林能量都没了，你们还怎么打？
4: 哼，赶紧投降回家吃饭吧。
1: 有破绽，嘿！啊！
5: 嗨！啊！难道他才是主攻手？
4: 快躲开！防守版荆棘网络。
1: 防御也不弱，这下麻烦了。
4: 看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实力。
5: 没想到小虎队这么难缠。
7: 上半场到此结束。
4: 哼，算你们走运。
1: 已经肿成这样了。还有阿武也是。
3: 双方的体力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下半场将会是一球决胜负的局面。可惜球权在对方手上，阿武的能量估计挡不住下一次的攻击啊。
6: 猪猪侠，输给即将晋级的队伍也不算丢脸，你别太逞强了。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拼命的，荆棘队的那些挑衅我们已经不介意了。
0: 可是我介意啊，他们欺负了我的朋友，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打赢。
6: 可是，
0: 行了，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7: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猪猪侠，
7: 荆棘队发球。
5: 我劝你们还是认输吧，否则会输得很难看的。
0: 哼，我劝你们向阿坚道歉，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5: 看你还能嘴硬多久。
3: 不出我所料，能否有反击的机会就看猪猪侠能否接下这一球了。
6: 可是猪猪侠他
5: 这一球包含了我全部的园林力，我就不信你还能挡得住。
3: 可及荆棘回旋炮。

0: 垃圾，就算元灵力全部用光，我也不会退缩的。来吧！
1: 猪猪侠！
2: 还是不行，猪猪侠的能量已经没多少了，这样下去，可能连菲菲都一起被打出场外。
3: 猪猪侠，
0: 哎，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3: 猪猪侠，你刚刚可是说了要坚守住我们的梦想啊。
0: 阿坚，哎呀，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元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0: 啊，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不管是防守还是攻击，都要把元灵力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哦，
2: 什么？这不可能！
0: 不要小看一直努力追逐梦想的阿坚。

0: 们的主攻手已经被打下场了，
1: 还要再比吗？
2: 不，
3: 不用了，我们认输。
4: 啊，猪猪侠，他真的赢了惊奇队。
5: 你是想嘲笑我吧？随你的便，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你一定很不服气，很不甘心吧？那就努力变强，来打败我吧。不过我们还会更强，不会轻易给你们这个机会。
2: 啊，是我们输了。
0: 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4: 谢谢你，猪猪侠。
0: 阿七，加油啊，希望以后在正式比赛里跟你好好的打一场。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

0: 优秀的势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为了帮朋友争一口气，猪猪侠迎难而上，成功挡下了荆棘队最强的必杀，赢下比赛，坚守自己的梦想。
8: 又赢了！又赢了！我仿佛看到一颗星星从绝境球场上冉冉升起。
9: 这几场比赛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大家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要根据对赛的队伍适时调整战术。
8: 战术
9: 一定要加强配合，看这里还有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8: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先走一步啊。
10: 你又想跑。
8: 哎呀，每次讨论战术都要说这么久，这些时间我还不如给阿武吃东西，还可以提升能量。反正我只要接住对方的球再传给菲菲不就好了。你们看，阿武也是这么想的。
10: 米虎教练，他总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9: 行吧，你就带阿武去吃东西吧。
10: 米虎教练，
8: 那我就先走啦，拜拜。啦啦啦啦啦，
10: 我看你就是懒得动脑筋。啦啦啦，
8: 我看你是嫉妒我。
9: 并不是只要接到球就真的可以的。
10: 米虎教练，那为什么还要让猪猪侠走呢？
9: 改变一个人很难，得让他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8: 走喽，去吃好东西吃喽。

啊呜！哎呀！啊呜！嗯？啊呃呃这啊！嗯？哇！那什么？啊呜！哇！

哇，能量果然提升了。嗷呜嗷呜，好嘞，我们继续叫好吃的。嗷呜嗷呜嗷呜。

0: 菲菲，你怎么只练进攻不练防守啊？咪咕教练说了，这样能力会不均衡的。
1: 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
0: 是这样吗？
2: 当然不是，没有防守，他还没开打就先被打出局了。不过也没关系，你防守不行，还有我来保护你嘛。
1: 你最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啊。
3: 哟，大家都在啊，新的比赛安排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忍龟队。
2: 啊，慢悠悠的爬行动物，他们竟然也能打绝境球。
4: 嘿，
3: 别小看他们，自从参加流星赛以来，他们还没有输过呢。
2: 哼，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小虎队这种队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3: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这种地方也能打绝境球吗？
1: 哼，怎么，你们是不是害怕了？
0: 有什么可怕的？咱们走着瞧。
2: 哎，猪猪侠，我们还没讨论战术呢。好吧，没时间了，小呆呆，你去外场吧。哦，我和猪猪侠在内场。好。
3: 请激活元灵锁，选择站位。
0: 怎么收拾你们？
4: 忍龟呢？
2: 啊，一定是趁发球的时候躲进芦苇丛里了。
5: 教练，我们持球快超过16秒了，但现在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啊。
0: 飞飞接球。
2: 我也看不见他们。
0: 根本没有攻击目标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除非我们能猜到他们躲在哪儿。
0: 算了，只能拼一拼了。哎，
6: 猜错了，我们在这边。
0: 啊，
1: 现在轮到我们了。
0: 切，一群缩头乌龟，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1: 看我的忍术秘技，呵。
0: 啊，哈哈哈哈，什么忍术，还不是龟速，我用一个手指头都能接下来。
1: 分身球。
0: 什么？
3: 选手淘汰，忍龟队得1分。
1: 哼，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菲菲，你没事吧？

0: 没有得分，攻防交换。
1: 呵呵，很抱歉，又轮到我方进攻了。忍术分身球，
2: 别以为我还会上当，小呆呆，快躲到我后面。看我的！
3: 骗你们的！
2: 啊，又藏起来了！这三个家伙有这样打绝境球的吗？
4: 芦苇丛太密了，我也看不到他们。
2: 哎，可恶，又被他们给耍了。不对，他们这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时间反应。那么下次我可以这样。我简直是太聪明了。嘿嘿，轮到你们攻击喽。这也太狡猾了吧！
4: 他们好像完全放弃了进攻。
2: 现在我们可是落后一分呢，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出来。有啦！哈哈，
5: 超好吃的海鲜棒棒糖，免费吃啊！各种海鲜味儿，随便挑啊！来晚了就没了。
6: 好心的人龟呀、啊，救救我这只溺水的小猪猪吧！
2: 忍龟朋友们，想不想一起来跳舞？再高点儿，再高点
4: 儿。猪侠，你发现他们了吗？
2: 还没有呢，再坚持一下。
7: 迷糊教练，上半场只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再找不到忍龟就扳不回来了。
8: 这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好机会。刚刚的失误他们两个都有责任。那一招分身球虽然来得突然，但攻击力并不强。菲菲之所以被一球耗光体力值，是平常缺乏防御练习所致。而猪猪侠一味追求阿武的能量提升，忽略了战术的安排，这也导致了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0: 上半场到此结束。
4: 我看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以一分的优势拖到比赛结束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队伍，也太没有比赛精神了。
2: 关键是下半场如果还是这样怎么办？我们不就输定了？
8: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2: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4: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9: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1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15: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9: 第12集，大破忍龟阵。
10: 流星联赛的连胜让猪猪侠变得盲目自信，小虎队再次迎来苦战。在强大的忍龟队面前，猪猪侠渐渐陷入了困境。
11: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12: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13: 给
14: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10: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12: 哎，刚才我那些战术也根本没用。
15: 你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战术。
11: 猪猪侠，现在你应该知道，就算能接住所有的球，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了吧？
12: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6: 我有办法，乌龟最怕蚊子了，我们抓一些蚊子放进赛场，肯定能把它们逼出来。
12: 你的办法比我之前的好不到哪去。
16: 那就让我们上场，我们可以把你抛得高高的，就能发现忍龟队了。
17: 对对对，我们力气大。
12: 就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吗？迷糊教练，下半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1: 首先，你们要发现对手的强处了吗？
12: 发现对手的强处？他们哪有什么强处，就是一群缩头乌龟，特别能忍。
11: 你说对了，特别能忍就是强处。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12: 什么？学他们当缩头乌龟？他们可是领先1分的。
11: 去吧。暂时的领先不叫赢，胜利要到中场吹哨那一刻才能确定。
12: 哼，学习他们，我才不要呢。
18: 比赛开始。

0: 嘿，我们在这儿。哎呀，哎呀，嘿，嘿，嘿，啊啊，
1: 嘿，猜错了，嘿，
2: 又错喽。
1: 一群消极比赛毫无体育精神的家伙，我们真的要输给这种队伍了吗？
3: 周志霞，我已经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1: 真的吗？
4: 得分，攻防交换。
1: 哎，还是白费功夫啊。
0: 哎呦，好热好热
5: 啊，我要被烤熟了。哎呀，不要烧我的帅脸。
1: 哇，见笑啦。
6: 芬芬，你是怎么做到的？
3: 经过之前的比赛，我发现忍龟队都是从固定的三个方位出来的，而那三个方位正是我们的视觉死角，所以我推定他们就藏在那里。
1: 好极了，把这些芦苇烧光，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比赛了。
0: 你以为这办法只有你们想得出来吗？忍术水遁。
1: 啊，放火居然没有用。
3: 至少我确定他们躲在哪儿了。
5: 知道了又怎么样？芦苇这么密，你们根本打不中。嘿，
1: 菲菲，看你的了。嘿，
5: 呀，哈哈，没打中，我们在这边。哎呀，
1: 哎，
5: 你打不中，你打不中。
0: 还是没中。嘿呀，嘿，
2: 怎么办怎么办，下半场也快要结束了，比分还是1-0，
5: 我们输定了。
7: 那可不一定哦。
5: 都说你打不中啦。
3: 哼，谁说我是要打你们的？
0: 哼，还来，在我水遁面前根本没有效果。忍术，
5: 怎么会这样？
3: 我一开始打的就是芦苇的根部，只要把根部悄悄的烧断，你们自然也就无处可躲了。
5: 菲菲太棒了。
1: 菲菲，你的方法太高明了，确实是要比我高明一点。
6: 和猪猪侠，菲菲不止比你高明一点，是高明好多好多。
1: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
3: 哼，现在看你们怎么办。
5: 哼，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好好尝尝什么叫做绝望。准备防御。
0: 忍术，假盾。
1: 这又是什么呀？
3: 嗨！
0: 哈哈，没用的，我的能量盔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

0: 障碍的。
1: 我就不信了。嗨！这个龟壳比芦苇还难缠，看来我们是要输了。
2: 猪猪侠，我们还没输，想想咪咕老师的话。
3: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1: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忍耐。
0: 都说了没有用，还不死心！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猪猪侠加油！
5: 猪猪侠加油啊！
2: 嗨！嗨！嗨！猪猪侠，我也来！
5: 下十秒不到了，
4: 我们就要赢了！耶！
0: 谁让你们乱动的？
1: 小呆呆，就是现在！
6: 看我的！

0: 什么？
1: 不好，我们被冻住了，动不了了。
2: 想要解冻吗？我来帮帮你们吧。

0: 射中的冰火两重天呢、啊！救命啊！
1: 终于轮到我了！啊！哎呀呀呀，好热啊，好热呀、啊！终于轮到我了，冲击保龄球！
2: 小虎队得分，本场比赛小虎队3-1获胜。
3: 耶，我们成功啦！
1: 忍到最后一刻，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4: 对不起，队长，都是因为我们最后关头得意忘形，才导致功亏一篑的。
5: 赢了，赢了！
1: 耶！猕猴教练，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猕猴教练，这次多亏了您的指导。
6: 说说看，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感觉啊？
1: 忍龟队真的很狡猾，先是利用芦苇丛拖延时间，然后又利用能量龟甲拖延时间。要不是后来得意忘形，我们还真拿他没办法。他们呐，就是对自己的优点过度自信，优点最终变成了缺点。这句话我要记下来，我以后也要注意才行。
7: 小猪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做赛后总结呢，说得太好了。啊，
1: 这也算是总结呀？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飞鹤星。

0: 非凡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第十三集，咪咕教练被驱逐。
2: 小虎队从比赛中学习对手的优点，从中获得进步，完美破解了忍龟队的战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要从实战中成长起来。
4: 全体队员看过来。我们小虎队迎来了第一个三连胜，目前积分是9分。啊，
5: 太棒了！耶！
4: 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还要赢7场才能晋级，大家不能骄傲，知道吗？
6: 知道。
4: 很好，那我接下来要讲。
7: 教练，
4: 怎么了？你们两个？
8: 教练，我哥哥有话跟你说。
9: 不是说好了你说吗？
8: 还是你说吧，
9: 还是你说吧。
4: 好了好了，卜三，你说。
9: 教练，我们两个想请假去小森林找更强的园林。
10: 小森林那里很危险的。
8: 我和哥哥一直当替补，很少有机会能像你们一样在场上打球。我们想要是找到更强的园林，争取多一些上场的机会。
9: 对对对，教练批准我们的请假吗？
4: 很好，你们的请假我批准了。你们积极的态度值得鼓励，也值得大家学习。不过小森林很危险，你们……算了，我已经收到下场对手的消息，是软绵绵队。
11: 软绵绵队，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名字。
4: 不要被名字迷惑，我的名字叫迷糊，难道我

0: 做人很迷糊吗？你叫小呆呆，难道平时就发呆吗？
1: 教练有时候确实很迷糊，小呆呆也确实很呆。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啦。
0: 时间呢是在3天后，我们还有时间准备。猪猪侠、菲菲，你们还是去照顾一下捕三捕四吧，我不太放心他们自己进入小森林。
1: 好的，保证安全回来。菲菲，我们快走吧。
2: 教练，我们先走了。
0: 注意安全。
3: 迷糊教练，那我呢？
0: 你留下来和我一起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
4: 哥哥，周围有不明生物的吼叫声，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吗？
5: 必须往里走，听说森林深处有很多很多超强的元灵。

0: 走啦，不然留下你一个喽。
1: 等等我，哥哥。
2: 累死我了，保护他们还真不容易。
0: 声音从这边传来的，听这叫声一定是很厉害的园灵，快过去。
1: 不要啊哥哥，我感觉是一只很丑很恐怖的园灵啊。
0: 快走啦，不然园灵都要跑了。
3: 我坚持不住了。
0: 就在前面，快五四！哇，这就是我要的园灵，我找了你们，就是你了。
2: 对，就是他们了，收服他们吧。
0: 就是他。嘿，聚焦万能果冻怪，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0: 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哈哈哈，区区小小园林根本难不倒我们。
0: 你们抓到园林了，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
1: 万能果冻块。平时能当枕头。是居家旅行必备园林。还有其他变换和功能，请让我为你展示吧，教练。
2: 我们回来了，教练。
0: 辛苦你们了。
1: 我还没介绍史莱姆的厉害呢，怎么都走了？他真的很厉害的。

0: 飞手来了，软绵绵全体队员出列。
1: 哪儿？哪儿？哪呢？人在哪儿？
2: 我还想再睡会儿，教练。
3: 我们又见面了，猪猪侠。
4: 小羊，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他？
4: 杨丽丽是我和小呆呆的朋友，她很强盗。
3: 猪猪侠，我们终于在正式的比赛里碰面了。
4: 嘿嘿，小羊，这次我一定会赢。
6: 大家好，我现在正处于羊咕噜草原的杨绿球场，请大家往这边看，这边就是近期最火的球坛新星，连胜三场的小虎队，而这边就是刚刚扬言要终结小虎队连胜的软绵绵队。现在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虎队的迷糊教练。迷糊教练你好，小虎队已经连胜三局，可以讲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5: 这都是队员们努力配合下得到的结果，而我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而已。
6: 迷糊教练真是谦虚啊。
5: 记住，一支真正的强队，无论对手是谁，最后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软绵绵队的教练，我和我的队员们都是超一流的，不像某些队那样虚伪。来，这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们队的队长兼防御手杨丽丽，这位是我们的主攻手杨困困。
1: 大家好，我是杨困困。
2: 你干嘛挡我镜头啊？
1: 你别推我啊，弄乱了我的发型，我就不帅了。
3: 别吵了，都站好。
1: 你推我干嘛？
2: 你弄脏我的鞋了。
3: 别打架呀！
1: 你弄到我的头发了！
3: 你别扯我的衣服！
6: 现场双方表现的都非常的热情。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球球天地的笑笑。再见。
5: 你很棒嘛，杨教练，能说会道，不如去讲相声吧。
0: 你也不赖嘛，不如直接认输，我借你转行当演员啊。
5: 杨教练，你的球员看上去有组织无纪律啊，还在地上打滚呢。
7: 走开，
0: 这叫有活力有冲劲儿，不像你的队员一个个像呆子一样。
5: 这叫沉着冷静不外露，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吵够没有？
3: 已经拍完了，走了，兄弟们，打球去。
8: 比赛准备开始，请双方选手到休息区准备。
0: 好好打呀，呆子队教练。呆子队教练，你输定了。怕了吗？你还是直接认输吧，别浪费时间上场了。害怕的发抖了是吗？我直接帮你跟大会说投降吧。别怕别怕，
5: 你这个野蛮队，野蛮教练，比赛小心点儿。
8: 小虎队教练言行不文明，逐出球场，失去本场指挥资格。
5: 什么？软绵绵教练也嘲讽我们，为什么他不用驱逐？
8: 小虎队咪虎教练再次警告，咪虎教练驱逐出场。
5: 等等，记住，用脑打球，不要冲动，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4: 好吧，就算教练不在场，我们也要加油。
9: 加油！
4: 哎，但我要怎么做呢，教练？
10: 迷糊教练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
4: 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就像平常一样好好打。
11: 猪猪侠说的对，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4: 一起加油！
9: 小虎队加油！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3: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4: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9: 园林之力。

0: 凭智力变身。
1: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0: 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来来来来来。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Thank you.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14集，学会随机应变，
10: 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8: 一起加油，
11: 小虎队加油。
12: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3: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8: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14: 园林之力，
12: 随机分配进攻方。
15: 丽丽，我肚子好饿，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
13: 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现在是要比赛，你给我好好打球，你这瞌睡虫。

0: 啊，菲菲，按照计划进行。
1: 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啊！哎呀！喂，杨坤坤，你在干什么？哎！啊！嗨！
0: 哈哈，一切都很顺利。
2: 他们的弱点就是杨坤坤。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就能把对手淘汰。
0: 哈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最后一球让我来。
3: 谁？是谁攻击我的？啊？
1: 他？
0: 糟糕，差一点点！哎
3: 呀，竟然打扰我睡觉！斗牛冲撞！

0: 要追着我呀！
1: 哈哈，这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园林记，它会一直追着红色的东西。
2: 对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软绵绵队得一分。
0: 我的屁股好疼啊！
3: 现在杨困困醒了，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迷糊教练，我们需要你。
4: 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不对，我原本在干嘛来着？算了，管他呢。
0: 加油啊！
3: 小呆呆，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
5: 明白。
1: 杨困困，出绝招吧！
6: 好。
3: 小呆呆，我会小心的。
1: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5: 一只小羊，两只小羊，三只小羊，
3: 这是催眠术，小呆呆快醒醒。
1: 羊困困，表演时间到。

0: 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
1: 这下糟了，
2: 猪猪侠，
3: 我有一只小猫，狸我从来也不急。
4: 上半场结束，软绵绵队1-0领先小虎队。
3: 一只羊，2只羊，3只羊，4只羊，我是一只小毛驴，
2: 你们两个快醒醒！
5: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感觉有点累呀？
2: 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
5: 啊，我们都被催眠了？
2: 是的。
5: 哦，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
2: 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
3: 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

0: 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
1: 啊。
2: 嗯，
0: 这样下就不行、
3: 哦、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
0: 啊、
3: 哎，早知道就不说话了，累死我了。嗯，哇，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太好了！
4: 做得很好，杨丽丽，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
5: 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意志力相当坚定啊！
2: 无所谓，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就剩菲菲一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1: 怎么你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
0: 我们换一下。
2: 你干嘛？还给我！
5: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
2: 哎，怎么你的是高效版？给我看看。
5: 啊！喂！哎，
6: 我也要！别抢我的东西！
4: 喂，你们都几岁了，还打架？
1: 杨教练，你偏心！偏心教练！哼！
4: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你敢说我？我可是教练，你小的。
7: 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看来羊的脾气不是很好哦。
0: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现在补三也消失了，
8: 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呢？
7: 对呀。哎呀，快点接电话呀，快点啊！哎呦，
9: 喂，
7: 教练，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糟糕，忘记正事了。喂，猪猪侠，一会儿你们，喂，啊，没电了，不是吧？布三，你赶紧跑回去，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
3: 啊，怎么又是我？
10: 哎，累死我！
7: 哎，教练说了些什么？
9: 你告诉他们，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
3: 根据对方的风格打出自己的风度，
9: 小心对方的催眠，控制好场上的形势，掌握主动。
3: 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不要激动。
9: 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定点打击，逐一击破。这场比赛很简单。
3: 还有，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
7: 啊，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11: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8: 打出风度，怎么打呀？
0: 控制情绪，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
7: 很简单，我们都输了一半了，这还很简单呢？哎呀呀！
5: 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杨坤坤，
1: 嗯，
5: 好。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0: 啊！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催眠了。
8: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我是一只茶壶，反摇矮呀，这是把手，这是嘴呀。
0: 啊！
7: 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打出风度，控制情绪，打出风度，控制情绪。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有办法啦！
5: 够了，把他们打下去。
2: 好，看我的！
7: 杨快快，你终于拿到球啦！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
2: 嗯，你说什么？
5: 动动脑子吧，这是他的圈套，别上当。
7: 哎呦，杨快快，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现在还说你没脑子。
2: 嗯，杨丽丽，
5: 你想干什么？哎，
4: 喂，你们在干什么？
11: 杨困困淘汰，小虎队得一分。
4: 你们在搞什么？哎呀！
11: 杨教练言行不文明，驱逐离场。
0: 教练说的没错。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

0: 结束，软绵绵队杨丽丽、杨困困、杨快快淘汰，小虎队胜。
1: 到谁了？到谁了？
2: 耶，我们赢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3: 菲菲打得好，
2: 太好了，我们赢了！
4: 这次小虎队又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教练，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
3: 这次比赛获胜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4: 是这样吗，教练？
5: 没错。作为球团顶级教练，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
6: 嘿，教练万岁！教练万岁！教练万岁！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9: 第15集，被需要的感觉。
13: 3、2、1，
14: 哎，哦，
13: 这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
15: 猪猪侠这边。

0: 猪猪侠，菲菲，我们赢了！哈哈，
1: 我们赢了。比赛真的需要我吗？菲菲和猪猪侠都这么强，我却就算没有我，他们也能赢吧？妈妈，我该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
2: 乔戴戴，你回来了，刚好，快洗手吃饭啊。
1: 妈妈，我跟你说，我……
2: 哎呀，你又到哪玩去了？怎么全身脏兮兮的呀？
1: 我没有去玩，我练球去了。
2: 打球不就是去玩吗？我就不明白，绝境球有什么好玩的？就几个人在那丢来丢去。前段时间你和猪猪侠出去玩，锻炼一下身体也是挺好的，可你不能整个心思都放在那个什么绝境球上啊。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下下棋，学学画什么的吗？戴，你有没有在听啊？哎，人呢？
1: 难道我要放弃绝境球吗？
3: 小呆呆，我们不仅能一起打球，还能一起拿冠军了。
1: 谢谢你，猪猪侠。不行不行，已经和猪猪侠约定好了，要一起拿冠军的。
2: 小呆呆，你躺在地上干什么呀？哎呀，快起来，会着凉的。你在写什么呀？
1: 没什么。
2: 退队申请？哎呀，戴雅，你终于要退队了，赶紧赶紧啊！
1: 但是我在想……
2: 哎呀，别想了。
1: 妈，等一下。
2: 还等？等得我头发都白了。你每次不就是站在边上跑来跑去接接球吗？哎呀，赶紧退了吧啊！要不我给你报个画画班吧。

0: 现在跟大家说退队，猪猪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哦，早啊，小呆呆，你嘀咕什么呢？
0: 早啊，猪猪侠，你怎么也在呀？教练呢？
1: 哦，在里面呢。
0: 那个猪猪侠，我有事找教，我先走了。
2: 哎呀，这里怎么可以这样的？应该这样，这样，没错，这样就可以攻破它了。
0: 迷糊教练，我有事想和您说。迷糊教练，
2: 哈哈哈，我实在太聪明了。不过，
0: 迷糊教练，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2: 有了，
0: 教练。
2: 小呆呆呀，休息也回来呀，怎么了？
0: 昨天我妈妈跟我说，她不想我花太多时间在打绝境球上，说我浪费时间，所以。
2: 然后呢？
0: 所以我想退队。
2: 什么？这里怎么能这么打呢？小呆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没有没有。
1: 小呆呆，这封信是你的吗？
0: 不，
2: 信。
1: 小呆呆，干嘛神神秘秘的？到底写了些什么？
0: 我只是想问迷糊教练，如何打好辅助手？
2: 那你也不用特意来找我，你可以问同一个位置的球员。你问波比或者其他人都行啊。
0: 对啊，怎么我没有想到？

0: 哎呀，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1: 猪猪侠，谢谢你陪我去找波比。
0: 哎呀，没事的，小呆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2: 过来看看，过来瞧瞧。

0: 争霸赛最最最珍贵的奖品，卓越级枫叶精灵。
1: 打赢了比赛，枫叶精灵就是你的喽！
2: 哇，我好想要啊！这不就是传说中最强的草木园林吗？
3: 最强的草木园林？嗯。
4: 快来报名！
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4: 快来报名！
3: 我要报名！
0: 欢迎！那你的队友和棒棒糖呢？
3: 什么队友？什么棒棒糖？
0: 报名资格需要三人参赛，三份棒棒糖。
3: 人我倒是可以打电话给超人强，可现在去哪找棒棒糖啊？
5: 波比。真巧啊，波比，刚好我有事要向你请教。
3: 请教？棒棒糖。行，我肯定帮你。枫叶精灵注定是我的了。
6: 你要干嘛？
3: 小呆呆，你刚刚不是说有事找我吗？我什么都答应你，但你需要帮我打赢这个比赛。
5: 比赛？
7: 比赛开始。
3: 赢了之后给你双倍的棒棒糖。
6: 真的吗？一言为定。
0: 黄金百年杯现在开始，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6: 小呆呆，你到内场吧。记住跟波比多交流。
5: 谢谢你，猪猪侠。
6: 园林之力解锁，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喂，专心比赛，菜鸟。猪猪侠接球。
6: 大哥，到你发挥了。
8: 棒棒糖。
6: 大哥，到你了。
3: 哼，就这点水平还持有枫叶精灵，从此以后枫叶精灵就是我的了。
0: 让我来结束比赛吧，棒棒糖属于我们的了。绝地风火轮，
6: 小呆呆帮波比防住这球。
5: 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我一定要接住这球，让大家认可我的实力。
6: 右边！
0: 这不是传球。
6: 来，
0: 快挡住他。
1: 黄土强盾。
6: 刚刚我只是临时反弹，竟然威力这么强。
9: 球传得再厉害也没有用，好好睡一觉吧。
3: 这是什么东西？
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干得好，小黄。
9: 晕了吧？机会来了，吃回你自己的球吧。哥。
6: 波比。
1: 吸了宝宝睡得香，只要30秒，你们就通通倒下。
5: 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0: 拿上棒棒糖。

0: 你们休想拿走棒棒糖！棒棒糖不能吃！哎，你们几个。
1: 我的枫叶精灵呢？
2: 我的棒棒糖呢？你以为双倍的棒棒糖给我？
1: 小奶奶，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说吧，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0: 真的，谢谢你，波比。我想请教你怎么当好辅助手。
1: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16集，最佳辅助手。
1: 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超人队，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找到突破口，而且你要记住突破。

0: 突破口往往就在对手身上。其实辅助手每次传出球都会注入自己的能量，并且调整好角度，让你的队友更强更准地打击对手。
1: 难怪你们安排辅助手加防御手在内场，这样既能防御又能进攻。
2: 快教我，快教我。
0: 一步步来，先做一下基础训练再说下一步。

0: 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 你还没有教我注入能量呢。
0: 什么注入能量？继续练习，练习再练习，练好这个再找我吧。
2: 啊，那要练到什么时候啊？哼，
0: 每天3000球吧。
2: 啊，3000球，那练到什么时候啊？
3: 明天下午2点，在绝境球体育馆和黄三郎队比赛，不要迟到啊。
2: 嗯嗯。黄三郎队，
4: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2: 不会是
5: 他们吧？
4: 哇，这个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2: 还我的棒棒糖。哦，
6: 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7: 怎么还？
6: 吐出来，你要不要啊？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2: 刚好，让你们看看我们训练的成果。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菲菲，让我先攻击一球，解解气。
1: 嗯。
2: 嘿。
4: 哎。
2: 啊。
1: 什么？
4: 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1: 啊！他们在干嘛？
9: 居然不停召唤石柱做掩护，快点进攻，别傻傻的让对手布阵呢。

0: 又能盲目进攻呀，猪猪侠，我可以帮他们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辅助手，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方的弱点。
0: 不同的角度，我懂了，石柱在他的前面出现，背后就是他们的弱点。

0: 啊！
1: 看来他们在波比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小呆呆，就这么打。
2: 哎呦，我都忘了后面还有个人呢。
3: 哎，你是关键，不能停下。
2: 二哥，我保护你，你快点打好地基。

0: 来。
1: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2: 小呆呆，没想到啊，你从波比那里学了一招，就能打得这么轻松了。
3: 对呀，我感觉这场比赛一定能胜出。
4: 干得好，你们两个，看来这场比赛我们能轻松拿下了。嗯，菲菲呢？
5: 对方的行为有点奇怪，明知石柱已经不奏效了，怎么还不停地召唤石柱呢？
2: 是你想多了吧，菲菲。
1: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2: 嘿，

0: 们居然在高处搭建了一个平台，难道打算站在上面占据地形优势吗？赶紧防守，不知道他们还会用什么招。
1: 现在才反应过来，太迟了。
2: 哎呀呀，这
1: 计时攻击。
3: 小虎队菲菲选手失分，黄三郎队1-0领先。
0: 糟了，他们现在完全占据了地形优势，这样下去我们会很被动。
4: 小呆呆，你要小心一点。这里根本看不清立场的情况，怎么办？
5: 猪侠，想办法传球给菲菲，让他从外场找角度进攻。
1: 热锅上的蚂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计时攻击。从来就没有人能突破我们的巨石阵，哼！这次要让你们彻底传不了球。
5: 怎么了？
0: 地面又开始下陷，现在他们完全占据地形优势，猪猪侠他们可能连对手都看不到，还怎么打呀？
2: 现在我们连对手也看不到了，更别说打中对方了，看来这次是没希望了。
1: 这次是瓮中捉鳖，最后一球巨石攻击。
6: 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从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
5: 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对手的战术是建立地形优势，使我们无法攻击他们，这说明他们对自身的防御没有信心，而我应该去打破这一点。猪猪侠，我把你顶上去。
2: 小呆呆，你在干嘛？
7: 这么久没动静，不会被压成肉饼了吧？
8: 快看看。
1: 什么？我造高墙，你们给我建冰柱。
7: 不过还是没用，巨石最后还是会将这冰柱子滚烂。
5: 接下来就差把石头顶上去给猪猪侠了。
2: 小呆呆，快停下来，这样你会受伤的。
5: 不要管我，你准备好攻击，我一会儿就会把球传给你。
2: 小呆呆，
5: 我之前没有做好辅助手的职责，这次我一定要做到。
2: 小呆呆，好，我相信你。
5: 巨石不停移动，很难把握角度，看来只能把球停下来了。

0: 手！哇！接球棒，猪猪手！
1: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冰爆猛虎！
2: 什么？这也行？赶快防御！
0: 这可是注入了我的元灵能量，可以使你的墙体变成冰块那样脆弱。
3: 比赛结束，黄三郎队全队十分，小虎队获胜。
0: 原来辅助手还能这样打配合，小呆呆你太厉害了。
1: 小呆呆，我之前确实忽略了辅助手的作用，其实我早就应该多传球给你，多和你打配合才对。
0: 不，猪猪侠，我也是在波比教导后才明白辅助手的定位。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比赛呢，我们一起努力吧。
4: 小呆呆，你快让我抱抱。
0: 哎呀，你们冷静一点。
5: 小呆呆，你就是我们的最佳辅助手。
4: 你太棒了。
1: 第十七集，小呆呆要离开。
0: 妈妈，我回来了。
6: 小呆呆，你回来啦。
0: 妈妈，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回来拿运动裤。
6: 你来看看这些。
0: 这些是什么呀？
6: 你看看这个画，好看吗？
0: 好看。
6: 那钢琴和小提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0: 都很好啊。
6: 妈妈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所以妈妈把这些课外辅导班呢全都给你报了。以后啊，你礼拜一去学素描，礼拜二呢去学水彩，礼拜三学钢琴，礼拜四学小提琴。
0: 我还有事，我们待会聊。
6: 周末这两天呢，妈妈还可以陪你出去写生，参加户外兴趣班。小呆呆，你觉得怎么样啊？小呆呆，小呆呆，你在找什么呀？
0: 妈妈，你把我的运动裤放到哪里去了？
6: 哪条运动裤啊？
0: 就是我平常训练时穿的那条蓝色的。
6: 哎呀，运动裤妈妈待会儿帮你找啊，你先来看看这个宣传册。小呆呆，你要是都不喜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学雕塑、学油画，或者乐队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0: 我找到了。
6: 小呆呆。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0: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绝境球。
6: 绝境球，又是绝境球。
0: 妈妈您别生气，等我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和你好好谈一次。
6: 等等，乖儿子，妈妈还没说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先回基地了，我们下次再说吧，拜拜。
6: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1: 打不到。打不到就是打不到。
0: 你高兴得太早，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7: 场上的飞扑躲避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靠的就是你身体的记忆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只要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投入100%的认真，比赛的时候就会有200%的收获。
0: 你们不要躺在地上呀。
7: 这是怎么回事？
5: 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得太晚。

0: 了。啊，现在眼睛都睁不开。
1: 都像你们这样偷懒，还怎么打比赛？你们看看猪猪侠进步多快！
2: 哎呀、哦！
1: 哎，这两个家伙，小呆呆，
3: 在，
1: 我来陪你训练，让这两个家伙好好瞧瞧。
3: 是。
1: 小呆呆，准备好了吗？
3: 嗯。
1: 哎。这个人是，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的天哪，小呆呆，你没事吧？摔伤没有？有没有骨折？你认得出妈妈吗？
3: 妈妈，我没事。
4: 什么没事啊？你看看自己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4: 我今天必须带你回去。
2: 阿姨，等一下。
1: 呆妈妈，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到训练馆里面聊一聊。
4: 哼，聊就聊。
1: 你们先自己练习。
4: 我坚决不同意小呆呆继续打绝境球。
2: 啊？
1: 呆妈妈，你不要那么激动嘛。
4: 哎，小呆呆从小就是个乖孩子，特别听话，每天回到家里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和我说学校的事。
3: 妈妈妈妈，今天我和猪猪侠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
4: 哦，为什么被表扬啊？
3: 我们两个搭档，两人三组拿了第一名。
4: 哇，小呆呆真厉害啊。
3: 还有，今天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新歌，我唱给妈妈听。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那时的小呆呆天真可爱，可自从他打绝境球之后。
3: 哇，
4: 小呆呆。
3: 嘿啊，
4: 小呆呆。
3: 嘿，
4: 小呆呆。他现在每天回到家里，胳膊腿上都是淤青，早出晚归的，也不跟我说他到底在干什么。
1: 这个您放心，他一直在这里练习绝境球呢。
4: 就是因为绝境球我才不放心呢。他不适合小呆呆，音乐家、画家，这才是小呆呆以后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去从事这些优雅又安全的工作，小呆呆才不会受到伤害。
2: 小呆呆，你怎么了？
3: 都怪我，最近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忽视了妈妈，她才会这么担心我，她才会不想让我打绝境球，都是我的错。
4: 小呆呆，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你也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不行。要知道有些不负责任的司机啊，他们可是会闯红灯的，所以你一定要离马路远远的。快走。
5: 孩子只是普通感冒而已，回去吃点药，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3: 妈妈，我们回去吧。
4: 小呆呆，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跟妈妈说哦，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要是变成什么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病，爸爸妈妈一定会很伤心的。
3: 妈妈，
2: 小呆呆，你别哭了，不要着急，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继续练习吧，其他的事情交给咪咕教练好了。
3: 啊？
1: 呆妈妈，我理解你担心小呆呆这种心情，可，可是小呆呆这么喜欢绝境球，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好吗？
4: 他根本就不是喜欢什么绝境球比赛，他只是爱玩而已。
1: 呆妈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自从小呆呆加入我们的训练营之后，你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比起以前，他变得更有责任感，更加坚强，也会更加努力去奋斗。而小呆呆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目标。
4: 什么目标？
1: 带领小虎队拿到

0: 绝境球顶级联赛宇宙杯的冠军。
1: 棒棒糖？
0: 是这个。您看，他们现在辛苦的训练，都是为了冠军这个终极目标。小呆呆在绝境球上天赋非常高，他自己又喜欢，只要多努力，他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呆妈妈，您觉得呢？
1: 我还是要带小呆呆回去，这里根本就不适合他，绝境球也不适合他，他就是应该跟我回去学画画，学弹钢琴。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我的儿子，当然我说了算呢。我要带我儿子回家了，还是请你们另招队员吧。
2: 你妈妈的脸色不太对呀，
3: 这下可怎么办呢？
2: 我想想啊，有了。
3: 妈妈，
1: 小呆呆，走，跟我回去。
2: 迷糊教练，收到消息啦，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雷鸟队。
0: 雷鸟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高速攻击，如果小呆呆不在，我们这场比赛输定了。
1: 这跟小呆呆有什么关系呀？我们走。
3: 妈妈妈妈，我希望你能看我打一场比赛，等看完这场比赛您再决定要不要带我回去，到时候我一定听您的话。妈妈，
1: 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太好了。
3: 猪猪侠，
2: 呆妈妈，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小呆呆的。
3: 猪猪侠，
2: 而且我们还要赢下这场比赛哦。

0: 是雷鸟队的教练，是我的老朋友了。
1: 那你快把他们的弱点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不是很轻松就能赢了？
0: 他们队伍的整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教练的儿子，也就是他们战队的主力小鹰，实力非常强劲，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2: 还在干什么？还不去准备？
1: 猕猴教练，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这么夸我呀？
3: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
0: 待会儿你们一定要好好打，要让呆妈妈看到我们的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留住小呆呆。
1: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3: 是要让呆妈妈看到小呆呆的表现，你瞎出什么风头？
1: 小呆呆，你要加油啊！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的。
3: 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小鹰，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获胜，绝对不能输给迷糊的队伍，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4: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5: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五色英雄集结。

0: 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5: 第18集，抉择自己的路，
6: 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0: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7: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由雷鸟队首先发起进攻。众所周知，雷鸟队的进攻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小虎队今天能不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势呢？
8: 哎，进攻吧雷鸟。
7: 哇，雷鸟队的得意计出现了，球现在正飞速攻向猪猪侠的位置，猪猪侠能否挡住这一球呢？
5: 看我的！
9: 球呢？
10: 猪猪侠，小心！
11: 猪猪侠，这就是小鹰的元灵技雷鸟，雷属性的力量能让球短时间隐身，球上还带有感知电流，会麻痹你的躯体。
6: 猕猴，我要让你知道，我带出来的队伍绝不会输给你。
0: 还好小呆呆站在外场，不然受伤的可是呆呆了。
10: 不能让小呆呆妈妈担心，得尽快拿下一分才行。

0: 哇，小虎队的火鸟进攻出现了，跟雷鸟相比毫不逊色。
1: 大家小心，
0: 球划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弧度，雷鸟队要小心啦。
2: 这些不争气的家伙。
0: 哇哦，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太有效率了，雷鸟队的两名队员被击飞出场淘汰出局，现在雷鸟队只剩下小鹰一个人了。

0: 这就演变成火鸟跟雷鸟的对决呀。小虎队率先发起进攻，小丁能否接下这球呢？
1: 你的球威力虽然大，但太容易闪开了。哎，没用的，球在拐弯的时候会减速，而我只需要根据它的运动轨迹就能轻松躲开。哎，哈！
0: 哇，菲菲的活凤凰在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好像没什么用呢。
2: 这样下去，原力能量会被白白消耗。
1: 哎，

0: 球竟然打中了小呆呆。
1: 看我的。
0: 是小呆呆，小呆呆改变了球的轨迹，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1: 小呆呆，
2: 小呆呆，干得漂亮！刚刚的进攻配合得不错。
3: 谢谢。
1: 小呆呆，摔疼了吗？有没有哪里摔伤啊？快让妈妈看看。
3: 妈妈，我没事。
1: 你这么摔来摔去的，妈妈心疼啊。乖孩子，听话，不要打绝境球了，好不好？
3: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绝境球呀。
4: 待会儿我们就这样吧。
2: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雷鸟队只剩小鹰了，只要你们发挥出平常训练的水平，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3: 迷糊教练，让我跟猪猪侠换个位置吧。
2: 可是
3: 迷糊教练，我想证明给妈妈看，我是真的很喜欢绝境球。
2: 好吧，但你千万要小心，你的冰雪元灵可是被对方克制住的。
3: 明白。
5: 刚刚进攻怎么回事？你比平常训练可差远了。哼，你这是什么表情？你还有脸不开心？跟一个新队伍居然打成这样，你以为你输了会有人安慰你吗？我告诉你，赛场上只有胜者才会被认可，而失败的人一辈子都只会是无名小卒，活该被人笑话。
6: 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打绝境球，我喜欢的是画画。
5: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绝境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绝境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6: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1: 这
0: 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雷鸟队仅剩下小鹰一人，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小虎队这边似乎队员的体力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比赛的胜负还很难说。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半场将会是哪方率先发起进攻的。
7: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雷鸟队发球。
6: 不是的，我喜欢画画，我是真心喜欢画画。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我不想打绝境球，我讨厌绝境球。击垮他们，大雷鸟。
3: 小呆呆，快躲开。不行，我必须挡住这一击。灵动冰墙。

0: 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掘金球。
2: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掘镜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掘镜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3: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0: 原来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4: 小呆呆，挺住啊！
0: 小呆呆，加油啊！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妈妈，
5: 小呆呆，加油！
1: 谢谢妈妈，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飞飞，接球！

0: 赛结束，小虎队3-0获胜。
1: 儿子，你今天的表现简直让妈妈太骄傲了。
2: 妈妈，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打绝境球吗？
1: 当然可以了，妈妈以后就是你的头号粉丝，每场比赛都来给你加油。
2: 谢谢妈妈。
3: 猕猴，好久不见呐！
4: 啊，好久不见，你儿子实力不错，是当职业选手的料啊。
3: 一般了。
1: 小呆呆啊，你等妈妈一下啊。啊，你好，我是小呆呆的妈妈。
3: 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
1: 你和小英的争吵我都听到了。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一直强迫孩子去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去强迫他们去完成我的梦想。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孩子们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不要再强迫小英打绝境球了，让她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乖孩子，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优秀的画家。啊，
3: 这，哎，啊，喜欢就去吧。
5: 爸爸，谢谢。
2: 妈妈，你刚刚去找雷鸟队的教练干什么呀？
1: 没什么，我们回家吧。今天想吃什么好吃的，妈妈给你做。
6: 我想吃烤牛排。
7: 哎呀，又没问你。
1: 人人都有份，一起吃大餐。
6: 太好了。

0: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圆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19集，值得信任的伙伴。
3: 嗯，各位，新一轮对阵表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一支新注册的球队，冷飕飕队。
2: 冷飕飕队，这名字好奇怪呀，还是我们的小虎队比较好听，对不对？
3: 你要关注的重点不是队名，而是这个队有多强。
2: 管那么多干嘛？以不变应万变，我联赛第一防御手，作为永远站在队友身边的守护者，只要我还在，我的队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4: 说得好听，你打球的能力要是有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
2: 菲菲，你什么意思？有哪场比赛我不是尽力的保护你啊？
4: 你有好好保护我吗？有多少场比赛都是我最先被对手打出局的，好不好？
2: 那是因为你在场上乱跑，我怎么罩得住你啊？
4: 你还敢狡辩？
2: 我不敢啦。
3: 看来得优先解决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才行啊。行了，不准吵架。

0: 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想办法收集冷搜搜队的资料。
1: 教练，要不让我们去实地考察？
2: 对呀、啊、对呀、啊，就让我跟普四去吧。
0: 你们两个行不行啊？
3: 放心吧，教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吧，记住小心行事。
3: 是，教练。
0: 你们三个到训练场做特训。
4: 特训？啊？
0: 第一个训练需要跳上椅子上，谁先上？
5: 我。哎，好好表现，说不定能让我当回主攻手。我准备好了。
0: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互相信任。猪猪侠，待会儿你背对着我们，直接往后倒。
5: 转身向后倒？
0: 放心吧，我们会在下面接住你的。
5: 是，明白。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0: 菲菲，一会儿啊，你要握住小呆呆的手，这样才能够。猪猪侠，你干嘛？
5: 不是说会接住我吗？
0: 我都没说开始呢，这么简单的训练都干不好，再来一次。
5: 还来啊？
0: 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5: 真的吗，教练？
0: 放心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 好吧，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6: 谁叫的外卖？你订的披萨来了。
0: 披萨。不好意思，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再来一次，相信我，这一次保证成功。
5: 什么？我不来了。
0: 别这样吧，你要相信你的教练，相信你的队友啊。
7: 我怎么不来？
0: 来吧，
8: 教练，你要上就自己上吧。
9: 普三普四回来了。
2: 呵，我们回来了。
0: 冷嗖嗖队。
10: 没错，我们就是你们的对手，冷嗖嗖白熊三兄弟。
0: 好冷啊。
10: 哼，眼镜，你给他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这两位弟弟在我们的乐园重复玩了8次摩天轮，6次过山车，吃了12根棉花糖，7块棒棒糖，4瓶苹果汽水，还有2份北极炒饭，最后没钱付账。
0: 你们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的完成一次任务？
10: 行了，这次我们就开个特例，免费招待他们一次。
0: 免费？可恶，为什么不带点吃的回来给我们？
12: 没一个是靠谱的。
10: 他们是去侦查我们的队伍情报的吧？要看，你们就光明正大的来看，我们北极乐园随时恭候几位，我们走。

0: 们终于来了，等你们好久了。
1: 小虎队前来请教，请多关照。
0: 离比赛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兴趣参观一下北极乐园？
2: 好啊。
1: 你们两个还想闯祸，给我老实点。
0: 走吧。
1: 菲菲，我和卜三卜四去查看比赛场地，你留意一下白熊兄弟，看他们要玩什么花样。
3: 明白，教练。
0: 这就是我们北极乐园的各种游戏，有摩天轮、滑滑梯、旋转木马，应有尽有。哇！
4: 哎，嘿，驾驾驾！怎么不动啊？
0: 你们想玩，可以啊。不过你们要打倒这里所有的盒子，我就可以让你们玩。

0: 盒子这种小游戏怎么能难倒我呢？
1: 不过要是你们输了，就帮我们乐园做30天的清洁工怎么样？
0: 玩就玩，有我在不会输。
2: 等等，我一个人就行，不需要你帮忙。
1: 不行哦，这可是双人游戏啊。
2: 这
1: 呵呵。

0: 最后一个，我会亲自保护这些盒子。
1: 啊，你这么壮，挡在前面还怎么打呀？
2: 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
1: 对对对，看我们啊！
2: 哎呀呀呀！
1: 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呢。哎呀，
2: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们。
1: 哎呀，菲菲呀，智商，告诉我，跟我说声开啊！

0: 在这里，我人称金球小白龙。哎，阿扎，哎，阿扎，
1: 哎，啊！救命啊！
0: 扎，呵呵，你们是不可能赢我的。
2: 啊，只剩一个球了。菲菲好像也没什么力气了，怎么办呢？哎呀！
1: 你来配合我。
3: 好。
1: 三二一，跑！为什么不跑左边呢？
3: 不是跑右面吗？那边的进攻空间大好多呀！
4: 教练，你看，
5: 这下糟了，这是比赛场地吗？这里的地面根本无法站稳。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你们赶快回训练馆拿防滑鞋过来。
4: 知道，教练。
5: 这次不要再出错了，知道吗？
1: 就剩一个球了，没想到这小白熊看上去笨重，身手却这么灵活。
0: 呵呵，你们只剩一个球了，后面的箱子一个也没掉，还不放弃吗？
3: 这，菲菲呀，现在就只有一球了，相信我，我们合作就能将盒子打飞。
1: 你们连基础的训练也没做好，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3: 你好好想想早上教练说过的话。
1: 教练，
5: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条件就是相互信任。
1: 默契，
3: 菲菲，请相信我。
1: 这，
3: 来来来，我们这样，记住了吗？然后，记住了吗？
0: 喂喂喂，你们要聊到什么时候啊？快开始吧。
1: 你确定你可以这样做？
3: 嗯，
1: 好吧，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3: 来，准备。
1: 好。
0: 呵呵，你们现在才合作会不会太迟了点？就剩下一球了，你们还能干什么？
1: 嘿。
0: 呵呵，你们这是要放弃了吗？啊，人呢？
1: 嘿，
0: 哦，
1: 嘿，
0: 打倒也没用，你们已经越线犯规了。
3: 哎呀，还有我。
0: 什么？这也行？没想到这两个人的默契还挺高的。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去玩了。他们之所以限制我们的活动区域，是因为盒子侧面是他们的弱点，只要你跳到最侧方攻击，我们就能一网打尽。
1: 跳去侧面不就越线犯规了吗？
3: 你忘了我们脚上还有根绳子吗？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1: 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6: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绝境球比赛即将开始。
0: 呵呵，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0: 运欢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4: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5: 海绵。

0: 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2: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汉阳之子。
3: 游戏结束了，
2: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进攻手汉阳之子。
4: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2: 那也太简单了吧！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0: 今天。
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巴巴布莱特，这是你的新发明清洁机器人吗？
2: 机器人三二一，
1: 你看到它是怎么看电视的了吗？
3: 机器人三二一，机器人三二一，你喜欢足球？
1: 我说伙计，你想踢会儿足球吗？
3: 你可以让他帮你做清理以外的其他事情。
2: 我只是组装了一个来清洗地毯，仅此而已。
1: 哇，你真的很擅长这个，不如周日咱们一起踢球吧。咱们可以一起训练，好吗？喜欢你的新鞋是吧？
2: 这还不是全部，让你扫地这么长时间，我要向你道歉。这是你的新团队，
3: 他很幸运。
1: 你准备好来一场友谊赛？

0: 祖，你在干什么？踢得好。啊。喂，大家过来一下。好，现在咱们要认真点了。继续传球。太棒了，你这些动作还真是不错。但别忘了，这只是一场比赛，你要学会尊重你的对手。机器人三二一。
1: 叫我洛伊，洛伊，足球之王。
2: 嗨，洛伊，我很高兴你学会了说话，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请冷静点好吗？我们是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哈哈哈，看看你吧，你没有我这样强壮的腿。哈哈哈哈，你怎么踢球？哈哈哈哈哈！你们都只是业余选手。
0: 你说我们是业余选手？不对，我们才不是业余选手，你听懂了吗？我打赌我们下周日一定会赢。你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
1: 下周日见，业余选手们。
3: 别生气了，一点都不值得。
0: 他说我们是外行，一个业余者能做到。

0: 不，做不到。
1: 还有这个，你觉得一个业余爱好者能做到这个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来吧，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让他看看我们的实力。
0: 巴巴布拉布，我们会做到的，我们会做到的。

0: 计们，今天是星期天，比赛就要开始了，球迷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吧，巴巴利伯？
1: 那是肯定的，巴巴伯。
0: 球员们现在进场了。好，比赛开始。巴巴拉拉把球传给了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哦，巴巴布莱特在边线，他把球传给了巴巴布拉姆。哦，巴巴布拉姆的步伐太棒了，开场太精彩了。罗伊接球，反攻，一二，干得漂亮。他踢出了一脚远射。守门员轻松地把球接了下来，巴巴祖开出漂亮的远射，巴巴贝尔接住了球，巴巴布拉姆，巴巴拉拉，他突破了防守，射门，进球啦！太精彩了！罗伊开始反击他的对手，他越过了巴巴贝尔，他进球啦！好球，就像炮弹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打成平手。球队以2-1领先。哇哦，巴巴布拉伯把比分扳平了，2-2平。是巴巴队的角球，这是他们再次领先的好机会。射门。巴巴拉拉出局了，这对巴巴队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一击。
2: 不完了，没有巴巴拉拉，我们赢不了了。
3: 不，只要比赛的哨声还没有吹响，咱们就还有机会赢得比赛。你们一定行的，我相信你们，我们一定会赢的。我们一起加油赢得比赛吧！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外行，加油，加油，加油！
4: 哇！好
0: 他们回到了场上，在4-5的情况下，这对巴巴队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现在比赛只剩下1分钟了。巴巴布拉伯把球传给了巴巴贝尔，巴巴贝尔又传给了巴巴布莱特。哦，洛伊防守的太紧了，他只能向后传球。

0: 全力以赴，太励志了。
1: 罗伊，你竟然敢说我们是业余选手，
2: 好吧，
1: 见识一下吧。咦呀嘿，喂喂
0: 嘿，球进啦！在中场上冲刺向前，把马加图又得一分。哇！巴巴家族3-2胜利，真是奇迹啊！
1: 嘿，罗伊。别难过，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我没有踢球的天赋，我只擅长擦地板。不管怎样，这才是我被创造出来的原因。
1: 啊，不，你在说什么？你是一个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但是生活中不只有足球，你还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到最棒，例如跨栏赛、滑雪。真的，罗伊，你要相信你自己。
3: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作家。哼。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6: 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今晚有很多怪物，他们的声音很大，顽皮。
1: 我当我谁也听到了。
0: 你说的对，今晚是怪物之夜，顽皮，我们得赶快睡了。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没有进入梦乡，顽皮。对呀，每个人都睡得很香。也许爸爸和妈妈没有睡，他们喜欢在工作间工作到很晚。还有爸爸利布，他不把一本书读完是不会睡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布莱特一定在他新发明的床上睡得像个婴儿一样。相比于现在，我想我更喜欢爸爸布拉伯的打呼声。
2: 我饿了。
3: 我的夜宵时间到了。
0: 你听到了吗？那是什么声音？
4: 哦，太恐怖了。
0: 刚才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怪物，听起来就像是
4: 一只巨大的母鸡。
5: 咯咯，我是一只超级大母鸡。
4: 超级大母鸡，巨型怪兽，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5: 那都是胡言乱语。
0: 不对，怪物们的叫声都很大，而且都不一样。我真的听到了那只超级大母鸡的声音。
6: 怪物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0: 各种各样的，有的怪兽像这样吹口哨，有的是哒哒哒，有的是咳咳咳咳。
7: 这些都只是我们的房子发出的声音，没什么好怕的。晚上当外面的温度下降，我们的房子就会出现一些缝隙，风吹过去就像在吹哨。

0: 这些怪声都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绝对不是什么怪物发出来的声音。
1: 那只超级大的母鸡呢？我也听到了，它一直在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2: 学的可真像。
3: 那这个声音该怎么解释呢？是从哪里发出的？咯咯咯。
0: 嗯，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一定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2: 也许这只是你们做的一个噩梦。
4: 你在干什么，芭芭拉拉？
3: 在调查。

0: 轮到你了，巴巴利伯。
1: 我找到了，
2: 为所有怪物学家提供参考。我们来看一看，尼斯湖水怪、海怪、大脚怪，看它的脚有多大，简直不敢相信，有太多的怪物了。所以一只超级大母鸡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即使它可能还没有被专家们发现，出现在这本书上。
1: 专家更像是说谎专家，这些怪物根本不存在，都是他们瞎编的。
3: 而且一只超级大母鸡听起来有点可笑，它不算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1: 为什么一只超级大母鸡会来这里呢？
4: 我们的房子又没有巨大的谷物和虫子可以吃。
2: 我可能知道是为什么，它可能认为我们是鸡蛋。当太阳落山时，它就在房子四周游荡，其实是在观察我们。直到某天晚上，他会把我们带回他的窝里，把我们当成鸡蛋来孵。
1: 看着吧，等到了晚上，巴巴布拉伯、巴巴祖和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有多无知。耶！

0: 嘿嘿嘿，你们要去干什么？
1: 我们要保持警惕，四周巡视一下。当超级大母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你再告诉他去别的地方孵蛋。
0: 是，什么？孵蛋？你们还沉浸在那个虚构的怪物世界里吗？
1: 我们这队会从另一边巡视四周的情况。
2: 好吧，去外面玩吧，但不要太晚，也不要离开我们的花园。
3: 知道了，妈妈。
1: 搭建瞭望台吧，我来站第一道岗。

0: 事也太无聊了。我们弄点吃的吧。
1: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2: 他还没出现呢。
0: 巴巴祖，你对动物很了解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超级母鸡快点过来呢？
2: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呼唤一下。
1: 快过来吧，过来吧，母鸡，咯咯咯。
2: 我觉得你可能比我更适合做这个。这么做永远都招不来它，它在找鸡蛋，而真正的鸡蛋不会咯咯咯。
0: 他们会咻咻咻。
2: 是的。到那边去吧，假装自己是个鸡蛋。
0: 去那边是什么意思？妈妈可是不让我们离开花园啊。
2: 就离花园稍远一点，这样就不会吓到他了。
0: 不要吓到超级母鸡，不应该是我们感到害怕才对吗？
2: 哦，别那么胆小。
0: 咻咻咻咻咻咻，
2: 对，就是这样，继续做。晃动你的手臂，不能晃动手臂。你没有手臂，像个鸡蛋一样。

0: 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啊，他不想出现。呦呦呦！也许有两个鸡蛋会好一些。
0: 呦呦！
2: 你去吧。
1: 我不，因为我这样的体型不合适。
2: 但你可以变成鸡蛋那样。
0: 呦呦呦呦呦！
3: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孩子们？
4: 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我又觉得饿了，这件事情激起了我的食欲。

0: 怪叫其实是从窗户传过来的，而不是一只什么超级母鸡。你们看，如果我突然打开厨房的门，就会有一股强气流把窗户吹开，它会被吹得吱吱响，听起来就像是母鸡一直在咯咯叫，就是这么简单。
1: 这听起来太不寻常了，整个窗户都在咯咯叫。
0: 那东西和这个的原理是一样的。
2: 咯咯咯，
0: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尝试一遍。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

0: 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6: 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7: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顺流而下，阳光明媚灿烂。如果看到了鳄鱼，
1: 不要忘记了尖叫，划着你的船，轻轻到岸边。看到了狮子，别忘了咆哮，
0: 划呀划呀划着小船，顺流而下，阳光明媚灿烂。
1: 生活就像个美梦，划呀划呀划呀划，轻轻划着船，飘在小溪上。看到小老鼠，别忘了尖叫。
2: 哎，我的小水手们，你们浪费了太多的水了。

孩子们，过来！你们浪费了太多水了，快停下来吧！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在研究古埃及，然后在一块旧石头上偶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刚开始我也看不懂，但我觉得它像是一条编码信息，或者是一份藏宝图。我决定去埃及搞清楚这个秘密。

是的，洛丽塔，那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沙漠，它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那里很热，需要喝很多的水。当我的车子陷在沙子里时，寻宝之路开始变得不顺利。我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环境，这样才能继续探险。

这里应该是有个湖的。我们走错路或者是迷路了吗？我们应该没走错路。听着，洛丽塔，以前这里有一个湖就在我们脚下，但是现在它已经干了。瓶子空了，这下我们已经一滴水也不剩了，洛丽塔。嗯，也许我们得到别的地方去找找了。哦，石油喷了我们一身。这里的空气非常干燥，很容易就能刮起沙尘，形成可怕的沙尘暴，而它正向我们袭来。快跑，洛丽塔，快点！沙尘暴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被卷进了云层里。

0: 洛丽塔，千万别喝。
1: 为什么不让他喝海水呢？
2: 是的，他一定非常渴。
0: 海水真的不能喝。
3: 海水太咸了，会让身体里的水分流失。如果巴巴爸爸让洛丽塔喝的话，他会生病的。地球上有很多咸的水，可是淡水却很少。
0: 大自然生气了。我们现在正在被水龙卷追赶着。
2: 不！
0: 这次我们确实迷路了。

回声，回声，回声！快点儿！

0: 当我们醒来时，红色的沙丘覆盖着白色的雪，天气不太好，沙漠里正在下雪，看上去就像草莓圣诞一样。哟吼！哇吼吼！哦！嘿，洛丽塔，你不能吃雪，否则会生病的。
1: 我不明白，雪融化后会变成水，也不咸，为什么不能吃呢？
2: 没错，但是雪水确实不能喝。
3: 真的很难找到可以喝的淡水啊。
0: 坚强点，洛丽塔。可怜的洛丽塔看起来快不行了。幸好这时我们的好运回来了。哦，听我说，洛丽塔，这个标志应该就是那块岩石，它代表着一个定位。还有这个是金字塔，那块岩石旁边就有一个金字塔，我们已经离它很近了，别放弃。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岩石周围的金字塔。它应该很大，很容易找到才对啊。金字塔明明就应该在这里的，洛丽塔，没准它远在天边，近在你的小狗爪子下面。干得漂亮！

0: 洛丽塔，快喝水！哦，珍贵的淡水！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发现了古埃及第一个喷泉水上公园。可以喝的淡水是非常罕见的，它们很珍贵，所以你们淋浴的时间不应该太长，刷牙的时候也要记得把水龙头关上，给植物浇水最好选择在晚上，只用一个水龙头去浇灌，水量保持植物所需就好。想要节约用水，你们还有很多要学的。
1: 嘿，爸爸，如果你把埃及所有的水上公园都挖出来，我们就有足够的饮用水了。
2: 是的，爸爸，我觉得爸爸布拉伯说的对，而且古老的水上公园看起来也很好玩。
3: 孩子们，可以饮用的淡水比水龙头罕见多了，我们很幸运在家就可以喝到淡水。
0: 所以你们必须向我保证再也不浪费水了。
4: 我们保证，爸爸。
0: 太棒了。

0: 们走，让我们走近点看看吧。
1: 不行，巴巴布莱特，当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彩虹反而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你们想

0: 过去试试吗？所有人坐好了。哇看到了吧，孩子们，我们是永远都追不上彩虹的。
1: 哇，那真是太可惜了。

0: 为什么要让饺子像这样等着你呢？有什么事会比好好的吃顿饺子更重要呢？你快看，他们都变凉了。
1: 凉的也很好吃，把它们做成冰淇淋会更好吃。
0: 做成冰淇淋？

0: 嘿，巴巴布拉西，你在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
0: 你看起来就像在给地球搬家一样吗？
1: 没有，我
0: 我觉得你会说谎。
1: 我正在做晨练。
0: 哼哼。
1: 那我正在准备春季大扫除。或者我要去南方过冬，我在研究蜗牛怎么移动，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个秘密。
0: 哈哈，他一定在计划着什么，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我们把他的秘密打探出来，然后秘密行动，就像特工一样。

0: 什么跟踪我？
1: 柠檬、茄子，你们退后。番茄、包子、甘蓝，换你们上。
2: 为什么我是包子甘蓝？我为什么不能是花菜或者生菜呢？
1: 现在没时间讨论这个，快回到你的位置上。

0: 你们没完了吗？
1: 他发现我们了，现在执行 B 计划。
0: 我每次都能发现你们，你们真的相信我会傻得让你们一直跟着我发现我的秘密基地吗？真是天真。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秘密了，他偷偷建了一个秘密基地。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1: 等一下，爸爸祖，真正的秘密其实是藏在秘密基地里的东西。
0: 哦，我明白了，但我们永远都进不去，因为他竖起了标语。毕竟他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隐私的。
2: 巴巴祖是个双重间谍，他同时在为巴巴布莱特工作，所以他不想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秘密是什么。你承认吧？
0: 不，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是双重间谍，我只是说巴巴布莱特可以保留一些隐私，就是这样。
2: 你这种说法太可疑了，得用巴巴拉拉的测谎仪测一下。
3: 但是巴巴利布，我没有什么测谎仪，而且做一个也并不简单。
2: 我们不需要真正的测谎仪，一个假的就可以。嘿嘿，看呐，如果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我会谨慎地按下绿色按钮，但如果我觉得他在说谎，我就会按下红色按钮。带他进来。

0: 首先，我们要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测试一下设备。你叫什么名字？
1: 巴巴祖。
0: 很好，是真话。测谎仪工作正常，现在要正式开始。
2: 你怕黑吗？
3: 不怕。
0: 错，你在撒谎。但你不用担心，我们也怕黑。好吧，我们现在要认真一点了。
3: 你喜欢饺子冰激凌吗？
1: 我觉得我应该不喜欢吧。
0: 说谎。
1: 好吧，我觉得我得尝一下才知道。
4: 看到了吗？我告诉过你，我就知道味道没那么糟。
0: 好了，不闲聊了。你知道巴巴布莱特的秘密吗？
1: 不知道。
0: 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巴巴布莱特的秘密吗？
1: 我想我知道。
0: 那他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我好像忘记了。我知道。巴巴布莱特喜欢用他的胳膊发出噗噗的声音。
0: 这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哎呀呀，巴巴祖根本就不是什么双重间谍。有了，我们可以挖一条隧道潜入他的秘密基地，他一定想不到。

0: 根据我科学的计算，现在我们就应该在秘密基地下面。当当！
1: 太棒了，计算非常精确。
2: 我们快到了吗？
0: 这次我们来对地方了。

0: 有块石头。这次我们找对了，太棒了。
1: 看看你们对花园做了什么，简直就像格鲁伊尔奶酪一样。
2: 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们。
3: 看看妮妮，我们都做了什么。
4: 够了，
0: 如果巴巴布拉特有什么秘密，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实验。
3: 一定是的，这将会带来一场灾难。
5: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在吵什么呢？来吧，巴巴布莱特，告诉我们，我要去尝尝饺子冰淇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那就告诉你们吧，我本来想找个合适机会给你们一个惊喜，既然大家都在呢，我就告诉你们吧，这是我的新发明。这是一个彩虹制造器，等我们再次想靠近彩虹的时候，它就不会消失了。想的不太一样，
3: 没关系，我觉得这些颜色看起来很棒。谢谢你，爸爸布莱特。对不起，我没有相信你。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

0: 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轻车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我们以为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田野里，比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要好。直到强大的黄色机器出现，破坏了大自然的一切。

为了快速生产更多的产品，他们开始大量生产一种强大的人工肥料，一种明亮的紫红色的化学产品。

0: 病了，可怜的小鸟们。
1: 你说的对，巴巴祖，他们看起来不太好。
0: 还有蜜蜂。哦，可怜的嗡嗡者，
2: 爸爸妈妈，我们帮帮他们吧。这种紫红色的肥料让他们生病了。嗯，
3: 我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在地球旁边再造一个地球，用非常大的升力把两个行星连起来。如果有一辆小火车就更好了。呜呼！
4: 不过把鸟和蜂蜜带到火星要容易得多。
0: 啊不！
5: 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刷成紫色，看起来会好得多。
0: 我要写首歌，让人们明白到处使用人工肥料是错误的，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 你说的没错，这是个好主意，会好起来的。对于小鸟和蜜蜂，化工产品很危险，而且还有、哦，你还能想到别的歌词吗，芭芭拉拉？
7: 是的，写一首歌，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假设，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善这种情况，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建造一个鸟屋。
2: 鸟屋就是一个很大的笼子，我们不能这么做。
1: 巴巴祖，我的小宝贝儿，这将是一个又大又漂亮的鸟舍，我们必须尽快保护鸟类不受人工肥料的影响。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吧。
3: 哇吼，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力气。

0: 怎么出去？
1: 哦，我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爸爸？
1: 秋天刚来，雪雁来这里，但他们不会在这儿待上一整年。现在夏天刚开始，他们的本能使他们向北飞，就像每年这个时候一样，他们可以筑巢了，要飞去寒冷的北方。
0: 所以我们叫他们雪雁，是这样吗？
2: 是的，很可能，但我们现在不能放他们出去，不然他们会再次生病的。
3: 我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了，专门给他们建一个地方，让他们觉得像家一样。

0: 这些碎冰可以让他们保持凉爽，还看起来像雪一样。你觉得你的新北极怎么样？喜欢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雪雁，但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好。
1: 过来吧，该筑巢了。
0: 哇，快看呐，安迪斯兔就脱下了一根羽毛。
1: 那一定很暖和吧？过来，安迪斯兔鹰，这里更冷。来吧。
2: 不，巴巴布拉伯，我不觉得暖和。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鸟，它需要更大的地方。我们的鸟屋太小了。
3: 哦，天哪，瀑布！大家快看那个瀑布，水又变成紫红色。

0: 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爸爸？
1: 看起来像是这种人工肥料对发动机造成了奇怪的影响，让它们报废了。
0: 我们完成了吗？鸟和蜜蜂最终得救了吗？
2: 爸爸，爸爸是对的。这些机器产生这种产品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导致鸟和蜜蜂生病的紫红色人工肥料最终把机器堵了，它们一个接一个爆炸了，大自然重新恢复了正常。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博弈，
2: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妈妈，
1: 怎么了，巴巴布拉伯？
0: 我们到了吗？
1: 快了，我的小宝贝儿。
2: 在所有的飞禽类中，我最想要的是那只公鸡。
0: 妈妈，快到了吗？
1: 是的，我们马上就到了。
0: 很快很快就到了吗？
3: 我们到了。孩子们，这里是进化博物馆。
0: 进化博物馆，是一个有很多画的博物馆吗？
2: 画有什么问题吗？
0: 哦不，爸爸，你不是说我们要去看恐龙的吗？
1: 别闹了，巴巴布拉伯，你要看的恐龙就在博物馆里面呢。
0: 恐龙！
3: 小心一点，别在楼梯上跑。

0: 我想这只恐龙一定非常非常大。哇！
1: 哦，这边这边，来来，恐龙恐龙，快来快来快来！
2: 这些都是我们太阳系的行星。
3: 这是地球，我们生活的地方。
0: 和那边的两个大家伙比起来，它看起来又小又好看。
2: 土星和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两颗行星。
3: 那是月球，它绕着地球转。都是向同一个方向的
2: 哦，是的，芭芭拉拉，就像所有围绕着太阳转的行星一样。
1: 哇，真是太棒了！
3: 地球总在尝试不一样的方式，它是最美的星球。

0: 这里这里，伙计们，继续往这边走，我们一起去看恐龙吧。
1: 好吧，巴巴布拉布，我们来了。
0: 石头，它们叫做矿物。
2: 里面有很小的东西，它们也在动，非常小非常小的东西。
3: 它们是细菌，数十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
4: 几十亿年前？那是很多年了。
2: 那你能数到十亿吗，爸爸？
3: 当然可以，但可能会花点时间。
0: 哦不，我们得走了。我知道我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三十亿。
4: 嘿，你作弊。
0: 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能看到什么。恐龙在等着我们呢，越来越近了，我能感觉得到。啊，
1: 哇，潜艇。
3: 耐心一点，巴巴布拉布。哇
2: 全速前进，听您的吩咐，长官。
5: 哇！海底被海绵盖满了。
2: 妈妈，这些海绵就是我们小时候洗澡用的吗？
5: 是的，就是我帮你洗澡用的。
6: 我的天哪！现在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动物。
3: 这是地球生命的第一次进化。
4: 鱼正在变化，就像我们一样。它现在长腿了。
5: 这就是进化。实际上，它们慢慢地改变了很多。
6: 现在它有了腿，它可以离开水了。
5: 马上就要看到恐龙了。
0: 耶！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
5: 呀，我的小宝贝儿，恐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灭绝了，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化石，这是真的恐龙，快看。
1: 是恐龙的头，这是一只三角龙的头骨。
6: 真的很大哎。
2: 你知道恐龙的意思其实是可怕的蜥蜴吗？
4: 这只雷克斯暴龙看起来就很吓人。
2: 拜托，我们并不了解它们，外表是会骗人的，也许它们很友善呢。
6: 哇哇哇，这些是恐龙蛋吗？
1: 是的，像大多数爬行动物，鳄鱼、蛇、乌龟等等，它们都产卵。
6: 它们的蛋几乎和我一样大，你能想象用来做煎蛋能有多大吗？
7: 哦，你看，有些恐龙还会飞呢。
2: 实际上，那是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叫翼龙。如果它会飞或者它会游泳的话，那就不属于恐龙了。
6: 哇！
0: 为什么恐龙会灭绝

0: 真是太难过了。
1: 哦，我的孩子，别难过。地球上的生命始于微小的生物，然后进化成了更大的生物，直到植物开始生长，昆虫、青蛙和恐龙就出现了。有些恐龙进化成了鸟，这是真的。当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身上会有某些恐龙的特质。啊！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恐龙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妈妈咪呀，这可真的吓到我了。
0: 哇，还能动的大恐龙！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戴娜和迅迅要参加海洋珊瑚礁竞赛，留下了六只海马宝宝给莲花照顾。海马宝宝在莲花的房间玩耍，差点碰坏藏品，还跑出去闯入了比赛的赛道。莲花这才意识到，玩耍是所有宝宝的天性。于是我把游乐设施移到安全的地方，让海马宝宝尽情玩耍。波比怎么了？

0: 险了，谢谢你，科米。
1: 刚刚确实很危险，差点惹出大麻烦。
0: 哦，你在为诺英准备蜂蜜柠檬茶？我很开心他在世界巡回演唱会中途入住泡泡酒店。哦天哪，贝斯需要帮助，我应该能在诺英到达前回来。哦，我可以骑独轮车去。
1: 这个东西我就先没收了。
0: 好主意。你是在和波比一起撸二重唱吗？
2: 爸爸，爸爸鸡，照顾他。
0: 没问题，我非常乐意帮你照看波比。你马上就能录一首没有狗狗和声的歌了。过来啊，波比，快过来。快来，波比，我们来玩吧。不想过来，那就别怪我使出杀手锏了。时间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不用担心。你抓到他了，好狗狗，我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的。不过现在

0: 朵颐小姐，我们对这个意外感到非常抱歉。泡泡，
1: 我来了。抱歉，诺伊，老虎，帮我接待一下诺伊。我现在得先找到那个淘气小狗。波比，赶紧回来！球球，我只是在找一只可爱的狗狗，它叫波比。说不定波比是有点饿了。啊，想玩玩具吗？

0: 哦天哪，泡泡需要帮忙吗？
1: 别担心，暖壶我能解决的。现在搞定，波比玩得挺开心的，不会再闹了。
0: 那我们来把这个洞给填上吧。或许我们应该让贝斯来管教一下波比的行为。
1: 哈，你看他平时那么乖，贝斯不可能相信他的狗狗现在这么调皮的。我能解决这件事的，我只需要追上他就行了。那现在他又去了哪里捣乱呢？

0: 什么波比只会在贝斯看不见的时候制造麻烦呢？
1: 不如现在就和贝斯沟通一下吧。
0: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打扰下，嘿嗨，录音进展的顺利吗？顺利呀、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的。就是波比他一直在那里调皮捣蛋，到处跑来跑去抢别人东西。好吧，是很乖。他刚刚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听话，也很乖巧。但是他之前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2: 打不动去露营啦。
0: 啊，没事的，波比，还有我们呢。我要是现在骑着那辆独轮车就好了，拦住那只狗狗。

0: 表面上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但实际上可闹腾了。
1: 或许我们得再次和贝斯谈谈。
0: 但是那样他会不开心的。
1: 是啊，可贝斯是开心了。其他客人都会觉得不开心。
0: 你说的对，暖虎，我要和贝斯谈谈。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解决的，可米。那是波比的节奏，对吗？

0: 爸拿的东西都放在这儿了。
1: 啊，爸爸怎么了？爸爸录不了了。
0: 吵到你录音了，我很抱歉，但我得告诉你，刚刚那声巨响其实是由波比引起的。
1: 不是波比。
0: 很遗憾，就是波比。
1: 啊，等等，为什么？
0: 他只有和你在一起时很乖巧，但和我们在一起时他就一直……
2: 这就对了，
0: 是因为你呀。他偷那些东西只是因为他太想你了。他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想和你分开。
1: 巴巴豆，舅舅想我了。
0: 我应该早点察觉到他不是故意的。哦，真抱歉，我之前误会你了，可爱的小哥哥波比。
1: 不不不，巴巴豆，抱歉。
3: 承认自家宝贝很调皮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幸好我们解开了误会。
4: 我们很快就会让这个高尔夫球场恢复正常。
1: 巴布豆帮忙。好狗狗，
0: 它真的是只好狗狗。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

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贝斯因为要录歌，于是拜托我照顾他的小狗波比。可一向乖巧的波比在离开贝斯后不断地制造麻烦。原来波比是想拼凑出贝斯的样子，以表示对他的思念。看来小动物们的心思还需要细心观察才行。遨游太空，嘿，暖壶，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我清理了草坪，擦亮了招牌，我甚至种下了玉米的种子。
1: 嗯，楼梯上的异响呢？
0: 找到了，谁是那个调皮的小坏蛋呢？
1: 啊哈，东池塘里的海狸需要用牙线剔牙了。
0: 完成。
1: 哦，真是太棒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了，直到
0: 下一位客人来了。
1: 哦啊，晚点再吃吧。

0: 巡航，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比度比度，去太空。
1: 我们也很希望能跟您一起去太空旅行，
0: 但在出发之前，来见见咕叽，他是我们泡泡岛唯一一位章鱼宇航员。哇，太合适了！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吧。听见了吗？达达把电梯改装成了火箭。
1: 改装成什么？

0: 喜欢，只要客人喜欢，它就是最完美的。
1: 那是神秘的银河系，这个控制着动力火箭，这个是可以向外太空发送信息的宇宙通讯器。
0: 李德，外星人？
2: 外星人？那可能很难。我是说，我从没有见过外星人。
0: 你呢？
1: 我也一个都没见过。
2: 那该怎么办？泡泡魔法几乎能创造出客人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他想要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啊。
1: 也许他没有那么在乎这些呢。看，他对其他的东西也很感兴趣。
2: 万一他玩腻了呢？我绝不能让客人不高兴。我突然有一个绝妙的办法。
0: 一旦你打开这扇门，外星人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因为你会忙着在没有地心引力的状态下享受在太空漂浮的乐趣。

0: 是宇宙中最有弹性的东西。啊！
1: 爷爷！哇哈哈！
0: 耶！哇哦！这里真是太有趣了，我说的对吗？
2: 巴特，外星人！啊！
0: 他居然还在想着外星人。
1: 但他说他玩得很开心，他不需要见任何外星人。
0: 我必须做一些能让他忘记外星人的事情。泡泡时间到，房间重建。

0: 黑洞吗？它不应该把我们都吸进去吗？
1: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加了一个旋钮来控制它的强度。现在谁想参加流星球比赛？

嗯。

0: 动物的拉力现在越来越强了。
1: 别担心，我有这个。

我们得上去修好旋钮，并且关闭黑

0: 我呀，坚持不住了。
1: 太好了，现在去关闭这个黑洞。

0: 巡航。地心引力，我太想念你了。
1: 杜德比，太好了，
2: 你能这么满意我真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可能没有真正的外星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给你造一个出来。在这等我。觉得怎么样，科米？我等不及要告诉他们了。外星人做好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泡泡，你没事吧？
1: 暖壶，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2: 奇怪的异响。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强挑战者。
1: 超新车队，按照我当年挑战盐湖赛道的经验，雪竹的弱点就是
2: 还弱点呢，你就没在这跑完过全程。
3: 哎呀，你们就听我的，你们一会儿先这样这样。
4: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们听我的。七七七，你这个吹牛大王，听你的就全完了。
5: 哎呀，
6: 超新车队，你们要是输了就改行给我们家当厨师吧。
5: 来来来来来，才不要呢，你们从来不付饭钱。
0: 雪竹，
2: 李小二，保护好观众的安全。
7: 我这就去办。嗯嗯嗯
5: 嗯嗯
6: 嗯。接下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不设固定路线，各参赛车手需自行选择行驶路线。参赛车手依次穿过全部检查点后，视为完成一圈，总圈数36圈。只要超新车队的任意车手能在以单人出赛的雪竹之前完成比赛，即为挑战成功。
4: 怎么以风车队就雪竹一辆车子？难道他有一挑三？
8: 切，没见识。只要有披行剂，对10个都是小儿科。
5: 这什么意思嘛？干脆我也单人上场，和他一对一。哎
2: 呀，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盐湖赛道，是雪竹入门修炼至今的赛场。你以为就凭你们在盐湖赛道上练习了这几天，就能轻松打败他了？
4: 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既然打算遵从对方的规则来比赛，就不要有多余的想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
5: 是。
2: 云云，不管雪竹和你说过什么，希望你不要忘记身为车手的初心。
9: 火火姐，放心吧，火火姐，我知道了。
4: 好徒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
2: 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6: 比赛即将开始，
10: 让我们一起
11: 减速前进。
12: 哎，这条盐湖赛道上，领跑的人能占据有利的线路，输一号弯等于输了一半呢。哎，
3: 超星车队接下来就只能被动跟跑了。
5: 呵呵，雪竹，既然你选择孤身一人作战，
2: 那就让你尝试一下团队配合的厉害。
9: 啊，雪竹身为盐湖赛道的绝对王者，他的线路肯定是最优的，他们竟然不选择跟跑。
6: 跟跑

这样不就等于提前投降？倒是像现在这样，直接选择各自最好发挥的线路，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可马上就要通过检查点了，慢了会被追上，快了又很容易队友间发生碰撞，看着吧，肯定会撞的。

0: 速度没损失太多，有机会。哎，幸好云逸
1: 来吧。

0: 有点意思。
1: 队队有绝对信任，无时无刻的默契，也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汇合超车。
2: 没错，就是这样。
0: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3: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蜘蛛侠，集合！
4: 好样的，云逸。
5: 这么轻易就被反超，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雪竹，
6: 超星车队防得好严呐，雪竹该不会真的会主场落败吧？
1: 不好说，距离一直没拉开，超星车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7: 哎呀，雪竹，你在干嘛呀？快进攻！
3: 这样一直领先到结束。
0: 暖胎结束。

0: 竟然这么轻易就被他超过了。
1: 我提醒过你的，小粉猫，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2: 冰月，雪珠，你的算盘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彻底击碎他们的信心吗？
0: 难道我真的一点

0: 之雪，我竟然还能在入土前看到雪竹镇长的成名绝技。
1: 要是被你反超，那我岂不是被打脸了？别想过去。
2: 出个雪竹，把猪猪侠也抄过去。
3: 抄过去。
4: 要是雪竹赢了，那超竞速大赛不就……
0: 可我还是很想看到雪竹超车呀。
3: 不管了，我也想看超车。冲啊，雪竹，冲啊！
5: 多余的动作，再见了。

0: 事吧？
1: 没事，没事。
2: 这下该怎么办啊？
1: 啊！
3: 哎，这个距离，恐怕一样的招式很难发挥出效果啊。
4: 超星车队也要折戟在这里了吗？
0: 师父，现在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应对呢？
1: 幸好云月，我们再上。
5: 好。

0: 如果我再快一点就好了。
1: 大家，我要集中注意力。这条路要是抛河了，说不定就能缩短距离。奇怪，雪中的路线怎么和我的完全一样？莫非他也是？
2: 跟跑了这么久，云云，你应该也发现了吧？
3: 在这盐湖之上，我是无敌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

0: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哇哇！
2: 第26集，飞影雪融。

0: 族要进站了，我们趁现在跟他拉开距离。
1: 好。
2: 哼，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优势了吗？

0: 换胎速度快到甚至没看清。
1: 什么？这……
2: 哎，超新车队已经算得上是近些年最有力的挑战者了，没想到也拿雪竹没办法呀。
3: 准备好，下一圈所有人一起进站换胎。这些天你们也没比星航他们练得少，让大家长长眼吧。
1: 嗯。
0: 刚才发生了什么？5.8秒，
4: 居然比雪竹的换胎速度还要快。
5: 这样一来，就能帮猪猪侠他们抢回一点落后时间了。
6: 他们确实很强，但这里是我的主场。
3: 星航、猪猪侠，速度提起来，在下一个检查点之前必须拿到领先位置。
1: 收到。那我也去。
3: 云云别上，保持当前位置。
1: 绝不能浪费了换胎抢回来的时间。呀！啊！
7: 不愧是炎湖之雪。
8: 猪猪侠、星航，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后勤团队给你们争取的时间呢。
1: 只能拼一把了，星航，跟紧我。
9: 好，我们上。
1: 什么？
10: 好啊！
11: 好啊！哇！
10: 我就说他们肯定能再次超车的。
3: 很好，猪猪侠、星航，继续保持，全力消耗它。
1: 是。
6: 师傅。看来你在下一盘大棋呀、
12: 啊！太棒了，这只小星航！
13: 冲啊！冲啊！猪猪侠、星航！
6: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新车队的位置在哪。
12: 我的位置？
1: 不，我相信团队做出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去执行。
10: 最后十圈了，有这个镜头，西大陆超竞速大赛就能顺利重启了。耶！什么情况啊？他怎么还不用平行剂？你到底把平行剂给他没有啊？
14: 他打算留在最后才用吧？
6: 好机会！
3: 星航、猪猪侠，二次进站，云云，追上去，别让他给跑了！啊，
12: 什么？这么说，我并不是得意的。
3: 别胡说，我们超星车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12: 真的，再给我吧！
9: 云云加油，我们马上回来。
1: 憋了这么久，好好出出气吧。
3: 云云，想必你已经发现，雪竹的跑法和火虎的是一样的，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去破解它的完美路线吧。
12: 明白。
6: 哎，竟然算计到这种地步，您累不累呀、啊？
3: 要不是云云坚持到了现在，我谋划的再多也白搭呀。
6: 哼，一个边缘小卒也想来救场？
12: 我的位置我自己说算，别想甩掉我。
6: 来是我小瞧你了。既然如此，那就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吧。

0: 人月，放手冲吧，你的背后还有我们。
1: 莹莹，你知道雷鸣大叔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吗？
2: 啊，什么？
1: 那是因为你就是决定胜负的王牌。
2: 啊，没错，只有我才能给猪猪侠和星皇创造反超的条件。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超星化，爆裂冲锋！
1: 雪竹，看来这场比赛是你输了。不管是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无法战胜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的。
2: 只要我还是车队的一份子，就会为车队奋战到底。
3: 只是昙花一现。
0: 是的，还有我们呢。
2: 初夏，夏寒，冲吧！不行了，他真胜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1: 放心吧，云云，
0: 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4: 最后一圈了。
1: 还有最后一个弯道，
0: 决一胜负吧！
3: 来了，还没完呢。呀！
2: 啊！
1: 猪猪侠，
0: 来吧，星航，超进化，爆裂冲锋！
3: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
5: 迎向每次冲
6: 锋，哎，雪竹，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平行技呀？

0: 赢了，我们赢了。
1: 超星车队，
2: 全靠云云才赢的。
0: 圆圆，你真棒。
1: 这是你应得的。
3: 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1: 来吧，猪猪侠，云云。
4: 西大陆超竞速大赛
5: 重新啦！
6: 超竞速大赛终于在西大陆重启了。
1: 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忘吧？
7: 没忘。要不我们先找个比赛热热身。
8: 雪卓，你为什么不用平行器？
7: 你只是叫我装上，又没说过一定要用。
8: 你怎么不说清楚？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

0: 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8: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

0: 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车队亮

0: 首领，表演赛结束了，猪猪侠他们还在赛车场内，您就放心交易吧。
1: 嗯，
0: 是，我会继续盯紧超星车队的。
2: 盯紧超星车队？
3: 难道说
4: 你也是超星车队的粉丝？
5: 那就是应该的吗？
4: 快快快，去找超星车队合照！
6: 不不不，等会儿，我不是，我没有，放开我！
7: 这就是超星车队呀、这我要上厕所。
4: 今晚我不洗澡了。
2: 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3: 你好，我叫肉包。
2: 我是菜包。
4: 我是豆沙包。
5: 我们是超星车队的头号粉丝。
8: 你们好。
3: 这些是送给你的。
2: 这是全新口味的棒棒糖。
4: 这个还有这个。
8: 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
3: 雷什么斯？
8: 雷蒂斯？
3: 什么蒂斯？
8: 哎呀，雷蒂斯！
4: 雷蒂什么？
8: 哎呀，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5: 他给的。
8: 让一让，麻烦让一下，请好。让一下呀！
7: 猪猪侠，发生什么事了吗？
8: 你们看这个，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5: 需要气味追踪吗？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0: 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1: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

0: 老大，我回来了。
1: 什么？你被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2: 别紧张，别紧张，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
1: 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
2: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3: 慌什么，交给我吧。我说各位，
2: 哎，这么看，你不就是这样看着别人很没礼貌的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好啊，果然是你，雷迪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2: 我就路过，不行啊！
0: 首领，我拿到积分员了。哎呀，
5: 天行号积分员，
2: 蠢货，你这个大蠢货！
4: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迪斯得到积分员。
2: 保护好积分员。
6: 炮车巡捕超星车队。

0: 快抓住计分员！
1: 猪猪侠，云云，
2: 幸好不要管我们，快去追计分员呐！
3: 还是给我捡到了！
1: 哦，危险！
4: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回答我！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5: 可恶，又给雷迪斯跑了！云云，我们先去追星航。
0: 总算脱身了，快去找计分员。
1: 每队两人。只有两人吗？明明猪猪侠才刚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5: 星航，你怎么这么慢呢？计分员呢？
1: 没追上。
5: 哎呀，没关系，反正没有落到雷迪斯手上就行。走，回去训练喽。
1: 我应该告诉猪猪侠吗？可是，
5: 星航，快点，不然就把你扔下喽！

呵呵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1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

0: 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哇哇！
4: 第二集，孤星远航。

0: 蜘蛛侠，宁玉，你们也来了。天行号了，猪猪侠、云云，你们看，
1: 行好，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楚楚祥、云云，你们在

0: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
2: 汪汪他真甜。
3: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0: 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1: 谁干的？
0: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1: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0: 你换了个新茶壶？
1: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0: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2: 是谁干的？
0: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2: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0: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2: 哼，肯定有人在搞鬼。
3: 这是我的牙刷，
4: 是我的，
3: 是我的，
4: 是我的。
0: 你们是怎么了？
5: 皮肤皮肤，皮肤皮肤，
2: 太残忍了！
0: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6: 哟，大家都起来了。
5: 皮肤皮肤皮肤。
0: 地是你拖的，
2: 衣服你洗的。

0: 书是你整理的？
1: 茶壶你刷的？
2: 别碰！
3: 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4: 别说了，星寒，快跑啊！
5: 星寒，你站住！
4: 星寒，
3: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4: 星寒，星寒。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4: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3: 可是，
4: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3: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4: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呀，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累死了，完了，星航。
3: 好的。

只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猪猪侠，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哦。

0: 金鹅，给我多带一根棒棒糖嘛。
1: 猪猪侠，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圆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
2: 你后脑勺有张纸啊？
0: 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2: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3: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

0: 力，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1: 雷素音豹也不见了。

0: 真的走了。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无论什么原因，幸好你都是个大人。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

0: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东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8: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
9: 超限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7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10: 蜘蛛侠，我们赢了，
11: 高兴点嘛。
12: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13: 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10: 好。
12: 啊，这声音！
10: 雷速音爆！星航！蜘蛛侠，莹莹。
14: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13: 星河车队快点了，
10: 来了。
14: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10: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14: 啊，自己的车队？
15: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星车队了。
10: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14: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10: 我
14: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10: 是我自己决定的。
14: 啊，
13: 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10: 来了。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0: 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1: 祥和，陈淑祥，
2: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3: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1: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河只有一个人。
4: 星航到底为什么？
2: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5: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4: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6: 我们在这呢。
7: 都怪你，哎，我上不了场。
8: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3: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停速前进。
3: 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10: 哇耶！
11: 不愧是星航，
12: 爸爸，超过他了！啊！
13: 哟，小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3: 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4: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3: 狂鼠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15: 飞行器，
13: 桑尼，小心后面！
14: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不好，别追！

0: 怎么会这样？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桑尼哥哥，另外经由赛会判定。
1: 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内交换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
0: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3: 不好，新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安全车，它一来。
0: 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防守，进站。
4: 得嘞。
0: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 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4: 其他车手都换胎，

0: 我们的轮胎已经坏了，星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1: 怎么没进站？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星航？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祖音豹。
2: 星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3: 雷速音爆，坚持住！所有人，跟我过来！星航，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雷速音爆，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准备好了。
1: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潮行车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3: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2: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1: 我明白了。

5秒，星河车队的换胎打破了历史记录。

0: 比赛进入最后一道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星河车队和沙鳄二队晋级初级赛。
1: 星豪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星车队了？
2: 猪猪侠，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要假装没看见。
1: 哦，你的蟹黄包来了，先生。
2: 你们都是这样送餐的吗？
3: 你是只面带微笑吗？是的，先生。
4: 注意，要活命的人快点逃命啊！

0: 哈利怪兽就要来袭了，快逃啊！哈利怪兽来袭了，哈利怪兽来袭了，哈利怪兽来袭了！
1: 哈利怪兽，
0: 哈利怪兽，什么哈利怪兽？
2: 根本没有什么哈利怪兽，对不对，派大星？
0: 对，我只是假装我是那个有名的曾曾曾叔公派大星老爷，他曾经跑遍大街小巷，警告比奇堡民众，超可怕的吃人哈利怪兽来袭了，哈利怪兽来袭了，哈利怪兽来袭了！可惜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话。
3: 那个神经病的脑袋坏掉了吧？
2: 派大星，我不知道你有个有名的祖先。
0: 最棒的一点就是，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成就。幸好叔公帮我出人头地了，我只要沾沾他的光就好了。
4: 这算什么？我曾曾曾曾爷爷阿谢发明了最伟大的铁公鸡存钱机，有了它，你就不敢花钱。我来做个示范。嘿，海绵宝宝，加薪如何？
1: 谢了，谢老板。
4: 啊，看好，看吧。啊，疼死了！
2: 不会痛吗？哦，
1: 天哪，我家族里都没有什么有名的人呢。
0: 哦，你有我这个有名的朋友算你走运，不然你的生命就会非常空虚了。
2: 你一定是某人那满身水母便便的祖先吧？啊，我都没想到我的生命会这么悲哀空虚，感谢我朋友告诉我。嗨，山迪，
5: 怎么了，海绵宝宝？你看起来好像悲伤的全身无力一样。
2: 你有没有什么有名的祖先，山迪？
5: 当然有了，我的曾曾姨婆玫瑰奇可是第一只发现石油的松鼠，在德州发现的。
6: 喂，把松鼠赶出去！
2: 好像比奇堡的人都有有名的祖先，只有我一个人没有。
5: 好了，我相信你的家族里一定有人很有名。
2: 我记得我的西瓜叔叔，他可以把整个西瓜塞进鼻孔里。
5: 我指的不是那种有名啊。走吧，我们去研究一下你家的族谱。这就是比奇堡家族史。我看看，海绵头头、海绵豆豆、海绵宝宝，嘿，你就在这里。啊，这是你的祖先海绵宝哥的雕像。
7: 我没听说过他耶，他居然有雕像啊。
5: 根据记载，他拯救了整座死鱼岩谷小镇呢。我们比奇堡在西部时代就叫做死鱼岩谷。那座小镇本来一直受到残暴坏蛋的统治，直到有个神秘陌生人改变了一切。
2: 哇，大城市耶！好了，发财时候到了。
5: 在那个时候，整座小镇都受到大坏蛋死鱼眼的控制。哦，
2: 这个地方真是又繁荣又热闹，太棒了！
7: 这里居然有冰淇淋店呢。
2: 请你给我一大球香草冰淇淋，谢谢。
8: 你是新来的吧？
2: 对，我才刚下火车呢。
8: 看得出来。
4: 今天的生意真好啊。
2: 你们大家好啊。
9: 真烦，又来了个小鬼。
4: 他的饮料收双倍的价钱。
7: 你好朋友。
2: 抱歉，这里有人坐吗？
8: 有个不怕死的刚坐下。
9: 需要点什么，陌生人？
2: 给我来一杯牛奶。
9: 牛奶
2: 双份的，
9: 你喝得下去吗？
2: 我每天都喝这东西，一口喝下进入我的胃。小心，胃虫，牛奶来了，准备好，虫虫。哈哈。啊，嗯，啊，好喝。
9: 是啊。
4: 你来死鱼岩谷做什么，陌生人？
9: 他是个怪胎。
2: 我叫海绵宝哥。我离开家乡来到这座大城市，就是想要找个工作。
4: 太好了，你被录取了，我们有新警长了。
2: 警长，我不是来这里当警长的，我是来应征神厨的。

0: 老家我拿手的辣豆酱有名的不得了，它是用西部红辣豆特制而成的。
1: 恕我直言，你的辣豆酱太难吃了。
0: 开玩笑的。
1: 不，真的很难吃。喂，我们已经给你警徽了，法律规定很清楚，不准退货。
2: 谁说的？
1: 那就表示你是新任的警长。
0: 旧警长出什么事了？
1: 他躺在靴子山。
0: 他去靴子山干什么啊？
1: 因为老橡树墓园挤不下了。
3: 他又来了，死鱼眼来了。
0: 死鱼眼是谁？
3: 我来告诉你死鱼眼是谁。可是我想用唱的方式。老师麻烦你了。

0: 如果你们觉得很好笑，我告诉你小子，你一看到他就笑不出来了。你看，他有，有大，有红的死鱼眼。
1: 就是我，死鱼眼痞老板。
0: 谁？
2: 我们才查了他的成名曲。
1: 好啦，你们看什么看？
0: 讨厌哎！
1: 快给我站起来！我来拿我的钱，谢老板。
3: 什么？你每天拿走我贷款的钱，我怎么保住餐厅的产权？我快破产了。
1: 正合我意，我们明明说好的。
3: 是吗？
1: 好了，我明天正午再来占领餐馆。
4: 哎，那不是你的钱。
1: 这话是谁说的？我记得这个小镇明明叫死鱼眼谷，不是笨蛋谷。笨蛋谷，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海绵宝哥，新任警长，来点辣豆酱。
1: 警长，在这里我们都叫他们棺材骑士。
4: 棺材骑士，你没跟我提到这一点。
1: 你一定会刷新警长逃跑的记录的。
4: 希望我没错过第一个驿站。哇，好乖！
1: 这家伙哪儿弄来的？好了，小子，我先把狠话说在前头，我是坏蛋，懂吗？这个小镇太小了，容不下我们两个，你明白吗？你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吗？
4: 对呀。
1: 别回来了！嘿，比我的记录还快3秒。嘿，你们在这儿看什么看？滚！给我滚！
5: 这个镇会有什么悲惨下场吧？
6: 我不是你爸。
1: 我好爱这个小镇。
4: 我们无路可走了，我们没食物，没水，没护唇膏。

0: 起，老友。
1: 看样子我只好给你个痛快了。
0: 再见，老朋友。
2: 哎，兄弟，你最好小心点，天气太热，会热得你头昏眼花的。
1: 威吗？
3: 不要听他的，孩子都疯了。
4: 嘿，海绵宝哥，他们真的蛮好笑的吧？拜托哟。哦，对了，你一定要回去拯救小镇呢，警长。
1: 我不是警长，不是神厨，也不是棺材骑士，我根本打不过死鱼眼皮老板，我好没用哦。
4: 西部男子汉就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在那个小子的威胁之下要拯救小镇，懂吗？这就是我。
1: 不好吧。好了好了，我去嘛，别再对我出巴掌了。你说的很对，我要挺身而出，正是我的命运。我要回到死源古镇，海扁皮老板，在正午时拯救小镇。
4: 上来，兄弟。
0: 谢了，白痴朋友。
1: 可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在正午前赶回死鱼岩古镇呢。
4: 放心吧，我会抄近路的。耶嘿！啊！
5: 为什么要跑这么快？
6: 因为没有了警长，死鱼眼一定会剥光我们所有衣服。
7: 好主意。好了，我看看每个人的财物，脱掉你们的衣服应该差不多了。厅长，我要把我的战利品存放到银行里去，我会在正午回到这里，在你们的面前大跳光辉胜利之舞。
8: 我得坦诚，他真的很会扭。
7: 没错，到了正午我会拿走你的餐馆产权，老螃蟹，这座小镇通通是我的了，你们要可怜兮兮的为我做牛做马一辈子。吞进小虫了，好讨厌。破坏了我的邪恶奸笑。驾。
6: 我们玩完了，
5: 我们输了，
8: 我们怎么会这么苦命呢？
1: 大家好啊，我回来拯救大家了。
4: 嘿嘿，我们是英雄，
8: 你们是傻瓜。
5: 来不及了，皮老板抢走了一切。
0: 可是现在才11:55，正好是应该在正午准时上场的。
5: 是啊，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8: 我们就是虫。
6: 我的钱，我美丽的钱呐、啊！
1: 不可以放弃。我回到这里之前，我也放弃了自己。可是你们知道吗？我才认识你们20分钟，就爱上了死鱼眼古镇。
6: 我们很冷，说重点吧。
1: 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团结合作，就可以击败死鱼眼皮老板，把他永远赶出我们死鱼眼古镇。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6: 大家都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9: 不好，海绵宝宝。
4: 你干嘛穿着睡衣站在这儿啊？哦，对，让我猜猜。哦，你在办一个睡衣 party。 哦，枕头战。
1: 枕头打人蛮痛的。
4: 你的枕头打人挺疼的，它是木头做的。再来一下吧。
1: 我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4: 看来只剩下你和我了，小子。
1: 拜托各位，团结起来，我们做得到的。
6: 恕我直言，你的建议跟你的辣豆酱一样糟。
1: 我不怪你们失去了信心，我也曾经如此。后来我发现我的白痴朋友那么爱我，我们就有了信心，所以我们确定要团结在一起，靠着白痴友情就能击败死鱼眼，拯救小镇。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围在一起拟定作战计划吧。
8: 啊，海绵宝哥，你为什么一直都？你根本没计划，对吧？
1: 对，老实说，我没想到你们会同意。我知道，只要同心协力，就可以击败他了。
7: 嘿，我好害怕呀！
9: 死鱼皮老板，
7: 喂，臭小子，你回来了，单枪匹马。
1: 你错了。死鱼眼，我们很团结，对吧？
6: 我们在后面挺你，很后面，很后面。
7: 决斗时刻到了。

0: 试试。
1: 不要这样了。
2: 为海绵宝宝欢呼三声。
0: 快过来呀，只要1块钱就能痛踩死鱼眼痞老板。
1: 好疼啊。
3: 赵，你这个小坏蛋。
1: 我有好多好多钱。
2: 好了，警长，你击败了痞老板，拯救了小镇。
4: 您忘了最重要的部分。
2: 什么呀？
4: 我发现了白痴友情的伟大力量。
2: 快跟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我们融掉痞老板的黄金，为你打造一座纪念雕像。哇，
5: 我的设计比较酷。
0: 很抱歉，一开始骗你来担任警长，为了要补偿你，我们帮你弄个新徽章，希望你喜欢。
4: 哇哦，神厨，谢谢你，你们都对我太好了。这雕像真是金碧辉煌，前半部可能太重了，不过还是很棒的。要是我有个曾曾曾曾曾曾曾孙，我希望他会看到这座雕像说，嘿，我以我的曾曾曾曾曾曾祖父为傲。哇，
6: 笑一个。
4: 我的曾曾曾曾曾祖父海绵宝哥拯救了比奇谷小镇，救了每一个人。不知道我的曾曾曾曾曾祖父的雕像怎么了，应该比我们看到的雕像棒多了吧。
7: 对呀，上面全是水母便便。
4: 等一下下。
7: 哦，好恶心，不要摸海绵宝宝，你干嘛。那个小子真是有毛病。
4: 看山顶，海绵宝哥一直在这里。抱歉，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我不知道你被埋在便便堆里。不要以你为荣，总有一天大家都会记得我，大英雄海绵宝宝。
7: 做梦吧，海绵宝宝，有梦最美。
4: 朋友们，再回到蟹堡王餐馆感觉太棒了。今晚我为你们准备了特别节目，主角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家伙，他超白痴的。
2: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唱首什么歌呢，海绵宝哥？
4: 我们要唱一首歌颂友情的歌。
2: 什么样的友情，海绵宝哥？
4: 你听了就知道了。好难过悲伤是谁会陪着你。
8: 嘿，白痴好朋友，
2: 谁会打你一巴掌，打你一巴掌。
9: 白痴好朋友，
4: 谁会聆听你，帮你救小镇。
2: 白痴朋友，白痴朋友，
4: 白痴朋友。
2: 白痴朋友，
4: 白痴朋友，
2: 白痴朋友，
4: 白痴朋友。
2: 对了，海绵宝哥，我们一直在唱我对你做的一些事情，那你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4: 你裤子掉了，谁帮你拉起来？
2: 谢了，兄弟。
1: 讨厌，
2: 只有白痴的好朋友才有这样的。
4: 大家一起来，白痴好朋友。
2: 好的。
4: 谁会让你去他的棺材？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8: 蛤蜊真好。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
4: 行动餐厅。

0: 注意注意，外围地区没有敌人的踪迹，完毕。
1: 明白明白明白，了解了解，知道了。
0: 你确定你想说的是了解吗？
1: 等等，有了。
0: 派大星，我看到前面有敌情，快采取撤退行动哦。目标的距离还是很接近，完毕。
1: 不知道用这东西，
0: 求求你回答，
1: 能不能叫披萨来？
0: 求求你，快接触到了，派大星，快回答，求求你，求求你！
1: 海绵宝宝，你要大声一点了，我的耳朵没有以前厉害了。
2: 我不能太大声，派大星，我附近有只水母，要是我发出任何噪音，我怕它会发动
0: 攻击。啊！
2: 他还在追杀我们吗，派大星？
1: 不知道，兄弟。
2: 没有回头看吗？
0: 我好像摔到疼痛神经了，
1: 哼，摔在石头上了。
2: 啊，潘大仙，你看，那边有个奇怪东西卡在地上凸出来了。
1: 那只是章鱼哥在做日光浴了。
2: 不是他，潘大仙，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不知道，应该有什么东西埋在下面。我去拿铲子来，我们把它挖出来看。
1: 我们？
0: 做点小小劳动，真会让你累到长出胸毛来。
1: 就是啊。
2: 你看我们挖出什么了？是 UFO 哎！
0: 请吧，你先请。好暗呢。
1: 对啊，好暗呢。
0: 我相信这附近应该会有电灯开关。
2: 有了，
0: 接过，先生。派大星，你看我们在动啊。
2: 方向盘就在这里。
1: 等等，海绵宝宝，最好让我来驾驶。
2: 方向盘给我！
1: 不！
3: 我真的不懂章鱼哥，我们的客人上哪儿去了？我知道蟹堡王不算是比奇堡最高档的豪华上流餐厅，可是我们至少比对面海之霸高级多了吧？他是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
4: 我陪你闲扯，你会给我加薪吗？
3: 别这样，章鱼哥，你就不能假装听一下我吐口水吗？就算帮帮我老谢好不好啊？
4: 好吧，既然你不能吸引任何客人到这儿用餐，你有没有想过可以把蟹堡王送到客人面前？
3: 别吵了，章鱼哥，我在动脑。如果我们无法吸引客人到蟹堡王来用餐，可以把蟹堡王送到客人面前嘛？是不是啊？真是个好主意，怎么送？
0: 这里可以停车吗？嘿，蟹老板，看我们发现什么了？我们要利用它来一段漫长的旅程，
1: 不然就到处逛逛吧。
3: 有了，我们送美味蟹皇堡上路去吧。再见，帮我赚大钱吧。
0: 拜，章鱼哥。拜，蟹老板。拜，章鱼哥。
1: 你跟章鱼哥说了两次拜。
0: 我喜欢章鱼哥。
5: 行动餐厅是吧？太不公平了，这点子我早就想到了。没关系，要是蟹老板想要跟我耍贱招，我痞老板就会让他知道我也会耍贱招。
0: 你好。
6: 你好，
0: 想不想来一份美味蟹皇堡啊？
6: 不想，谢了。
1: 现在呢？
0: 不好吧，派大星，蟹老板说要是我们没找到客人就不准回去。

0: 确定不要当我们的第一个客人吗，先生？
1: 对，我很确定。
0: 等等，我付你钱。
1: 嘿，谢了，两位，祝你们生意兴隆哦。
0: 谢谢先生，再来哦。
2: 那两个傻瓜的推销技术比我想象中要好多了嘛。
3: 顾客接近中。
2: Hello， 小朋友，想不想吃海霸堡啊？
4: 上面有没有小红莓酱？
2: 没有。
4: 蓝莓酱呢？
2: 没有。
4: 小红莓酱。
2: 哦，臭小鬼，这个你已经问过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5: 喂，你不能那么凶我儿子。
2: 你们都是疯子，我不跟你们玩了。喂喂，
6: 走啊！走啊！
2: 走啊！惨了，通缉器失灵了。
0: 嘿，派大星，
7: 干嘛？
0: 你不是负责厨房里的工作的吗？哦，惨了，肉饼都烧焦了，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们要怎么找到客人来买这个？
8: 嘿，石头用完了。
0: 各位，我这有上好的石头哦。
8: 哦，太好了，
9: 这太好了，这下有石头了。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来呀，
8: 砸砸砸！嗯，
9: 可以，
10: 砸砸砸砸砸砸砸！
0: 新老板知道我们表现这么好，一定会很高兴。
8: 砸砸！
0: 有看到新客人吗？派大星？
8: 没有，我看见招牌了，写着危险，五。洞洞，
0: 来让我看看。哦，不，派大星，是无底洞啊。
8: 好的，无底洞是什么呀，海绵宝宝？
0: 无底洞就是无底部。
11: 大洞、啊！派大星掉下去了。
8: 我们现在全身都被红光罩住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8: 现在。

0: 幸我们又浮上来了，
1: 离开又深又黑可怕又恐怖的无底洞了。
2: 你说谁又黑又恐怖啊？
0: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大海怪先生。大爷，我们很想知道你饿了没有。
2: 饿了没有？我已经连睡了79年，那表示我的上一餐是79年前吃的。没错，我好饿。
1: 好，试试美味蟹黄堡吧。
2: 这简直比我在96年前吃过的海草大餐还要好吃哎！再给我640个吧。
3: 给你上菜了。
4: 现在两个傻瓜再见拜拜了，所有客人都会跑来找我。非常时期要采用非常手段。第二道菜来了，垃圾蛋。
3: 这海绵宝宝机体已经损坏了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4: 太好了，我击沉了蟹堡王，我击沉了蟹堡王，我击沉了蟹。谁需要那个破烂水桶啊？
2: 里面的东西我还要吃三明治。
3: 海绵宝宝你看
1: 那是什么？
3: 这不是花花汁？
1: 我是花汁汁，是原来是花花汁啊。
2: 好了，你们在搞什么呢？嘿，那个看起来很好吃哎。
1: 它不是三明治，是花汁蟹堡。
2: 这才叫三明治。
1: 在我们离开前还要点什么？
2: 我要吃甜点。
1: 我们没甜点呢。
4: 不要给这两个快餐傻瓜一分一毫钱。没错，他们窃取我的创意，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哎呦啊！
2: 巧克力奶油卷儿，我最喜欢。

0: 修好了，老板，跟新的一样。
1: 现在我们只好把海绵宝宝隔绝在外。
2: 我们回来了，谢老板。
3: 哦，快点说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说。
2: 你不会相信的，老板，我们多了好多新客人。
3: 哦，我不在乎客人了，赚了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在又深又黑的无底洞底部，必须要丢掉船上的重物。
4: 跟钞票。
3: 你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丢了。
2: 你不要难过，我们成功的运回来37000磅重的深海美丽彩石呢。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6: 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战役。

0: 你的好朋友在哪儿啊，河面宝宝？
1: 派大星，根据这件 T 恤显示的，我的好朋友就在这里。
0: 现在呢？
1: 在我旁边。好朋友显示了我们感人的友情，买下来吧，派大星。
2: 需要服务吗，男孩？
1: 我非常需要，我跟我的好朋友很想买下。派大星，你在哭什么？
0: 你找到新朋友了吗？
1: 没有。啊！哦不，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派大星，小心你后面，你后面。
2: 请问一下，这件有没有？
0: 不，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1: 快脱掉朋友装吧，他们传送错误的讯息了。我们需要新衣服来体现我们的友情，派大星。
0: 像他们那样吗？
1: 对，就像他们那样。这样的好朋友装真的可以体现友情啊。
0: 你看看他们。
1: 我喜欢那个。先生，你和你朋友穿的服装在哪里买的？
3: 哦不，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其实我很讨厌他们所有人，可是我太热爱重演历史战役了，所以我每年都会跟这些废人一起重演伟大的比奇堡战役。
1: 历史上有过比奇堡战役吗？
0: 拜托呀，海绵宝宝，那是比奇堡历史上唯一一场最重要的战争。哎，在很久很久以前，比奇堡军民分裂成两边，一边是一天到晚洗手和娘娘腔的一群人。
4: 干净的不得了。
0: 另一边的人生命中还有比洗手更重要的事儿。应该不用洗手了。
4: 你的手真的很恶心耶。
0: 是吗？
4: 你不能脏着一双手出去到处乱摸城里的东西的。
0: 是吗？
4: 是的。
5: 洗手去，不要。
0: 我们就这样赢得了免洗手的自由权。
3: 哦，才不是这样的。
1: 你从来不洗手的，派大星。
0: 从来不洗，永远不洗。哇哦。那会困扰你吧，海绵宝宝。嗯，海绵宝宝，只剩下一个冰淇淋的托了。
1: 没关系，谢了，朋友。

0: 刚才你说
1: 等等，你舌头上有一东西。
0: 真的？
1: 等等，那我帮你吧。
0: 谢谢老师告诉你派大星，我的确很困扰。
1: 好吧，那咱们就不能做好朋友了。
2: 你在说什么？
1: 好，那我就写出来让你看看。你是不是好朋友怎么写呀？
0: 拜托，有事好商量嘛。我们重新开始，只有你我跟这罐清洁消毒喷雾。进来吧，派大星，来，我帮你脱掉外套。
1: 不必了，谢谢。我很喜欢我身上的气味跟细菌。
0: 可是保持干净舒服多了。
1: 谁说的？我喜欢脏脏。
0: 干净，
1: 脏脏，
0: 干净。
3: 不好意思，我们要重演古代战役了。
0: 好，我无所谓，我决定加入另一边。
1: 好，我也是。
3: 算了，另外找地方重演好了。
0: 哈，抢到你鼻子了。
1: 还给我。
0: 除非你把手洗干净。
1: 是吗？好吧，抢走你的眼睛了。呀、
0: 脑浆四溢。
1: 你要投降了没？
0: 抱歉，派大星，你这种恶心的肮脏鬼绝对打不过我这种有洁癖的人的。
1: 你的裤子掉下来了。
0: 真的？
1: 我帮你拉吧。
0: 满意了吗？
1: 哼，你好帅啊。
0: 你真的需要化化妆，看看你的脏脚。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2: 没关系，我来帮你搞定哦。
0: 来。
1: 我不要修指甲，棒棒棒棒！我不要涂指甲油。你这个小变态，我让你闻闻我的超级口臭。
0: 先生，你需要注意口腔卫生。
1: 我吗？我的牙好得很呢，看。
0: 一点点的牙膏，你的牙会跟我一样好。
1: 啊，薄荷口味的。
0: 刷牙记得绕小圈圈哦。
1: 邪恶的牙刷，是薄荷口味的。
2: 你是超臭超恶的臭海星，你非常需要一下这个。
1: 不，我不要除臭剂。我可爱的狐臭消失了。我告诉你，我可真的生气了啊！鼻屎时间到。
0: 鼻屎个头啊！你根本没鼻子。
1: 是吗？
2: 鼻屎！快跑啊！蟹老板，派大星要挖黄金了！
4: 黄金！
5: 你抢到派大星的黄金了吗？
4: 他挖出的黄金不是我要的那种。
1: 哈哈，你死定了！
0: 小心点，派大星，我有武器。
1: 我受够了，你看到没？
0: 蟹堡王的肉饼，你想怎么样？吃它吗？
1: 你错了，我并不是想吃它。没错，我的臭臭脚穿着你的宝贝肉饼，这好玩。
0: 不要惹我生气。
1: 又臭又脏的脚，
2: 不要再闹了。

0: 这回我又脏了。
1: 别得意，超级脏鬼先生，你等一下就不脏了，因为我要帮你洗澡。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亮亮亮亮！我亮你也不敢。
1: 谁说的？
0: 美丽的脏脏不见了，我干净的都亮晶晶的了。
1: 哦，我全身都是厨房的油污。
0: 我想要再脏，就得永远泡在烂泥塘里吗？
1: 要好几星期才能洗干净，一天要洗20次澡。
0: 在我的胳肢窝里积攒污垢。
1: 我得消毒我的眼球。
0: 让我牙齿堆满了牙垢。
1: 干洗我的舌头。现在我好脏，所以我可以整天整天的洗澡了。
0: 我好干净啊，就可以弄得更脏了。谢谢你，
1: 不，派大星，谢谢你。
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嘿，你们在干嘛？还没分出胜负前，战争不能结束。
1: 好了，我的朋友，因为我悟出了真理，一个人是干净或肮脏并不重要，因为没有肮脏就不会有干净存在。不曾干净过，就不知道什么是肮脏。我们不能重演历史错误，造成了分裂，而是应该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任何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对吗？我的好朋友派大星，
0: 干净的亮晶晶的，亮晶晶，亮晶晶的。
1: 他悟出门道了。
2: 哇，这个黄色的小兄弟给我们上了很宝贵的一课。
1: 那是什么，孩子？
2: 重演历史战役太没意思了。好了，兄弟们，我们去玩更男人的游戏，足球。
3: 踢罐球，
4: 不然一起打毛衣好了。耶！ Yeah!
1: 走吧，派大星，我的使命达成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

0: 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好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早安，邮差先生。
1: 哦，早啊，海绵宝宝，今年天气真是不错，是不是？
0: 生命真美好，小窝。哦，好美丽的一天，我拥有最好的朋友。
2: 不要过来！又是跟海绵宝宝有关的噩梦。
0: 好工作。
3: 他已经迟到了10秒钟了，我一定要扣他1个月的薪水。
0: 当然还有最棒的宠物。
4: 嘿，海绵宝宝。
0: 嘿，派大星，你好吗？
4: 我本来是很好的，直到碰见了你。
0: 那是什么？
4: 只是要送我妈妈生日蛋糕，我烘烤了一整天，你这个傻小子。我讨厌你。
0: 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叫我。等等，我知道谁会喜欢看到我。章鱼哥。
2: 我在睡美容觉，请你不要来吵醒我，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傻瓜。
5: 哦，大功告成，我最伟大的发明。
0: 哦，山地，好酷的机器人。可以解释，刚才我一直躲在树下，心想给你一个大惊喜，一定会很好玩。
5: 你的确给了我大惊喜，你看我有多惊讶！滚出去！
6: 海绵宝宝工作狂，天后差遣！
3: 快进厨房忙吧，小子，快去做蟹黄堡。
0: 没问题，老板。小小的失误，现在我会拿出最好的表现。我绝对不可能再搞砸了。
7: 钞票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钞票小姐。先生你好啊。
3: 请问你在里面吵什么吵？
6: 谢老板，救命啊。
0: 谢老板，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要我的钱没事就好。
8: 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很短暂，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爱你。
3: 如果我是你，我会想办法离我越远越好。
0: 我真的没戏唱了，要是连谢老板都叫我笨小子，那就是真的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大家全都惹毛了。你还是很喜欢我吧，小窝。我也会想你的，兄弟。我帮你准备了1年的蜗牛食物。再见，菠萝屋。再见，章鱼哥。再见，派大星。再见，山地。再见，比奇宝。再见，我熟悉的人生。欢迎光临比奇宝，人口数538，捡一个吧。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笨小子。

0: 心海绵宝宝呢？
1: 我不知道，我已经敲他的门3个多小时了。我要跟他借点辣酱，搁在我奶昔上。
0: 没时间敲门了，哎，小窝，你在哪儿？小家伙，小窝，啊，小窝，你怎么了？字条，献给近期者。要是你看到这封信，那表示小窝的碗已经空了，需要再帮他加点饲料。那也表示我离家出走整整1年的时间，也都没人注意到我走了。不需要担心，我不会再去麻烦你们了。诚心的，海绵宝宝上。
2: 这个我喜欢。
3: 对，我喜欢这个。
2: 哦，这个品质好极了，好极了。
4: 你们好啊，怎么回事？

0: 哦，我们以为你在这里睡午觉，所以我们就给你整理了衣服，海绵宝宝。
1: 你们在跟我说话？
0: 这不是你的名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是谁？
1: 我只知道我的头撞到了石头，现在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哦，这样啊。那我告诉你，这些衣不是你的衣服，你的名字不叫海绵宝宝，你叫起司头棕裤裤。哦，没错，
1: 起司头。等一下，这是什么？
0: 泡泡。啊，
1: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2: 我们要中断节目，报道一则重要讯息。比奇堡今天晚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3: 拿命来！
2: 现在请空中小组现场联机怎么样？
4: 情况真的很混乱，派奇。蟹堡王餐厅已经快要被一群暴徒给拆了。
2: 蟹王宝，
5: 蟹王宝，蟹王
3: 宝！加油哥，海绵宝宝跑哪儿去了？这个地方快被他们给拆了，快去做蟹王宝！
6: 要是我会做，你认为我会站在这里被那群暴徒吼来吼去的吗？啊！
3: 不准你跟老板这样说话！你
7: 章鱼哥，蟹老板有看到海绵宝宝吗？
6: 这个问题有人问过了。
3: 他说的应该是我们没有看到。
7: 很显然他已经离开比奇堡，不会再回来。
3: 让我看看，献给敬奇者，绰号笨小子，笨小子。啊，真的是海绵宝宝，我失去了神厨，我该怎么办呢？
8: 我失去了好朋友，我该怎么办呢？我对他不应该这么凶，
7: 我不应该把你踢出我的家。
9: 要是我知道那是我见到海绵宝宝的最后一面，我就会用力把门摔在他的脸上的。
3: 好了，小组讨论，全部都给我出去，蟹堡王结束营业，静候通知。好，怎么把最会帮我赚钱的员工找回来呢？
1: 哦，这是个垃圾场。
2: 喂，走路看路好吗？
1: 抱歉先生，我
2: 知道你想干嘛，你想趁机撞我一下，然后伸出你的脏手爬走我的钱包，偷走我的零钱。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你想要钱去工作，臭米虫。
1: 我是没工作的米虫，我怎么不记得我过得那么悲惨呢？看样子我的肚子空掉了，我的口袋也空空，我想要填饱我的肚子，我需要去找份工作，急征帮手。
10: 好了，棕裤裤先生，你的工作申请书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1: 哇，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10: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呢？
1: 特殊技能？我会做这个。
10: 请问你在搞什么？抱歉先生，我们经营的可是正当生意。
1: 好吧，这里的人好像都不喜欢泡泡，就算他们很缺人也不会用我的。谢谢你录用我，老板，你不会对我失望的。
2: 你真会说话，棕裤裤，可是我没听到敲打声啊。
1: 这会是你最爱听的音乐。
2: 哦，我的天哪，小子你在做什么？你不能在我的工地做那种事，你被开除了。
1: 我真的是想不通啊，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了？也许不是他们的错，也许是我的错呢。嘿先生，嘿看先生，你看我，请问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10: 好了，各位，我想出了寻找海绵宝宝的计划。
3: 真的？
10: 对，只要靠它就好。你可以追踪到方圆50英里的海绵。
6: 你是说这东西能找到海绵宝宝吗？啊？
10: 没有错，章鱼哥。不过我们大家还是要一起去找。
9: 好惨了，我给弄掉了。
3: 章鱼哥先生，这个追踪器是我让蟹堡王起死回生最后的一线生机，你把它弄坏了，现在。

0: 你去找海绵宝宝。哈
1: 哈哈哈，就算把你的钱全都给我，我也不会去找他。
0: 要是你找不到他，你就永远永远的失业了。
1: 难道我会怕你的威胁吗？
0: 我章鱼哥，不要忘了你的退休礼物。
1: 谢老板，我不会对任何东西感兴趣。那是手工精雕珠光宝气的珍贵蛋雕吗？我的典藏品只缺它了。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先别高兴，先把我的最优秀小神厨找回来。
2: 很倒霉是吧？每天晚上都要站在火堆旁边取暖。
3: 是，谁说的？我们只是在排队等着抢购新玩具。
4: 我真的只是个没工作的米虫，我可以吹个泡泡吗？
2: 你不能这么做呀！
4: 是泡泡会安慰我的心灵，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已经用弹指弓吓到他了？你给我听好，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1: 等一下，我想
0: 不必回答。看好了，我们就是刺破泡泡红眼帮。我们要出来作乱之前，都会先放出泡泡来警告大家。嗯，哎呀呀，哎呀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准大家吹泡泡了吧？算你走运，我们很懂得要怎么做掉乱吹泡泡的人。好好修理他吧，弟兄们。
2: 舒服的多。

0: 哇，你好棒啊！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解救了这个城市，纽开普的市民们不必再躲藏了，因为这个起司男孩把刺破泡泡红眼包给赶出去了。
2: 谢谢你，起司男孩。
0: 起司男孩送给我们的礼物真是太棒了。
1: 其实我是叫起司头。
3: 好了，起司头，这是纽开普市开创新历史的一天，你帮我们赶走了刺破泡泡红眼帮，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吹泡泡了。那是我当了20年市长都做不到的成就，所以呢，我要你当纽开普市的新市长。
4: 海绵宝宝，你在哪儿啊？
5: 海绵宝宝，也许卡车休息站里有人看过我们的白痴小子。
4: 海绵宝宝，
5: 各位，他在那里。
4: 海绵宝宝，我终于找到你了！看看你呀、啊，你一点都没变呢。我们赶紧回家一块吃一大坨海果奶油酱吧。
5: 那不是海绵宝宝，派大星他在那里。
4: 我立刻救你出来，兄弟。

0: 你在我怀里会很安全的。你到哪儿去了？
1: 派大星，报纸都印在你的肚皮上了。
0: 哦，
2: 看看这个小家伙在搞什么名堂。新任市长，哦，海绵宝宝变成了纽开普市市长。
3: 我
4: 纽开普市的市民们，我一点都不懂政治，不懂预算平衡，不懂怎么当领袖。

0: 吃呢。哎，
1: 我实在不想泼你们冷水，可是比奇堡很需要你，海绵宝宝。
2: 什么？
1: 兄弟，很抱歉对你那么凶。
2: 这真是个大惊喜，
1: 因为我找到你。
2: 不，因为我看到会说话的药书。
1: 是我，山迪哦！不要假装你不记得我，海绵宝宝。
3: 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我认识会说话的幼鼠。
4: 你可能不记得幼鼠了，可你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啊？
3: 我不知道那刺青怎么来的，我只记得我撞到了头，吹了几个泡泡，然后就当市长了。
1: 你一定是撞到头的时候失去记忆，所以你一定要跟我们回到比奇堡，看到熟悉的环境，你的记忆就会恢复了。
3: 抱歉，幼鼠女孩，我不能走，这些人很需要我这个领导。抱歉，我开会要迟到了。
5: 在那儿，快上车！
1: 章鱼哥，
5: 快点！珍贵蛋雕，我来了。
1: 我们到了，你一定认得这个地方。
3: 不认得。
6: 你居然不认识蟹堡王？不要闹了，小子，快进厨房去做蟹黄堡吧。
3: 我从前是个神厨吗？
6: 对，还是最优秀的一个，快去工作。
3: 听我说，虽然我很想在这做蟹黄堡度过悠闲的一天，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到大城市去做一个谦虚的市长。哇
5: 哈哈，海绵宝宝这次真的要走了。蟹老板，我带回了你最优秀的厨师，你说话可要算数啊。
6: 好了，章鱼哥先生，我说话算数，珍贵蛋雕送给你。
5: 哦，真是太美了。
1: 是吧，海绵宝宝？
3: 没事，只是头有点痛，山迪。哎，我记得这个地方。
1: 海绵宝宝回来了。
6: 我真的很抱歉，逼得你离家出走。很高兴你回来了。
3: 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可是纽开普市的人很需要他们的市长。各位，再见了。
6: 哦，又来了。
5: 哎呦，他又要走了。
7: 大家不要动，千万不可以出门，请收看我们的特别报道。纽开普市陷入空前大混乱，因为太多的泡泡让大家什么都看不见。愤怒的市民把罪过都推到了在纽开普市推行自由吹泡泡政策的市长起司头宗库库。
8: 啊！不要再让我看到宗库库市长，不然我就捉起他的小黄头，把他给四分五裂。
6: 海绵宝宝呢？
3: 上菜了！谁要吃最好的神厨不当笨市长后做的第一个蟹黄堡呢？我怎么可能离开我最亲爱的好朋友呢？
9: 好棒，好棒，好棒！美味的蟹黄堡，再来一个美丽的杰作吧，海绵宝宝！
1: 你回来太好了，海绵宝宝！啊，
3: 看样子我永远离不开比奇堡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

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海是大大的，
7: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如何更好地面对暑假作业，三条实用原则帮孩子合理用 AI 学习，去江苏南京看看数字技术如何为传统文化解锁新体验。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暑假期间，同学们都要做暑假作业，估计很多同学呢都会用 AI。AI 啊，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来了 ，AI 帮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下面我们就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记者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大脑接上了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0: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来看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是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0: 也就是说，在自己做题时，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1: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0: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么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

0: 怎么用 AI， 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但不能替代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AI 用好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体验。随着 VR、 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也能解锁出全新的玩法。下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的长江路看一看。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明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然后呢再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0: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在明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明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2: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0: 暑假期间，很多同学都会和家人一起出门旅行。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累计开行了旅游列车1797列，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跟着火车去旅游。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常态化开行，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在云南，趁着暑期，一趟趟特色研学专列精彩出发。这趟茶香专列带着200多名学生从昆明奔赴西双版纳，孩子们在轻松的旅途中识茶品茶，近距离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上半年，国铁集团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地拉动了沿线文旅消费。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示，2026年秋冬季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6年电影暑期档来临，超15部动画电影定档7月。藏北草原萌趣上线，动物开启带娃季。哇哇、哎哎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进入夏季，极端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了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1: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0: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2: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
0: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开启，今年的暑期有超过15部中外动画影片和观众见面，快来看看这其中有没有你感兴趣的电影。进入七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过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3: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0: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候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每年夏季都是藏北草原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季节，新出生的小宝宝们在父母的带领

等下学习奔跑、觅食、嬉戏、躲避天敌。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高原动物的带娃日常。夏天到了，藏北草原上的带娃日常正式开启。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带娃方式，有的佛系，有的宠溺，有的主打一个快乐奔跑。先看藏羚羊班，妈妈的带娃方式主打陪伴。小藏羚羊的日常很简单，发呆、散步，和妈妈一起吃草，安安静静地享受亲子时光。再来看藏野驴班，这位妈妈走的是温柔路线，小野驴正咬着妈妈的耳朵撒娇，像在说：“妈妈，我饿了。”黑颈鹤班呢，妈妈走的是精准投喂路线，妈妈从草丛里精准地叼起一只小虫喂到孩子嘴边，来张嘴啊。藏狐班的小家伙走的是谨慎路线，小脑袋从洞穴里探出来确认安全后才匍匐前进。藏马熊班画风最欢脱，两只小家伙冲在前面，妈妈从后面追上来，妈妈在旁边就是稳稳的安全感。这就是藏北草原的夏天，每一个宝宝都在学着长大，每一个妈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们。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来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爱吃的霸王龙，他尝尽天下美味，一直在寻找一些新鲜的美食。
1: 我好饿啊，我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2: 等一下，我们这里有各种美味，比我们好吃多了，不信你瞧。
3: 老古有上贼硬死你，老古有上贼等不高，我姑有嗓子小龙没得，
1: 这些我都吃腻了。咦，这是什么？这么香，给我做一份最大的。
3: 好的，这就给您做
0: 拔萝卜喽。

0: 这道美味太赞了，我要通通吃掉。
1: 哇，谢谢同学们，你们太可爱了，而且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菜，咸菜，就喜欢各种各样的美味的咸菜。谢谢同学们，哎呀，腌萝卜肯定非常的美味。而且我发现哈，小朋友他们身上的很多道具都是编织元素，为什么都是采取编织的方式呢？谁来告诉我？哎，你来告诉我。好的。
2: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绳编社团，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各种各样的绳子编出了舞台上的道具，比如说萝卜身上的绿叶，还有我们的瓶子，青花瓷瓶子，还有我身上的萝卜条，还有
1: 那个篱笆，
2: 对啊，等等，都是用绳子编出来的。
1: 哦，那我就要再问一问了，您身边的这位恐龙非常的抢戏，你们为什么想到利用恐龙的这个元素呢？谁来说一说？哦，恐龙自己来说一说。哎呀，恐龙，你的小手好可爱呀。那您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采用恐龙的形式？
3: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恐龙园玩，我和恐龙都像朋友一样，希望全国的小朋友来常州玩，去恐龙园玩耍。
1: 哎呀啊，还给我们恐龙园做广告，恐龙园咱们都去拍过节目哈。哎，那你如果打扮成这样的装束走进常州恐龙园，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3: 别人就会一直看着我，
1: 别人就会一直看我。
4: 进门都不用买票，以为是工作人员上班了。
1: 工作人员，哎，所以全国各地喜欢恐龙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常州游玩，对不对？
4: 那个小恐龙，你能不能再跑一下？
1: 哎，可以吗？
4: 恐龙跑步的姿势，
1: 往那边跑，
4: 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不好？侧面跑。哦，他这恐龙有点甩屁股。看我七十二变。
5: 在遥远的四川盆地边缘，被称为三星堆的神秘遗址，仿佛隐藏着一段失落的古老传说。
6: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快呼吸不了。

0: 了。
1: 谁呀、
0: 啊？我告诉这有人了，小朋友，拜托你帮帮我。
1: 你是谁？你在哪里啊？
0: 我看不清，这里很暗，周围还全都是泥土。
1: 那我怎么找得到你呢？
0: 没关系，你多走几步，我能感觉到你离我不太远。我是金博，你快来呀！
1: 金博。哦，你放心，金伯伯，我马上就来救你。天啊，树竟然动起来了，太厉害了吧！你能听懂我说话？那你知道金伯伯在哪里吗？
2: 咦，这是直径勇、青铜一人。你们知道金伯伯在哪里吗？
3: 金伯伯在街边卖茶噻。
4: 香啊！

0: 小朋友，小朋友，你在抓子？
1: 金伯伯，我找不到金伯伯。
0: 金伯伯，你亲戚哇？
1: 这不重要，关键是他现在有生命危险，他被埋在了土里。
0: 哎，你莫哭，我来帮你看哈嘛。哎，找到了，找到了，就在前头，你赶快去嘛。
1: 太好了，谢谢你。

0: 原来你就是金伯伯。
1: 谢谢同学们精彩的创意表演，看我拿来了什么，我是金伯伯，
2: 金色传说。
1: 终于明白啊，我们寻找金伯伯原来是找这个黄金面具哈。同学们，这个创意作品创意点多多，很有意思，很多咱们三星堆的文物啊，我发现好像同学们有一个道具眼睛是会发光的，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下？来，好的，我们看见特别的炫酷，会发光，这个是什么原理？怎么会发光呢？
3: 因为这个里面，这个圆筒、圆锥筒里面放着这两个杆，然后呢，它就可以发光。哦，
1: 这个杆我能看一下吗？这样的是不是？哦，其实是
4: 手电筒。
1: 对，然后它是发出绿色的光，是不是？然后我们看起来，哦，好炫酷啊！它居然可以。眼睛会发亮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创意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展示了很多三星堆里的文物啊，谁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展现了多少种？
5: 第一个是青铜神树，然后第二种是青铜巨人，第三种是青铜做木面具，最后是金面具。哦，
1: 最后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个金伯伯。而且呢，最开始同学们还用这个光影的形式来展示哈。高翰还有什么想要向我们介绍的？
6: 其实刚刚除了咱们看到的这个会发光的金面具之外呢，像青铜神树，我们也注意到在节目当中有这种手，也还有绿色的灯球，其实就是让千年的古树像拥有生命一样突然的活了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啊，其实是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其次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关键的一点，其实是用孩子的视角，就像一个科幻故事一样，然后给大家是真实还原了一个历史的考古新闻事件，
1: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意点，这个都是我们没想到的啊。果果喜欢这个创意作品吗？
7: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精彩了。一开始刚出场那个光影的

0: 那个呈现，我就跟那个石姐交流，我说哇好棒啊，怎么可以做到这样？而且看到他们的表演，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博物馆奇妙夜，就感觉到了晚上所有的博物馆里的藏品他们都复活了，包括我们的金伯伯啊，还有包括那帮跳舞的小女孩，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女陶俑，就那儿，然后到了晚上就开始啊各种跳舞，各种狂欢，
1: 很满意是吧？你对这个创意作品很满意。
0: 是，
1: 小蕊姐觉得这个创意作品怎么样？
2: 我喜欢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悬疑感十足，而且一种探秘，上来的时候的那个灯影效果，然后代入感极强，然后见到神树的时候，那个神树的那个手是绿色的，然后有点恐怖，但是呢慢慢慢慢一层一层的揭秘，最后找到那个金伯伯，我觉得这个叙事方式的那个悬疑感特别吸引我。
1: 谢谢。

关。成功，成功。

0: 漂亮，太美了这个节目。而且我刚才发现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我现在有点认不出来，是你吗？一直在打自己的脸，难受吗？
1: 其实不难受，因为并没有真打。
0: 是吗？你能把你那个小人请出来吗？在哪儿呢？对，你看，就是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这个小人待会儿是背对我们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做成了
1: 色头套，我假装自己是面鼓，让他来打。
0: 这得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这么漂亮一个小女孩在台上这样自己打自己，你们这个叫枪鼓达人。然后还有汉族的小朋友，你们不全是羌族是吗？
2: 对，我们都不是羌族，我们都是汉族的。
0: 哦，所有的小朋友都不是羌族是吗？哎，那怎么想到要融入羌族的文化，羌族的元素呢？
2: 我们想发扬羌族的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有羌族，因为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
0: 那羌族文化里什么元素是最吸引你们的呢？
2: 我认为是羌族的舞蹈，羊屁股舞和萨朗舞。
0: 萨朗舞的标准性动作给我们来两下，来。
2: 羌族的萨朗舞其实就是扭肩和扭胯。
0: 哦，这样就是羌族的萨朗舞的标志性动作。
2: 羌族有个特点就是要同手和同脚。
0: 哦，就是我们俗称的顺拐，在羌族的舞蹈里，这个是合规矩的，对不对？
2: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什么舞？
2: 羊皮鼓舞。
0: 羊皮鼓舞，羊男生哦，男生来一个。羊皮鼓舞就是这个鼓是羊皮鼓，是不是？好，标志性动作给我们来两下。哦，喜欢这个舞蹈吗？
3: 喜欢。
0: 我刚才他这个羊皮鼓一举到这儿，还有羊的味道呢。
4: 欢迎来到大美新疆，哇，这里的美食秀色可餐，芳香四溢，吃起来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啊！首先，最代表新疆美食的大盘鸡来啦。

好香呀，是热乎乎的大馕饼子出炉了，顶饱顶饱。哎呀，吃饱了，我们再来点酸奶解解腻吧。

0: 草莓酸奶终于做好了，让我来尝一尝吧。草莓酸奶酸甜美味的味道太好喝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美新疆欢迎您。
1: 很香的创意作品，
2: 我发现那个羊肉串他们设计的很巧妙，
0: 对，最开始是红色的，熟了之后还变色，这个是谁想到的？
3: 是我们和老师一起想到的，
0: 而且最开始那个白色的那一块我还以为是人同学拿反了呢，后来反应过来啊，变色之后才翻过来。
4: 细节满分，
0: 而且观察生活观察得很好。是，那前面的这些这个菜叫什么？
2: 白的那个是羊油啊，
0: 是有肥有瘦，
1: 监差着来的，
0: 我就以为他拿反了呢，没想到有这个细节。
2: 前面两瘦。
0: 后面那个两位打架的草莓和牛奶是哪两位同学？是后面的那个白的。哦，你和草莓，你们俩打架，你们这个打不打架的这个创意谁想的？我们一起想的，你们自己想的啊。
1: 再来一下，
0: 黄伟哥哥说让你们再打一下，看能不能打成刚才那样。预备，起。先是互相捶一捶，然后要拥抱，就是感觉揉在一起了啊，搅在一起了。
1: 太好玩了，这个创意作品很有趣哈，最开始这个节目本来时长啊是2分半，
0: 然后
1: 俩人打急眼了，演了15分钟没演完。急了，黄伟哥做的推荐官还有什么要跟我们介绍的？整个我们这个队伍首先大家能看出来我们是真心真意喜欢吃，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新疆的这个烹调方式啊，不是光把大家带进餐厅，
0: 对，
1: 我们想把大家带到后厨，比如说真正的新疆的烤肉， 不是说最原本的是像那种在炉子上摆好多串那样的，是下面是炭，然后红柳枝啊一枝一枝的把那个肉啊斜插45度插在沙地上，然后包括新疆的馕呢，大家一想啊，就是那干的馕嘛，不止的，我们馕上可以放

0: 各种各样的馅料，甚至可以放肉的馅料。嗯，
1: 还有什么好吃的要给我们介绍？那你来说。
2: 还有新疆沙湾的大盘鸡，非常的好吃。
3: 石河子凉皮。啊，
1: 石河子凉皮儿。
4: 嗯。还有托克逊的拌面。
1: 托克逊的拌面。
0: 对，托克逊是地名，那儿的拌面。
1: 太香了，这个创意作品。
5: 太香了。看我七十二变。
6: 我是张若水。来自天府之国成都，这是我的小闺蜜林忆琳，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跳舞我喜欢，
7: 我也喜欢。
6: 画画我喜欢，
7: 我也喜欢。
6: 跆拳道我喜欢，
7: 我也喜欢。
3: 但是这个
8: 我们都
3: 能像唱歌、跳舞、画画一样轻松容易就好了。哎，
9: 哎，能变成什么小动物呢？

能变成什么小动物呢？

恐龙。你能变成什么呢？

0: 小姑娘，你们好。
1: 你好。
0: 哎呀，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
2: 就是之前我们就是觉得英语特别特别枯燥，然后呢有一天
0: 就真的像小片里说的那样，是吗？
2: 是的是的。
0: 你们就开始动脑筋把它变成画。嗯，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你们变成的这幅画其实就是用这个字母开头的，对吗？
1: 对。
0: 其实这个 H 我觉得就特别简单，你们画那个 horse 其实还挺难的。其实你看我就这样稍微动一下啊，大家看啊，我就直接在这上面动吧，然后一放这儿，然后我画一个小窗户，画一个门儿，哦 ，home，H-O-M-M-E，H-O-M-E， home，
1: 真的很像哎，
0: 是吧？直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家 ，home， 谢谢。还有什么？我们请嘉宾上来画好不好？
3: 我就随便摆摆吧，好吧。来，这个是
0: F
3: 是吧？哎，放这儿好。V 啊，这是一把伞。
0: Umbrella。哎，
3: 这是个 Q。
0: 啊，那你跟他们的这个规则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3: 玩法不一样，哎，但是借你们道具用一下，哎，这边来个 M。这边来个
0: M。我觉得像鹿 deer。
3: 哎，这是个螃蟹，哎，
0: 螃蟹，
1: 等一下，螃蟹啊，
3: 螃蟹，
0: 还能这样玩啊？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让自己把这个英文单词很好的记住，对吧？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感谢两位可爱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型的。

0: 学习英语的方法，我觉得这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去推广啊。看我七十
1: 二变。喂，大家好，欢迎来到魔方的神秘世界。
2: 我们的魔方能变什么呢？
3: 变什么呢？
4: 变什么呢？
3: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火箭发射倒计时，三二。

0: 来，你们有请三位魔方达人。哎，你们的衣服后面也很好看啊，来转过来。
1: 名字啊，
0: 对，哎，好有创意啊。
1: 王乾元、宋伯征、
2: 李卓恒，
0: 这样叫不错是吧？
1: 三个队员，
0: 来向前转。王乾元，你从几岁开始玩魔方？
3: 从八岁。
0: 那我想问一问，你们既然能拿这个魔方表现火箭的升空，肯定都是魔方达人，对不对？能够把魔方六面都拼成，就是各个面应该有的颜色，最快的速度是多少？小王，
3: 最快是26秒。
0: 你呢？
4: 20。
0: 小李呢？
5: 17。
0: 17秒啊，
1: 太神奇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平常人啊，要做到每一面都一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他们今天完成的项目其实是有设计的，然后第一排空几个是什么颜色，第二排是怎么样，是弄出图案来，这就太难太难了。
0: 特别是那个倒计时那数字
1: 3、2、1，
0: 对，太神奇了。
1: 你们可不可以就是变其他的，就不在你们练习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能变出来吗？
0: 比如徐柳姐姐给一个题目，你们现在来创作能吗？
1: 能吗？
6: 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试一下。
7: 变什么呢？
0: 魔方可以变什么？
1: 变个72变，好不好？
2: 好，
1: 72变这几个字可以吗？
2: 可以
0: 吗？来，
2: 七变。哦，
0: 72，就感觉是一帮高手在配合，然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完成什么，并且没有那么多语言的交流。
1: 这个跟刚才那个剃须泡沫拼出来的画，你不觉得有一点异曲同工吗？
0: 横还缺一点，上面还有点儿。来，把这个放前面。这就是我们三位这个魔方小达人变出来的72变。
8: 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像长安一样，千百年来在诗歌词赋里被千百万次的吟唱，唯有长安，只有长安。

0: 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1: 若非群玉山头见。

0: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1: 绝胜烟柳底下的春天。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

0: 这是冬笔下的秋叶，
1: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
0: 这是祖庸笔下的冬雪。

0: 就是唐诗里的长安。
1: 谢谢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这个借我拿一份可以吗？
2: 特别好看，
1: 好可爱，好漂亮的一个创意作品啊！而且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的西安交大附属小学是吧，这个团队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来过看我七十二变的舞台哦，而且是周冠军啊。这支团队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啊，问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刚才自己表现的怎么样？
0: 好，特别好。
1: 可是我们是要表演创意作品，咱们得讲讲咱们的创意哈。你们觉得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创意点是哪里？
0: 就是我们结合了唐诗，然后呢把盛唐时期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呢讲了出来，所以说我觉得结合了唐诗是我们最骄傲的一个特点。
1: 哎呦，比推荐官讲的都好，是不是？那芝麻，你说这个创意作品是有五个维度是吧？
3: 对，
1: 现在我们找到了几个维度？你觉得
3: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首先我必须想说的是，就是刚才看完大家的共同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来推荐这个节目，确实很好，太好了，
1: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太好了，
3: 跟我的气质虽然不是很搭调，但是我沾了西安的光，我沾了交大附小的光，所以呢我能够非常荣幸的来推荐这个节目。那我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讲看，我看到了哪五个维度啊。首先第一，你看我分几个方向。第一，唐诗里的长安，光影下的长安，丽人眼中的长安，就是小姑娘眼中的长安。
4: 丽人。
3: 还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有道具，就是道具下的长安，就这些，你看摆了不同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小朋友眼中的长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你看现场有很多道具的穿黑衣服的小同学，其实他们展示一个皮影的效果，皮影也是我们陕西的一个非常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啊。
5: 我们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1: 你们要好好学习啊。你送给什么话？
5: 一二三，
6: 千年古都常来长安，聊咋嘞
3: 聊咋嘞
7: 聊咋嘞。
1: 最后一句给我们翻译一下，
3: 就是太棒了。
0: 最后一句呢是棒极了，美好。
1: 你再教我们一下发音。
3: 聊咋咧？
1: 聊咋咧？
3: 形容任何好东西都可以用聊咋咧来形容。
1: 聊咋咧？
3: 对
1: 啊，金豆哥哥觉得这个创意作品聊咋了吗？
7: 这个创意作品太聊咋咧。
3: 那个脸字儿脸聊咋咧？
1: 聊咋咧？
3: 要脸出来。
7: 我那个作品啊，
8: 我觉得它很炸裂。
1: 有点。
7: 我那个作品刚才在舞台上一展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稳操胜券。但是刚才这个节目再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真的太美了。而且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注意到这几个诗句它们跟春夏秋冬有关系，但是当这个道具一出来的时候，我说哎，有柳树，哎，有荷叶，哎，这不春夏秋冬吗？哎，我觉得特别的好，不仅有这个表演上面的创意，而且呢还有文化上面的创意，我觉得这点结合得特别的好。
8: 今天我发现大家选的都是唐代的长安是吧？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格力真好。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昼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0: 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会实验室。
1: 哇，欢迎来到
2: 聚会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哎，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科学游戏的有四位小朋友啊，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杜思宁。
5: 大家好，我叫王欣冉。
6: 大家好，我叫薛玉涵。
7: 大家好，我叫陆文琪。
1: 好，欢迎。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知道点博士同样给大家带来了好玩的科学游戏啊。
3: 是的。
1: 啊，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的大气压啊。啊，我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和它有关的游戏，就是我们在瓶口套上了一个气球，你们可以把这个气球吹起来吗？
1: 往瓶子里吹气。
3: 对。
1: 这气球能吹起来吗？
3: 往这个气球里边吹气。
1: 能吹起来的请举手。
5: 吹不起来。
1: 都认为吹不起来。那大家都来试试、啊、
3: 来，我们试试、啊、
1: 来，每个小朋友举起手中的瓶子啊，使劲往里吹，一二三，使劲往里吹啊。怎么样，能吹起来吗？好费劲哦。哎，你为什么能吹起来？哎，为什么你的能吹起来，大家都吹不起来？
3: 为什么我的吹起来了？你们难道是没用力吗？
1: 小朋友力气小吗？
3: 要不要再试试？用力，使劲
1: 儿。太为难孩子们了。
3: 好，给大家揭秘啊，其实我偷偷的在这个瓶子上面打了一个小孔啊，在这里，大家看，这里是有一个小孔的，
1: 瓶子上扎了个洞。
3: 而你们的瓶子上面没有孔。所以你们的瓶子里边的
1: 空气能跑出来吗？
3: 不能。当你们吹气的时候，瓶子里边原有的这个空气就被压缩，压缩以后它就会提供一个反向的
1: 阻力，
3: 让你们这个气球吹不起来。而我的这个打了孔，当我一吹气球的时候，空气就从这里边跑出去了，
1: 瓶子里的空气宝宝就跑出来了，对不对？
3: 对，所以气球就能吹起来了。
1: 那就是说，哎，咱们把这个瓶口堵住了啊，吹气的时候呢，空气宝宝就阻止这个气球膨胀，
3: 有一个阻力
1: 啊。明白了。好，那这样，刚才小朋友使劲吹呢，这个气球吹不起来。
3: 是的。
1: 那我们让空气宝宝跑出来，好不好？
3: 好的。
1: 让他们再试一试，感受一下，好吗？
3: 来，试一试，我们给他打一个孔。
1: 打一个孔，来。
3: 好。
1: 行。
3: 好，来把你的给我。
1: 好的，我们给四位小朋友的瓶子都扎上了一个孔啊，我们再来试着吹一下，好吧？来，一起，一二三，使劲。哎，看到了吗？是不是很容易就把这个气球吹起来了？把气球吹大之后，再捏住那个小孔，我们看这个气球有什么变化。
3: 捏住我们扎的那个小孔以后，它就能保持住。
1: 保持住它现在的大小，对不对？
3: 是的。
1: 哎，很有意思啊。
3: 哎，那不如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喷泉，好吗？
1: 哎，这个还能做喷泉吗？
3: 是的啊，就用现在我们这个步骤啊，把这个吹起来以后把洞堵上，然后呢，我还要额外配一个瓶盖。我在这个瓶盖上事先也打好了一个小孔。
1: 小孔，然后呢？
3: 然后我先把瓶盖放在这里，再准备了一。

0: 这个黄色的水啊，
1: 为了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0: 没错，然后把水倒进去，
2: 我要离得远一点，
0: 倒的时候注意要把它倒满一点啊，这样才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好，
1: 把瓶盖拧上是吗？
0: 倒满以后把瓶盖拧上，
3: 然后是不是要松手？
0: 接下来啊，大家注意啊，我们的喷泉要开喷了，大家注意躲开啊。好，我也注意躲开。接下来我松开那个摁着小孔的手，大家看会怎么样？
4: 3、2、1，
0: 哇！大家去看，
1: 好，可以堵住了。
0: 对，这就是我们的小喷泉啊。
1: 这个喷泉真的很有氛围感啊。
0: 之所以会形成喷泉呢，就是因为当我捏住这个小孔的时候，瓶子里面的气压是比外面要小的。可是当我松开以后呢，瓶子里面的气压和外面一样了，气球它本身会缩小的这个力就把我们里边的水给挤出来，形成喷泉了。
1: 啊，小朋友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可以做这样有意思的这个科学游戏啊。
0: 哎，对，
1: 我觉得呈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太好了，为自己鼓掌。嗯，
0: 好，
1: 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4: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1: 哇，
0: 好，
1: 刚才的喷泉是不是很神奇？好，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更神奇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来，知道点博士。
0: 好，接下来大家看啊，我要用这个桌子上的材料，让我用一个杯子把这个盘子提起来，大家觉得我能做到吗？
1: 那博士肯定能做，要我们的话，可能小朋友会想到，哎，我沾一圈胶水盖上去就沾着就给它提起来了，对不对？那当然不可能用这个想法了，肯定是有更神奇的方式，用这个杯子把它提起来了，对不对？
0: 我们只能用到这个水，还有这个杯子、蜡烛，还有餐巾纸，用桌子上的道具把这个盘子提起来，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
1: 我觉得有可能，
0: 有啊，
1: 一切皆有可能。
0: 用什么方法呢？
1: 大气压
0: 啊，对。
1: 但是大气压，这个方法怎么做，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是不是？
0: 那让我来给大家尝试一下，好不好？
1: 好，来演示一下啊。
0: 首先，我要把一张餐巾纸放在这里，然后用水把它打湿。哦，
1: 这个就首先开局就很神奇。
0: 是，尽量让它没有缝隙，把它撑开一些。然后把我们的蜡烛点燃。
1: 好，蜡烛点燃了，接下来怎么做？
0: 好，蜡烛点燃以后呢，我就用这个杯子倒扣上去，
1: 会怎么样？
2: 灭。
0: 好，稍微用点力气啊，把它摁住。
1: 过了一会儿，
0: 大家注意观察这个蜡烛的火苗，
1: 肯定是灭了，对吧？
0: 慢慢就灭了啊。然后我们再静等两秒钟，一二，好，
1: 这么快，
0: 接下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0: 好，大家觉得我能提起来了吗？用这个杯子把这个盘子提起来。
1: 能觉得提起来的请举手。
0: 啊，
1: 大家都很明显，对啊，
0: 看来大家对这个大气压的这个认知非常的强啊。哇，怎么样，
1: 厉害厉害，
0: 是不是很神奇？
1: 虽然很神奇，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0: 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当我把这个纸放上水以后，然后呢杯子扣上去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密封的空间，而里边有蜡烛，当我点燃蜡烛的时候，它周边的这个空气是怎么样的，温度怎么样，是高还是低？
2: 高。
0: 空气它周边的空气就已经膨胀了，然后当我把它盖上去以后，氧气消耗完，蜡烛熄灭以后，温度就降低了，这时候杯子里空气的体积就会缩小，
2: 热胀冷缩。
0: 对，而这个时候外边的大气压是没有改变的，
1: 对，
0: 而里边的空气体积缩小以后，它的气压急剧变低，所以外面这个大气压就相当于一只大手紧紧地把我们的这个杯子
1: 扣
0: 在盘子上，所以我们就能提起来了。是大气压把它给压住了。
1: 我来试试看啊。好厉害啊，我感觉粘得很牢的样子。
0: 是的，就用了一张纸巾加一些水，
1: 大气压好厉害，
0: 把它做了一个密封处理，
1: 而且没有涂胶，对不对？非常的严实。哎，你准备这个小瓶子是想放在上面看看大气压的这个力量是吗？
0: 对，看一下它能承
1: 担
0: 多少个啊。
1: 我们把小瓶子放上去啊，
0: 放上去，
1: 放这么多。

0: 吗？嗯，
1: 还能。
2: 看来你们对大气压很有自信、啊。
1: 那先放四瓶试试看，能举起来吗？哇哇，那再放一瓶吧。
2: 太轻松了，你来试试。
1: 琪琪来试试，很轻松啊。
2: 还能加吗？
1: 那这边还能加吗？哎，慢慢来，
2: 慢慢加吧。
1: 先加两瓶吧，好不好？先加两瓶，然后冉冉来。
2: 好，现在到二。
1: 小朋友还知道再放在四周啊，来举起来，有点沉啊。哇哇，来思宁。
2: 感觉哦，晃动的都很稳固啊。小朋友刚才还晃动了一下。啊，
1: 都放上去吧。
2: 全放上去吧。
1: 这都有几瓶水了？十瓶了吧？
2: 能提起来吗？
1: 一共十瓶。
2: 十瓶，
1: 是不是重？提不起。哦、不不，我来，有点沉了，我来提吧。哇！
2: 当当，太厉害了！
1: 好重啊，难怪小朋友提不起来。十瓶水真的很沉了，
2: 十瓶水，
1: 就这样能轻松的把这个十瓶水给提起来。
2: 对，只用了一个小小的塑料杯。
1: 所以这个大气压力真的好厉害
2: 呀、啊！很强的，
1: 鼓掌！嗯、太棒了，成功了。谢谢迟到点博士。那今天呢，小朋友们表现得很出色，让我们来鼓励一下，一起说、
3: 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1: 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这个大声说里面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动物有关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动物，哇，好开心是不是？因为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5: 动物。
1: 没错，你们都认识哪些动物？你先说。
6: 兔子、熊猫、斑马，还有猫咪、狗狗、仓鼠。哇，
1: 知道了好多。那你呢，星星？说一些不一样的。
7: 大象，
1: 大象，
8: 熊猫，
1: 熊猫，嗯，
9: 熊猫我说过了，
1: 没事儿。还想到哪些小动物？动物园里这么多动物呢？
10: 蝴蝶，
1: 蝴蝶，
9: 还有鹦鹉。啊，
1: 对，在大自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对不对？
11: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1: 最喜欢的一种小动物是什么？
12: 小兔子，小兔子，
1: 小兔子。为什么喜欢小兔子？
12: 因为小兔子爱吃蔬菜，
1: 爱吃蔬菜。你爱吃蔬菜吗？
12: 爱。
1: 挑食吗？
12: 不挑。
1: 肉肉也吃啊？
12: 嗯。
1: 你刚才说你最喜欢长颈鹿是不是？你为什么喜欢长颈鹿？
12: 因为长颈鹿爱吃叶子呀。哦，
1: 都爱吃素。
12: 因为长颈鹿的脖子高吗？是吗？长颈鹿脖子高，人只能够着腹叶。我喜欢小猫咪。
9: 我也最喜欢小猫咪。
13: 我最喜欢兔子。
14: 我最喜欢恐龙。
15: 臭鼬，还有老虎，还有狮子，还有都喜欢。
1: 红果果不太理解的是，最喜欢的是臭鼬。为什么会喜欢臭鼬呢？
15: 因为它能看大门。
1: 嗯，臭鼬能看大门。我从来没听说过臭鼬能看大门呢。它怎么开大门呢？
15: 一有坏人想进门的话，他都会放臭屁。哦，
1: 然后那个坏人就跑走了。
15: 嗯，
1: 那你养过臭鼬吗？
15: 没有。
1: 那你是怎么知道臭鼬能看大门的？
15: 猜的。啊，
1: 猜的。
16: 我喜欢仓鼠和蛇。
1: 仓鼠我能理解，你喜欢蛇呀？
16: 对，我们家里还有熊玩偶呢。我上次我爸带我去新王宫摸蛇去了。
1: 哦，真的？
16: 我姐属老鼠的，怕蛇。哦，那因为所以蛇爬我胳膊上，我不怕。
1: 你不怕呀？
16: 对，我属鸡的。
1: 哦，还有这种说法？你属鸡就所以就不怕蛇？
16: 我属鸡，我吃蛇。
1: 好吧，属鸡不怕蛇。那你喜欢什么动物？
17: 我喜欢变色龙。
1: 这么特别呀？为什么喜欢变色龙？
17: 因为变色龙它可以变出五彩缤纷的颜色。
1: 对，这就是它神奇的本领，是不是？
18: 如果动物会说话，
1: 如果说现在你面前出现了一种小动物，它会说话，你觉得是什么动物呢？
19: 我感觉它是小猫。
1: 小猫咪会说话了，是不是？
19: 嗯嗯，
1: 那你觉得它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19: 喵喵喵。

0: 喵喵喵啊！
1: 我终于从笼子里逃出来了。
0: 我终于从笼子里逃出来了，是不是？向往自由的一只猫。
2: 我想问猴子，你能变成人吗？
3: 我想问苏兰，你的动作为什么这么慢？可以快点吗？
4: 想问仓鼠，你能再可爱一点吗？
0: 如果说你喜爱的小动物它会说话了，你希望它跟你说句什么话呢？
5: 啥也不希望，怪恐怖的。
6: 这一时间，我应该第一时间跑回屋里钻起来。
0: 就是动物突然会说话了，好害怕呀！哎，这是真实的反应。那你呢？
7: 我会感到特别高兴，是因为它会说话了，我就跟它一起玩了，
0: 会成为好朋友，
7: 跟它一起抱抱。
0: 哦，真的吗？问了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小动物，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爱护小动物呢？
7: 我们不能抓各种各样的动物，因为你要抓它们的话，不能抓一些小动物，因为它们就属于大自然。
0: 二说的真好。
6: 我跟他说的一样，我就不用说了。
0: 好的好的，就是小朋友说的都很对啊。这个小动物呢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它，爱护它，对不对？
8: 对。
9: 小小运动探险家，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首先活动活动头部，像这样慢慢的转一圈，再转一圈，反方向的转一圈，再转一圈，接下来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反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反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11: 瞧，这是大熊猫生活的地方。它们有黑白相间的毛色和胖胖的脸，真是可爱极了。
10: 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来模仿大熊猫吧，用双手当做大熊猫的眼睛，圆圆的圆圆的，还有大熊猫的耳朵，非常棒。
11: 大熊猫的四肢非常有力，适合爬树。在野外，大熊猫爬树是为了躲避天敌，因为在树上会更安全，所以很多大熊猫喜欢在树上睡觉。
10: 我们一起来模仿大熊猫爬树吧，双手放在前面，往上爬，再爬下来，换一个方向，往上爬，再爬下来，非常棒。
11: 圆滚滚用来形容大熊猫非常贴切，特别是吃饱后，看起来就像一个圆滚滚的球。大熊猫还喜欢舒适自在地躺在草地上打滚儿，像个大毛球一样可爱。
10: 我们来模仿大熊猫打滚儿吧。大熊猫有一个圆圆的肚子，我们转起来啦，转转转，再来一圈，转转转，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甜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
6: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骑去博物馆。
8: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哎，有蜻蜓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十集《风雪中同行的人》，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1: 啊，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2: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绝境球比赛即将开始。
3: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啊？
1: 哎，我也没想到啊，现在只能希望补三补四他们一定要快点回来呀。
2: 小虎队对战冷飕飕队，请双方选手到场上就位。
1: 猪猪侠，你和小呆呆一定要全力保住菲菲，在补三补四回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
0: 嗯，我相信大家，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今天这场比赛。
3: 我相信。
1: 嗯，我相信。
0: 哼。
4: 小虎队，
5: 加油！加油！
2: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元灵之力变身。
6: 你好。

0: 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啊，这怎么打呀？不三不四，你们快点回来呀、啊！
1: 菲菲，地面太滑了，站稳都不容易，还怎么打球啊？嘿！
2: 不要浪费球权，尽量拖延时间呢。
3: 哈哈哈，就陪你们玩玩吧，大哥。
2: 菲菲，防守的事情交给我们吧，我跟小呆呆一定不会让球伤到你的。
1: 猪猪侠，
0: 三不四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们不会又偷偷跑去玩了吧？不行不行，我要相信他们。猪猪侠，坚持住，不三不四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
2: 菲菲，上半场还有多久啊？
1: 上半场还有不到一分钟，
2: 我要坚持住。
1: 这样子不行，你们撑不过上半场的。
4: 哼，是时候结束这场比赛了。二弟，
5: 是大哥。
2: 最后的30秒，小呆呆，我们能挺过去。
5: 冰雪园林，冷冻空间。
4: 冰雪列车，嗨！
2: 啊！猪猪侠，危险！
1: 还有我们，加油，猪猪侠！
0: 这样下去，三个都会一起出局的，大家快闪开！
2: 我相信我的队友，他们绝不会让我失望。呀！
6: 我也相信我的队友。
7: 教练，我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了，不要冒风险，快躲开！啊！
2: 菲菲，快使用园林技能融化我手上的冰。
1: 不行，这样很容易烧伤你的。
2: 不怕，我相信你。

0: 我的冰雪列车。
1: 双方0-0，上半场结束。
2: 好险呐、
3: 对不起，不三不四，请原谅我之前对你们的不信任。哎，不对，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4: 刚才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耽误了一点时间。
5: 我们不是还去了吃刨冰？

0: 球吗？
1: 你们两个，
2: 不会滑了。教练，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3: 道哥，怎么办？他们已经穿上防滑鞋了。
4: 根据小虎队以往比赛的数据，他们有很大几率使用飞火流星。
5: 哼，飞火流星，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我们的冰霜屏障，这一招毫无威胁。
1: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2: 可是教练、
0: 我相信猪猪侠。
1: 但是
6: 迷糊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7: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2: 走，去拿下这场比赛。
7: 选手就位，冷飕飕队开球。
8: 冰雪园林，飓风暴雪。

0: 我一定能挡下这一球，大家准备好。
1: 嗯。

0: 什么？
1: 猎获，使用防御技能，冷冻空间。只要我们接住这个球，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嗯，怎么猪猪侠他？
2: 飞火流星。
3: 啊！哎呀呀，教练，菲菲在干什么呀？怎么对准了猪猪侠呀？
4: 不会有问题的，我要相信他们。
5: 虽然有了防滑鞋，但这场比赛还是很难打下去的，所以我使用园林技能能直接结束比赛。
4: 但是你的园林技能需要8秒蓄力，超过了个人持球5秒的限制啊。
5: 待会一开场，双方一定会顺势猛攻，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小呆呆必须要挡下这一球。嗯，然后就是菲菲跟我之间的配合，我会在小呆呆接球的时候开始蓄力，当菲菲拿到球后就立刻开启大招吸引注意力，并在我蓄力的第8秒时把球射给我，而我会在球飞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把球打出去。
4: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6: 啊，可是教练
2: 、我相信猪猪侠。
4: 但是
7: 猕猴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4: 我也要相信我的队员。
2: 猪猪侠接球。
5: 我相信我的队友，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失望。啊！
0: 糟糕，
5: 铁虎金刚闪。
1: 想冲破我的冷冻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
4: 这可不是一般的园林技啊，它同时注入了雷火和金刚两种属性，威力大幅提升。
0: 什么？
8: 比赛结束，冷飕飕队白熊三兄弟淘汰，小虎队胜。
9: 啊，赢了！我们赢了！

0: 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1: 猪猪侠，你的方法果然有效。
2: 猪猪侠，你成功了。
0: 也感谢大家相信我。
3: 由于小虎队长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虫。
1: 已经迟到五分钟了，你们还要睡到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声音？
2: 教练，
1: 谁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0: 都是不散，昨天带回来的这只风机园林闹钟，不但一直怪叫，还到处乱跑，我们抓了它一个晚上了。
1: 哎呀，时间紧迫，马上出发。这一次的队伍是有怪异能力的活力队，要谨慎一些。你再吵，我就把你捆起来。之所以，之所以说他们怪异，是因为他们最近十场比赛全胜，并且每场比赛都是对方主动认输。
0: 啊，主动认输？
1: 所以在没有了解到对手的能力之前，大家都不要贸然出手。
3: 知道。
1: 好，出发。

0: 哦，这里的建筑好像棉花糖啊。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1: 哇，好好吃的样子哦。
2: 火力球馆在哪里呀、啊？

0: 你们几个玩够了没有？刚刚一个无精打采，现在就活蹦乱跳，全部给我下来！这有什么好玩的？好软，好舒服啊！好棒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别到处乱跑！
0: 我要飞得更高。
2: 教练。
0: 猪猪侠人呢？
1: 跑去哪儿了呢？
3: 你这坏东西，别过来！
1: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会说话的虫子！
0: 猪猪侠，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教练，有只会说话的虫子。
0: 会说话的虫子？哪有什么会说话的虫子？别偷懒找借口！
2: 可能在现实当中看到我，看来我的主人有救了。
4: 喜之郎 Sissy，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sy 果粒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

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赵姓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请问有人在吗？
1: 有人有人，诸位久等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2: 老板，你知道活力球馆怎么走吗？我们赶着去比赛。
1: 比赛？难道你们要和活力队比赛？那支队伍太奇怪了，听说和他们比赛的队伍都是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认输的。
2: 不应该呀。
1: 具体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也去看过一次，可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3: 你行的，瞌睡虫，这是能帮上主人的难得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4: 别乱动。我抓住他了。
2: 别跑。
5: 你们能不能先救救我呀？
3: 好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6: 都有点精神，再来。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哪里啊？
3: 哎呀，
4: 你不是那只会说话的虫子吗？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是我创造的梦境。
4: 梦境？
3: 猪猪侠，我求求你帮帮我的主人森尼。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那个正在打瞌睡的就是我的主人森尼，他因为我的关系经常会忽然睡着。
4: 是你造梦的能力影响了他吗？
3: 当时的森尼还不能控制我的能力，所以他会无意中睡着，队友们还一直取笑主人，叫他困困。
6: 两人一组散开，动作快点。困困，你干什么呢？睡觉的时间到了是不是？
5: 不是。
6: 你摇头也没有用，过一会儿你不照样是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7: 困困困困，快睡倒，不到一会儿又睡着。
3: 当时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6: 你想干什么啊？
5: 让你嘲笑我？
6: 救我！森尼，快停下！
5: 让你嘲笑我！
6: 停！
4: 虫子，有你的！
3: 虽然是出了气，但我又连累主人受罚。

0: 来了，发生了什么事？
1: 你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哼，竟敢拿球打我们！快把地上的球全收拾好，然后去跑100圈。
3: 坤坤，去那边捡。
4: 哎呀，加油，猪猪侠，加油！
5: 别挡路，捡球的。
6: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4: 就不能开开心心一起打球吗？我们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他们？
7: 我们？
4: 在进入小虎队前，我也是个经常受欺负的捡球员，森尼现在一定很不开心。森尼。
1: 醒醒。捡球也能睡着，那你就捡个够吧。其他人继续训练。
8: 是。
0: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4: 我得帮帮森尼，不能让他再受人欺负了。
7: 猪猪侠，他现在的问题比受欺负更严重，我是想让他清醒过来。作为他的园林，我是没有自主能力让他清醒，所以需要你帮忙。
4: 这是什么声音呢？
9: 猪猪侠，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4: 我知道去活力球馆的路了。
9: 猪猪侠，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吓死我了，弄的话还没说完，希望猪猪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有人吗？有人吗？怎么没人呢？有人吗？

0: 这种感觉。大伙儿，醒醒，快醒醒！
1: 等等，怎么回事？
2: 你们好。我是活力队的队长森尼。小虎队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活力球馆，请跟我来吧。
0: 啊，森尼，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第22集，唤醒沉睡的人。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
2: 我不认识什么瞌睡虫王，先不说这个了，大家先过来准备一下吧。
0: 队长，难道他变强了？

0: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多多指教，菲菲队长。
5: 多多指教。
6: 啊？难道他不是我要找的森尼吗？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嘿！呀！
4: 嘿！

0: 哎呀，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
1: 猪猪侠，
0: 哎呀，疼死我了！
2: 只扣一点体力值，
0: 一点体力值。啊啊，对呀，原来一点都不痛哦。
1: 把球给我，我总感觉到对手不简单，小心一点。
3: 活力队维格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2: 不对呀，这支新队伍到现时为止都保持全胜，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0: 三妮真的变强了吗？
1: 猪猪侠，别老是发呆呀！
0: 这球真的没有什么威力哎！
1: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老是在发呆。
0: 不好意思哦。
2: 奇怪，太奇怪了！这种实力根本不足以使对手投降啊！难道他全胜的战绩是假的？
4: 糟糕，他快要蹦出来了，怎么办呀？
2: 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奇奇怪怪的。菲菲，猪猪侠，放弃原计划，赶快进攻。
1: 猪猪侠，全力进攻。
3: 活力队汉斯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2: 不对，不对，一切太顺利了。
5: 直接得分，是我变强了吗？
6: 无所谓，他们失不失分都无关重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吧。
1: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1: 我就不信了，飞火流星！

0: 挡住飞火流星？
1: 飞火流星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正面抵挡，更何况他是在不使用元灵技的情况下用单手接，不可能。
2: 快投降吧。啊，哎呀，哎呀，哎呀，还不快投降。挺耐打的嘛，来，到你了。
3: 菲菲，
4: 菲菲选手10分，活力队得1分。
2: 看到实力差距了吧？赶快投降吧！
1: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5: 小呆呆，我们打快攻。哎。
2: 玩够了吧？
5: 怎么回事？居然一下都打不中！
2: 哼，没用的，就你们这样的水平，还是投降吧，坚持只是浪费时间。
0: 我们不会放弃的。

0: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啊！
1: 小呆呆！
2: 啊啊！小虎队小呆呆选手失分，活力队得一分。
0: 哈哈哈哈！又倒下一个。
2: 上半场结束，比分2-2，双方选手打平。
3: 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4: 教练，我们不会要弃权吧？
3: 这，
5: 教练，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3: 哦，你说。
5: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梦里。
3: 梦里？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认识森尼的园灵，它是一只瞌睡虫，曾经带我进去梦境，我熟悉这种感觉。
3: 原来如此，梦幻系园灵瞌睡虫的确可以把我们带进梦境。
6: 教练，那现在很简单呢，用力掐自己，感觉疼痛不就醒过来了吗？哎呀，好痛！
5: 哎呀，好痛啊！你们掐自己还不够啊，干嘛掐我呀？
3: 这个方法不行。如果靠疼痛就能醒过来，刚才你们被球击中就已经醒了。
4: 那该怎么办？
3: 有了。
2: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0: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还不放弃吗？
5: 森尼，你现在和嘲笑你的那些队友有什么区别？
0: 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我以为你已经忘记队友欺负的痛，变成了一个好队长，但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0: 我现在没什么不好，现在根本没人是我的对手。
5: 活在梦里的无敌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现实？
0: 我才不是活在梦里！你胡说八道！啊！
3: 糟糕，不三不四，快点儿！
7: 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肯叫。
0: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5: 啊！这相比现在，我更喜欢以前的你。哎呀！
4: 猪猪侠。
0: 根本不了解我，以前的我一直被欺负，被嘲笑，从来没开心过。
5: 我曾经和你一样弱小，甚至无法激活元灵，但至少我能面对现实。啊！你之所以被嘲笑和欺负，都是因为无法掌握瞌睡虫王的能力。他为了补偿你，一直利用造梦的能力帮助你在梦境里打赢所有比赛。
0: 不可能！嘿，
7: 哎呀，快点叫啊！早上你不是叫的欢吗？
3: 快抓住他呀！
5: 森尼，你不可能一直活在梦里，面对现实吧！
0: 够了，快给我住嘴，快投降吧！
5: 森尼，醒醒吧！
7: 别跑！别跑去里面啊！
0: 鸡，
5: 跟我一起重回现实吧！醒醒吧，森尼！
0: 是时候该醒了。
5: 啊！醒来了。
4: 猪猪侠。
5: 森尼。
0: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只会打瞌睡的困困。
5: 森尼。别说丧气话，振作起来。
0: 猪猪侠，你说的对，之前我赢的比赛都是假的，我欺骗了那些球队，让他们在梦里主动认输了。我不敢面对现实，只会在梦里找那虚假的满足。
2: 经过系统查证，森尼在场外使用园林技能，违反绝境球条例，将被禁止参加各项赛事一年。
6: 森尼，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不过我是不会放弃打球的。
8: 森尼，森尼，傻孩子，原来你是控制不住园林的能力。
9: 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
8: 森尼，以后无论什么事应该早跟球队商量，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0: 教练，大家，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在罗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5: 想起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第23集，咪虎太阳之子。
4: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河马队得一分。
5: 哎呀！啊啊啊！哎呀！哎呀！
4: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红日队得一分。
5: 啊！哎。

0: 队菲菲选手淘汰，土拨鼠队得一分。比赛结束，3-1，河马队获胜。2-3，红日队获胜。3-2，土拨鼠队获胜。啊！
1: 哎呀！各位，我们已经3连败了。现在，我们主攻手只有菲菲一个，一旦对手针对菲菲，我们就很难赢下比赛。而且，下场的对手还是野狼队。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输掉比赛的。
2: 哎呀，
1: 来来，大家别泄气，我一定不会再让小虎队输球。小虎队必胜，
3: 必胜，必胜，必胜。
4: 说的简单，我们该怎么做呀？
5: 你可以找太阳之子帮忙啊。
4: 啊，太阳之子，他怎么会出现呢？
5: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太阳之子会怎么做？
4: 对呀，如果我是太阳之子，我会怎么做呢？
1: 猪猪侠。
4: 啊，
1: 我们去后山训练吧，不要总是……啊，这颗球。

0: 就是当年的小孩儿。
1: 教练，你也有看太阳之子的告别赛吗？
0: 去看比赛？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再隐瞒了，我就是太阳之子。
1: 太阳之子，你？
0: 我太阳之子。
1: 我觉得你是太阳公公还差不多。教练。
0: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完成你的黄金重炮，让你成为小虎队的第二个主攻手。
1: 真的？
0: 当然，下午到后山找我，我为你和阿武量身定做了一套黄金特训。
2: 黄金特训。
1: 教练，我来了，你在不在呀？
0: 累死我了。来，蜘蛛侠，把这两个球拿过去。
1: 教练，你这掘金球是石头做的吗？这么重啊。
0: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训练方法。截住。
1: 怎么？
0: 这全名叫轻重多球训练法，从控球力、攻击力训练入手，缩减大招蓄力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主攻手。
1: 出色的主攻手？哈哈，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这小小的训练放马过来吧。
0: 猪猪侠，
1: 我不是故意的。
0: 猪猪侠，站住啊。

0: 熊呢？
1: 猪猪侠，你能扔准一点吗？
2: 放心吧，教练，我这一次一定能丢中。嘿，
1: 哎呀，哎呦，猪猪侠，你站住啊！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是追着我来扔的？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你给我站住啊！
0: 你相信我吧，教练。
1: 哎呀，你又砸中我了！
0: 我不是故意的。
2: 哎呀，
1: 不错，终于掌握一点窍门了。轻重夺球训练法就先到这儿吧。
2: 教练，我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的。
1: 训练要循序渐进，有力气，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项目。
2: 哎呀，不要这个行不行啊，教练？
1: 快，带着你的轮胎跑起来。
2: 我讨厌轮胎。哎呀，太好了，终于到了下坡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训练。如果让我达到，你就要重新开始，听哨声调整你的速度。
3: 没气了，猪猪侠。
0: 我需要休息一下。

0: 那边什么东西在响啊？这不是当年太阳之子的螺旋冲击球吗？太阳之，菲菲，小声点。菲菲啊，我看见太阳之子了，我一定要再找他签名，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绝境球选手了。
1: 哎呀，他刚刚才陪你练球啊。
0: 菲菲，你快看，咪咕教练也在。但太阳之子去哪儿了呢？
1: 哎呀，你是不是睡傻了？咪咕教练就是太阳之子啊。
2: 我就是太阳之子。
0: 菲菲，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教练就是太阳之子。
1: 我以前就认识他呀。
0: 你以前就认识？什么时候啊？
1: 那个，你没有看见传单上的身影吗？就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嘛。
0: 我一直和太阳之子在一起，太阳之子是我的教练，太阳之子教我打球，太阳之子陪我练习。
2: 猪猪侠、菲菲，你俩在这里干嘛？这么晚了，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0: 对不起，太阳。教练，我之前不相信你是太阳之子，非常非常抱歉。
2: 没什么，其实

0: 我早就习惯了。还记得这张传单吗？其实里面宣传语就有透露我的真实身份呢。
1: 我是猪，是神猪。
2: 哦，真是自恋。
1: 太给力，杨宇能。
2: 哦，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要竖着念。
2: 哦。
1: 哦，我是太阳，是神给予猪猪力能。
2: 啊，这也行啊。
1: 教练，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打掘金球？
2: 对，我也想知道。你那一发光明之刃真是无坚不摧呀！
0: 哎，其实我没有放弃绝境球，我只是一直等着我的老伙伴袁凌、哈莫迪醒来而已。当年我就像现在的你们一样，只是一名对绝境球充满向往、热血的年轻球手，第一年就被选中，当上了光明队队长，轻松地晋级恒星联赛。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在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的梦想。
10: 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11: 你回来看看，这些全部都是名队邀约信。你看，你看这个，宇宙集团不会不知道吧？还有当下最出名的亨达集团，还有这个花生集团，还……
10: 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离开光明队。
11: 喂，迷糊，你再考虑一下。
10: 当时年轻的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一个决定，居然激怒了前来邀约的球队。从恒星联赛的第一场开始，我们光明队就一直受到各个名队的特殊关照。你们没事吧？
12: 比赛结束。迷糊选手淘汰，2-3，亨达队胜利。
13: 哼，都输了三场了，想硬扛到什么时候啊？哼，加入花生集团吧，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10: 我迷糊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虽然我们顽强抵抗，但始终敌不过排名不停下降，最后可怕的降级通知如期而至。也就是这个契机，我遇到了我一生的好伙伴哈莫迪。
14: 迷糊，我必须提醒你，老哈虽然能帮你能量冲到顶峰，但随后他便会进入沉睡状态，并永远封锁你使用其他元灵，你要知道后果。
10: 为了保住光明队，我愿意承受任何后果。
12: 比赛结束，野狼军选手淘汰，3-0，光明队胜利。
1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6: 迷糊教练。
10: 每次想到这个，我依然还能感受到被崇拜的感觉啊。
16: 然后呢？
10: 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也在场啊。就是我和沙漠蝰蛇队的告别之战，就是那场比赛，我使用了最后一次光。

0: 明之刃完美的结束比赛，然后阿莫迪就睡着了，直到现在。
1: 教练，你好伟大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球队，牺牲了自己。
0: 哎，什么牺牲？我还在努力呀、啊。小虎队、迷糊训练营，你们都是我新的希望。我向你们承诺，一定让你们一起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1: 我们也要向教练承诺，不仅仅是站在总决赛的舞台，还要拿下总冠军，创造小虎队的奇迹。

0: 猪猪侠，我知道你想拿冠军，但你练球能不能小点声啊？你搞什么呀，猪猪侠？这哪是练球啊？猪猪侠，你还有，野狼君，
1: 哎呀，一大早的就不能让人多睡一会儿吗，教练？啊，怎么那么刺眼呢？啊？
2: 迷糊呀迷糊，当年让你加入我们花生集团你不愿意，现在却要沦落到守着一个破球场过日子。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哼，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不会放弃我的队友。
2: 你，给你5分钟准备，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我们走。
0: 你们记住，野狼君这个人性子急，上半场用拖延战术，先看清他们的底细再反攻。
3: 明白，教练。
4: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5: 严灵之力，
2: 把能量保持在50%以上，上半场就解决他们。
6: 收到，元灵之力。
1: 啊，我负责前场，小呆呆，你贴身保护好菲菲。
7: 是。
1: 哎，

0: 果然又是针对菲菲，大家注意防守。
1: 喂，收到。
0: 这群威力这么强，配合快攻。
2: 收到。
1: 哎，
2: 好啊，嘿，好，
1: 嘿，
0: 什么？自身速度比球还快？
3: 迷糊，看到我们的实力了吗？你就等着输吧。
0: 不可能，这样的实力早就进入专业联赛了。难道猪猪侠全力防守？
1: 收到。

小呆呆，快去保护飞！

0: 能，但这样的副作用太大了。这么多年了，野狼军还是没有变，当年也是不停地压榨队友的体能来攻击我们，导致每场比赛都需要更换新的队友。
1: 你们还在等什么？我的命令你们没有听见吗？上半场结束对手，你们在干什么？
2: 对不起，教练，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强。
1: 强？我给你们珍贵的电兽是拿来当充电宝的吗？五分钟之内我要看到结果，电力值不能低于90%。
0: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连自己都会控制不了的。野狼军，快让他们停下来。
1: 哼，在我眼里只有输赢，继续。很好，把菲菲打下去。
3: 想攻击菲菲也不是那么容易。
4: 我们是不会放弃队友的，零速冰墙。

0: 飞飞，全靠你了！稍等，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起来！快起来呀！快！比赛结束，雷鸣、雷电、雷闪选手淘汰，小虎队3-0胜利。
1: 全身都没有力气了，教练，我们赢了。哼，迷糊，你好运而已。等我再找更强的球员，你会输得更难看。哼，
2: 你就是这样，遇到挫折就只会放弃，但问题根本不在别人的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你啊，野狼君。你这场比赛要不是你急于求成，我根本不可能赢。
1: 雷鸣他们很强，弱的是你，是你不懂坚持，不懂为自己的热爱而付出耐心和关爱。我，
0: 教练，对不起，我们，看什么看？
1: 我们下次会更努力的，求求你不要换掉我们，教练。快点走了。
3: 我肚子饿了。教练，超频压榨园林能量会极大缩短园林的寿命，这种冷血行为只有花生集团的球队才会做。野狼君，希望你能摆脱他们的束缚吧。长隆
4: CCTV
5: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BB12，更添加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喜之郎
4: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7: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第25集，晋级，我来了。
8: 小虎队战胜野狼队，他们将要迎来流星联赛最后的赛程。另一边，小虎队最后的对手公牛队，竟然是花生集团旗下培养的强力团队呀。
9: 我们身体轻盈，呵呵，
10: 咯咯，我们动作优美，咯咯咯咯咯咯，
11: 嘿，
12: 嘎嘎，我们身手灵活，哎呀，嘎嘎嘎，
9: 看吧，这些笨重的小猪连球都碰不到。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呵，
10: 哼，碰不到，碰不到，
12: 哈哈，他们不是对手，不是对手。
13: 哎呀，能不能专心打球啊？叽叽喳喳的，吵死了。
12: 哼，
10: 咯咯咯咯咯咯。
13: 啊，咦，轮到我进攻了！
12: 别以为你叫我哥哥，我就会手下留情。
13: 哦，
14: 哥哥是他的口头禅，不是叫你哥哥。进攻还是让我来吧。
10: 嘿，
14: 哥哥，火球我们也不怕，凤舞九天，
9: 大鹏展翅。

0: 本场比赛小虎队3-0胜利。
1: 耶、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输掉了比赛？
2: 等我换一件漂亮的球衣，依然比你们优雅美丽100倍。
1: 你们等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3: 看来他们是嫌这一次输得不够难看呢。
4: 小虎队的队员们，距离升上职业联赛只差3分了，只要再赢一场，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5: 李博教练，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
4: 没问题，我请大家吃庆祝大餐，顺便分析下一个对手的情报。
5: 大餐，大餐，大餐！
6: 啊呜啊呜！

0: 怎么这么多素的？说好的是大餐嘛。
1: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例为完美的15:30:55，这可是职业运动员标准饮食。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感觉呀？
2: 还是薯片好吃。
0: 还是棒棒糖好吃。
1: 以后这些零食全部禁止，这些都是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不但不利于心脏健康，还是导致身体肥胖的罪魁祸首。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严格执行运动员的饮食标准。
0: 你分明是小气，
2: 这是克扣我们的福利。
3: 黑心教练，我们抗议。
4: 原来你们是这样看我的，那好吧，我就
1: 无视抗议，坚决执行。要想成为职业球手，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健康的体魄是最基本的，要知道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我们下一个对手就是花生集团旗下的公牛队。
3: 在流星联赛里实力排名第一的公牛队。
1: 没错，和我们一样，联赛积分也是27分，只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所以接下来是一场硬仗。公牛队队长犀牛攻击力非常强劲，辅助手水牛攻守兼备，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0: 怎么还有一只海牛呢？它不怕被人当球打了。
1: 那是白玉海牛，据说它速度缓慢，的确是公牛队唯一的短板呐。
0: 这支队伍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嘛。
1: 如果我说他们习惯以3-0全攻型站位，根本不考虑防守呢？
0: 他们也太自大了吧。
3: 我想他们不是自大，应该是对攻击力的自信。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强防御呢？
1: 不，一味防御是赢不了比赛的。我们要出奇制胜。全攻型队伍因为专注攻击前方，背后肯定空虚，如果我们用一味攻击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两个则在外场两个边角偷袭，这样就能前后夹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取决于一个关键人物，猪猪侠。
0: 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
1: 停，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能独立发出有效攻击，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2: 对呀，没有队友的帮助，猪猪侠发不出完整的原理技能。
5: 持球5秒违规，就是他的瓶颈啊。
1: 所以就需要特训了。在下次比赛前，你必须将园林记的出招时间压缩到5秒以内，发出有效攻击。
6: 加油吧，猪猪侠！
1: 为了团队的共同进步，每个人都有特训任务哦。从今天起，全体队员晚上8点到10点加练2小时，然后休息半小时，洗漱半小时，11点准时睡觉。
2: 那不是没有娱乐时间了？
5: 比以前更严格了，根本吃不消呀。
1: 这是成为职业队伍必须要做的准备，因为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0: 实情烧时重来。我在绝境球上设置了智能电流，触球后五秒会发出一次电击。
1: 不是吧？
0: 超时！超时！超时！超时！重来！重来！超时！三、二、嘟嘟侠！

0: 来，测试一下你的训练成果吧。
1: 哎，哦，
2: 咿呀，
0: 啊，太棒了，猪猪侠，你成功了。
3: 成功啦，成功啦，成功啦！
0: 你成功的将持球时间提前了0.1秒。
3: 啊？不是吧？我都快变成烧猪了，才提前0.1秒。
0: 别以为0.1秒没什么用，这可是个大进步。只要坚持训练，达成目标不是问题。提前0.2秒了，但是还不够，继续训练，还不够，继续，继续，还不够，继续。

0: 进来吧。
1: 董事长，我带回了小虎队最新情报。
0: 哦，菲菲她还好吗？
1: 大小姐很好，小虎队最近的战况也很顺利，已经取得了三连胜了。
0: 嗯，最近很顺势吗？
1: 是的是的，我还探听到猪猪侠在想办法缩短自己的出招预备时间，他的元灵技能如果真的能缩短到五秒出手，我估计威力应该很惊人。
0: 这样啊，那他们下一个对手是谁？
1: 好像是公牛队。没错，就是公牛队。
0: 公牛队好像在哪里听过
2: 啊。公牛队是我们在最低级别联赛里培养的新队伍，隶属我们花生集团旗下。
0: 哦，那么把小虎队最新的情报发给公牛队，让他们做好准备吧。
1: 好的，遵命。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在我的辛勤陪伴下，猪猪侠终于成功地将出招时间压缩到了四秒。
4: 太好了太好了，哈哈，
5: 辛勤陪伴
3: 还不够，继续。
5: 迷糊教练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3: 继续。真是太好吃了。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4: 加油！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

0: 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驹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驹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驹市。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4: 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1: 球手吧。
12: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1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14: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15: 猪

0: 啥，你好厉害哦。
1: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2: 加油。
3: 终于到赛场了，我都等不及了。
1: 虽然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但是也要小心呐。
3: 放心吧，等比赛结束，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4: 哈哈，我们要成为职业球队了。
5: 终于来了，我们对小虎队的资料已经了如指掌，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6: 比赛马上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随机分配进攻方，
5: 一人主攻守在内场。那你就等着下场吧。大家准备，扭转乾坤。
3: 他们是在耍杂技吗？技术好差呀。
5: 小心，我要进攻了。
0: 轮到我了。
5: 打偏了。
3: 哎，你们上当了。
4: 咪咕教练，比赛完全按计划进行呢，
0: 没想到公牛队居然玩起了叠罗汉，背后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5: 慢牛转身。干得漂亮，
7: 我时刻都准备着呢。
3: 啊，说好的背后空虚呢？
5: 我们的背后是空虚啊，
8: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把球留在背后。
9: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
1: 原来白玉海牛根本不是短板，而是防御主力啊。
4: 啊，我们上当了。
0: 现在怎么办？那场就菲菲一个人了，他能接触公牛队的攻击吗？
3: 菲菲小心。
6: 小虎队菲菲失分，公牛队得分。
0: 菲菲，你没事吧？
10: 小呆呆，接下来看你的了。
4: 小呆呆怎么还一个人去内场啊？那不是像菲菲一样当活靶子吗？
0: 迷糊教练，让猪猪侠一起去，还能保护他呢。
1: 你们两个臭小子，到现在还没完全了解绝境球的规则吗？站位是比赛前就定下的，是不能更改的。哎，这是我的指挥失误，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8: 公牛队加油！公牛队加油！耶！
3: 你又不是拉拉队，加什么油啊？小呆呆加油！小呆呆加油！
5: 野牛冲撞！
6: 公牛队得分。
1: 哎呀！
4: 我都没眼看了，教练，
0: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1: 够了！
3: 小呆呆！哎呀，小呆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猪猪侠，他们的组合攻击真的很厉害，你一定要小心。
5: 哈哈，就剩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6: 上半场结束。
8: 算你们好运，不过还有下半场等着你们。
1: 这下糟糕了。

0: 很抱歉，因为我的战术失误，造成形势这么被动，是我这个教练的责任呐。
1: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2: 一虎教练，你不用太自责，人无完人，再优秀的教练也不能够保证永不犯错啊。
3: 是啊，迷糊教练，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再说了，我们还没输呢。
4: 朱志霞，咱们已经输两分了，而且球权还在对方手上。难道你觉得下半场我们还能逆转吗？
3: 这可是绝境球比赛，就算是最后一秒，都不能放弃希望。毕竟，我好不容易练好的园林技能还没有秀出来呢。
0: 猪猪侠现在也算是攻防兼备了，没准儿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5: 下半场开始。
6: 哈哈，我们要晋级了。
3: 哼，你们不要太得意了。
6: 哼，还不死心，就让你看看我们公牛队的厉害吧。扭转
7: 乾坤，
6: 蛮牛凝视。
4: 公牛队的必杀技出现了，
0: 这可是流星联赛里威力最大的组合技，猪猪侠快闪开，
3: 要赢就必须拿下这一球，我是不会退缩的。
4: 规则不是持球时间只能5秒吗？怎么他们可以持球那么久？
0: 公牛队3个人都在内场，只要他们互相传球，在该回合持球16秒是不算犯规的，这样园林能量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蓄力，大大增强园林技的威力呀、啊！
3: 来吧，多少球我也会接下来。啊！

0: 本来对方防御已经很厉害，现在猪猪侠又受了伤，彻底没希望了。
1: 猪猪侠，不用再比了，我们认输吧。
2: 什么？
1: 输一场球并不是末日，只不过晚一点晋级而已，我们还有的是机会。你的腿伤成这样，不能再比了。
3: 猪猪侠，你们教练说的对，不要勉强了，免得伤得更重。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3: 哼，小虎队的资料我都很清楚，你的必杀技和我们的合击防御时间一样，一定能把你的技能挡下来。猪猪侠，不要勉强了。都说了，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对你们非常了解。
4: 别以为你受伤了，我们就会手下留情。
2: 你们了解的也不是全部。

0: 怎么这么快？来不及了，双重防御盾。这不可能。
1: 小虎队得分3-2，获得胜利。
2: 你干什么？
3: 不是梦，是真的，猪猪侠反败为胜了。
2: 是啊，原来战术失误还是能赢的。
4: 你们够了。
0: 怎么会这样？
5: 其实我最快的出球时间不是4秒钟，而是3.5秒。
0: 这不可能，情报不是这样的。
5: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还有，你说的对，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但我的准备更充分。
3: 猪猪侠，你是最棒的。
2: 猪猪侠，你好帅。
4: 臭小子，好样的。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行星级职业球队了。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请大家吃真正的大餐。
1: 啊，大餐？不会又是所谓的运动员营养餐吧？
0: 黄金汉堡加披萨大餐，满意了吧？
2: 哇，好吃的！
0: 吃吧吃吧。
3: 要进入职业联赛了吗？有意思，职业联赛才是我的主场，有更多强大的队伍在等着好好招待你们呢。
4: 董事长，我们该回去了。
5: 猪猪侠与队友们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打进行星联赛，成为了一名职业球手。与此同时，花生集团似乎盯上了小虎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在等待着他们。

0: 之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 Sisi 果粒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

0: 日骑兵。哇哇！第一集，受伤的猪猪侠。
1: 终于晋级了！耶、oh! yeah, ，我们终于晋级了！
2: 祝贺你们！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你们也进入行星联赛了。
3: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想当初，我们还是一支初出茅庐的菜鸟队伍。但是，经过了我的努力调教和地狱式特训，我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训练出了自己的特技。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我们还不忘从对手身上去学习，面对强敌更展示了自己不屈的毅力。你们用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现在尽情的庆祝吧！
1: 好吃
3: 你们竟然不认真听！
2: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4: 好吃！
2: 你之前受的脚伤啊？
1: 你说这个呀，已经没事了。
5: 没事了？缠着绷带还说没事儿？
1: 我是一时忘记拆了。你看，哦，耶呀！完全没事了。
2: 看来的确痊愈了。
1: 当然了，现在立刻跟你们来一场都没问题。
2: 那来一场友谊赛吧。
6: 友谊赛？
3: 再来一场友谊赛？这个主意不错。而且小虎队和超人队这么熟了，还能省下请其他队的费用，划算。
5: 猪猪侠，我们早就想见识猛虎金刚闪了。
1: 那就赶紧开场吧。
2: 好，完成当初的约定。猪猪侠，我们下次再打。
1: 好，那我们现在履行我们的约定。
2: 你们听我说，我们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对猪猪侠并不熟悉，先打防守反击战术。
5: 明白。
3: 猪猪侠，你真的要上？
1: 必须的，我身为主力防御手，球队的守护者，是肯定要上的。
3: 你的脚真的没问题了吗？那我就放心了。
7: 超人队对战小虎队，选择园林锁形态。
6: 园林之力变身。
2: 变身！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来吧，小虎队，全力进攻吧！

0: 那就请多指教了。看球！
1: 嘿，还不赖，但还是威胁不了我。嘿，呀！
2: 哦，转移！
3: 队长，没事吧？
1: 大意了。
4: 干得漂亮，菲菲。
0: 嗯。
1: 有破绽。哼！启动绝地反击。哼！
4: 菲菲小心呐、啊！哎呀，我的脚，菲菲！哎呀！
0: 啊！
4: 菲菲，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想到他在那种状态下还能反击。
0: 哎，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1: 没错，防御队员也不是万能的。只有自身足够的强壮和敏捷才是最好的保障。你虽然有着强大的攻击力，但防守技术还得要进一步提升才行啊。
0: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3: 嘿，队长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个热心肠，我太感动了。
1: 你们两个也是一样，防守是短板，要努力改进，明白没有？
4: 知道了，队长。
0: 我们继续。
1: 嘿，哈。
3: 这两队年轻人真是潜力无限呐、啊！如果将来能够合并成一队，那该多好啊！或许光明队当年未能捧起的宇宙杯，将会由他们去实现。那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啊！
5: 嘿，波比，接住！
3: 嘿嘿。今天天气干燥，请小心沙尘暴。呀，哎呀！
0: 啊，哈
5: 哈
0: 哈！啊，嘿，
4: 菲菲，你怎么样了？快躲开！我的脚，可恶，防御手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守护者，我必须要保护好菲菲，保护好小虎队，我一定要接住他。
3: 猪猪侠的动作好像不太对劲呐、啊。
6: 猪猪侠哥哥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4: 糟了，我的脚几乎动不了了，可是我不能放弃。哎，
3: 果然是这样。嘿，
4: 哎，哈哈，要接到了，
3: 比赛暂停。
4: 是谁？为什么突然喊停？
3: 波三去外墙辅助，小呆呆进内场防守，猪猪侠你下去。
4: 啊，迷糊教练，我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人呢？
3: 因为你的伤根本就没有好，在彻底康复前，我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激烈的运动。
0: 什么？
4: 胡说，我早就没事了。
3: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骗不了我的眼睛。
4: 好吧，其实这点小伤根本不会影响我。你看我刚才打得多好啊！你没帮我劝劝迷糊教练吧？我是小虎队的主力，我怎么可以随便下场呢？
1: 猪猪侠，我要劝的是你，带伤比赛一不小心就会断送自己的运动生涯，你应该听迷糊教练的。
8: 是啊，猪猪侠，你可不要因小失大，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
4: 迷糊教练，至少让我打场外辅助吧，我真的不想下场。
3: 既然你这么不想下场，那好吧。我送你。
4: 不要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抢救一下，不要放弃啊！

0: 不算接球。
1: 嘿，我接住了。
2: 接得好，布三。
3: 不错，不错。我们再来。
4: 我也好想上场打球啊，坐冷板凳的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0: 是啊，猪猪哥，你现在能体验到我坐冷板凳的感受了吧？呵呵，来，我们吃个豆腐花去取暖吧。
1: 我接住了。哈，
4: 原来没有我，他们一样打得很好。
0: 左一右二，左三，左一右二，左三。他们的快船脚步是有规律的，这个躲避技巧也很不错。都记下来，回头大家一起好好研究研究。
4: 哎，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只有我像个废物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5: 猪猪侠。
4: 猕猴教练，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4: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6: 我明白了，猕猴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2: 飞火流星，嘿！
3: 钻石避雷，
7: 比赛结束。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1: 哎、第二集英雄归来。
12: 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13: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10: 我明白了，你和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14: 火流星，嘿！
15: 钻石避雷，呵！
16: 比赛结束。
15: 不得不说，小虎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在失去一名主力队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这么久。接下来的行星联赛，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哦。后会有期。
17: 行星联赛。
12: 没错，行星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崭新的绝境球世界，开不开心，兴不兴奋？
17: 啊，开心，兴奋。
12: 很好，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
18: 不会吧，又要进入地狱训练模式啦？
19: 我的身体迟早会散架的。
10: 教练，那我呢？
12: 猪猪侠除外，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了。
20: 哎呀，猪猪侠，现在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
10: 我知道的，我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就一点点。哎呀，不对不对，蛙跳的关键是脚跟到脚掌的重心过渡。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嘿，错了错了，我给你示范一下，不对不对，跑步的关键呢是在于规律的呼吸，来跟我呼吸，呼吸，错了错了，哎呀，哎，
12: 快回去休息。
21: 看来他的不习惯可不止一点点。
10: 哎，嘿，嘿，我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被遗忘，最后孤独一个人，直到永远。啊，太可怕了，我不要啊！对了，猕猴教练只是说不准我训练。你没说我不能干别的，阿武，我决定了，
0: 就算是伤员，我也要体现我的价值。
2: 好、哦。

我刚打扫好，地面打蜡了。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全新粉刷的把子，漂亮不？搞定，阿呜，我们走。

0: 怎么这么快啊？
1: 维护这些机器足足用了我10瓶润滑油呢。不用感谢我，身为队里最重要的一员，我即使暂时不能跟你们并肩作战，也要做好后勤工作。

0: 猪猪侠，你这是下了多少机油啊？
1: 这个
2: 猪猪侠哥哥，坐这儿别动，算我们求你了。
3: 再多等三个月，你就可以归队了。在这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4: 猕猴教练，猕猴教练，猕猴教练，猕猴教练，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5: 我宣布，你可以恢复训练了。
4: 啊耶！
0: 猪侠，欢迎回来！
4: 谢谢，谢谢大家。
5: 为了庆祝猪猪侠回归小虎队，就来一次内部模拟赛吧。
2: 太好了，又可以跟猪猪侠哥哥打球了。
1: 我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
0: 猪猪侠，你在干什么？球场都准备好了。
4: 没什么，我来了。
0: 猪猪侠，你还是再休息两天吧，伤才刚好。
4: 没事，再坐下去我屁股就快发霉了。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哈，
7: 看球
4: 啊，我来接球。我的脚。不对呀，我的脚已经好了，不会再受伤了。
2: 猪猪侠哥哥，快看我变厉害了没有。
4: 好啊，这么久没和你们一起训练，看看你们有多大长进。哇，小呆呆，你的防守能力进步了很多呀。哇，不散，你也进步了很大呀。
2: 谢谢。
0: 猪猪侠怎么好像怪怪的。
7: 猪猪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缩手缩脚的？
5: 难道
7: 猪猪侠，让我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猪侠，看你躲到哪里去。
0: 猪侠，你没事吧？
7: 嘿，哼。猪侠，你为什么老躲在后面？你到底想不想训练啊？
4: 我只是想再适应一下。
7: 这不是你最熟悉也最爱的赛场吗？你还要适应什么？
5: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猪猪侠，你的伤虽然好了，却在内心留下了对受伤的恐惧，对不对？
4: 猕猴教练，我
5: 懂得害怕是好事儿，但如果因为害怕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么你的绝境球生涯就到此为止了。那样的话，留在赛场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4: 我
5: 防御手是站在球队最前面的守护者，你要是打不了，还有谁来守护你的队友啊？
4: 猕猴教练，我再也不想受伤了，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角落里，我想和大家一起一直打绝境球。

0: 猪猪侠，看球！不要躲闪，防御手第一选择是把球接住。说过没有接不住的球吗？原来都是吹牛的。
1: 受伤的球竟然失控了，
2: 菲菲的防御力不行，她会受伤的。
1: 菲菲快躲开，菲菲，
3: 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我绝不会再让我的队友受伤。不行，就算我再次受伤，我也要保护好我的队友。我的队友由我来保护。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3: 我接住了，
2: 猪猪侠干得漂亮！
1: 无所畏惧的猪猪侠哥哥又回来了，
3: 我终于回来了。
0: 下次你别再一个人硬撑了，遇到问题应该大家一起解决。相信队友的道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3: 菲菲，谢谢你哦。
5: 我们欢迎猪猪侠真正的回归小虎队。
1: 你们小心点，我可不想再受伤。
6: 卖萌企鹅队。
7: 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才几点呢？怎么大清早就有人搬东西呢？我的闹钟呢？
1: 迷糊教练，不好了！
7: 怎么了？
1: 我昨天刚买的水果软糖、硬糖、棉花糖，还有我最喜欢的棒棒糖，全都不见了。
7: 那可能是被老鼠叼走了。我的闹钟哪儿去了？
2: 教练，我的脸盆和毛巾也不见了。
7: 这就奇怪了。
4: 嘿，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馆，你们不用客气，随便参观。
8: 谢谢。
7: 我知道咱们丢的东西在哪里了。
0: 迷糊教练，早。
4: 这边。
7: 不三不四。
4: 迷糊教练，早上好。
7: 这几位是？
4: 他们是今天刚搬过来隔壁的企鹅队。
8: 列队站好。
9: 是。
8: 我是教练套套。
10: 我是队长默默。
11: 我是防御手娇娇。
12: 我是辅助手花花。
13: 你不是花花，你是华华。
12: 花花。
13: 是华华，不是花花。
12: 花花。
13: 哎呀，气死我了。
1: 这是我的糖。
7: 我们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
4: 是这样的，企鹅队刚搬过来，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14: 教练，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平时要助人为乐吗？
4: 所以球馆里的东西就先借给他们用一下吧。
7: 可也不能这样随便拿走我们的东西啊。
8: 我们从搬家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14: 也没有地方可以洗脸，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8: 都是我的错。

0: 对不起大家。
1: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这也相信。
1: 训练馆里的东西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尽管拿，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猪猪侠，你人真好。
1: 不用客气。
3: 再见啦。
4: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2: 是，教练。
0: 还是家里的沙发舒服，比小虎队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强多了。
2: 这糖也硬邦邦的，还是软乎乎的棉花糖好吃。嘿嘿嘿嘿。教练，我看他们场馆里的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0: 马上，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
5: 菲菲，可以把你的板凳借我用一用吗？
2: 当然可以。
5: 谢了。你好，可以借一点球给我们训练吗？
1: 好呀，我拿去给你们。
5: 不用麻烦了，谢了。
1: 这不客气。
0: 尼古教练，你的饮料看起来很不错呀。
4: 这可是我专门为队员们挑选的功能饮料，想试的话，我可以分给你们两罐。
0: 那就不客气了。
5: 猪猪侠，我们刚搬过来，没多少家具，可以借一点给我们吗？
1: 没问题呀。
5: 猪猪侠，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
4: 猪猪侠，怎么企鹅对他们？不是吧？我们必须想个办法，企鹅队实在太过分了。
2: 咪咕教练，前几天球球新闻上说有一支队伍因为行为不检被十多家球馆联名投诉。
4: 是什么样的行为？
2: 没说，新闻里只是说如果这支球队再有类似行为被投诉的话，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我怀疑那支队伍很有可能就是企鹅队。
4: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2: 知道了。
4: 今天不是让猪猪侠他们好好休息准备比赛吗？怎么又在练球啊？还好我身手敏捷。
1: 咪咕教练，你没事吧？
4: 区区一个绝境球，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呢？
1: 教练果然厉害呀。
4: 痛死我了。
5: 猪猪侠，快来打球了。
1: 我来了。
0: 猴子，快拿点水过来，渴死了。
6: 好的，偷偷教练。
5: 猪猪侠，麻烦你去捡虾球。
1: 好的。
6: 好热呀，小呆呆，拿条毛巾来给我擦下汗吧。
4: 这帮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都给我过来。
1: 怎么了，迷糊教练？
4: 干嘛对企鹅队那么好？他们可不是什么好球队，不仅喜欢乱拿东西，还老是装可怜。
0: 迷糊教练，原来是这么看我们的。
6: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爱。
0: 我们的苦难谁来理解？走吧，人家都不欢迎我们，我们还留下来干嘛？
1: 等等，你们别走啊！迷糊教练，你也太小心眼了吧？大家都是邻居，我们要多体谅一下他们。
7: 对呀，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
2: 你们误会了。哎，
4: 他们已经听不进我们说的话了。不过，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揭穿企鹅队的真面目。

呀，哎呦，哎呦，哎呦，疼啊，疼疼，嗯，怎么这么多杂物啊？哎，这不是我的椅子吗？

这不是我的发球机吗？哎呀，疼啊！哎呀，疼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疼！

0: 那是猕猴教练，他怎么会在我们的球馆里？
1: 难道我们的秘密被发现了？
0: 冷静下来，我有办法。大家快来抓贼呀！
2: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嘛？
0: 大家快来抓贼呀！
2: 小偷。
3: 停下来，我是迷糊。
2: 啊，迷糊教练呢？迷糊教练，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还不是给你们打的。
0: 原来是迷糊教练，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3: 你就不要装了，我刚刚到球馆里面看过了，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你们的。
0: 对呀，都是一些好心的球队借给我们的。
3: 你们明明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非法占用别人的东西。
0: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并没有说过不还给他们呀。
3: 你们
2: 迷糊教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呀，为什么要冲企鹅队发脾气？
5: 你们先别插话，让迷糊教练把话说完。
3: 企鹅队，你们要是清白的，就让我们进去球馆里面看一看。
0: 哎，这个嘛，
3: 怎么了？
5: 好了，
3: 心虚了吗？
0: 好啊，看就看。
3: 哼，大家看吧，这些就是企鹅队偷来的东西。
2: 嗯，什么也没有啊。
3: 为什么？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0: 迷糊教练，人与人之间要多一点信任嘛。
2: 我就知道企鹅队是清白的，
4: 而且他们球馆里什么都没有，真的好可怜呢。
5: 迷糊教练，比赛通知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企鹅队。
2: 这么巧。
3: 好啊，就让我们在赛场上好好招待他们吧。
0: 哎呀，状况不妙啊。迷糊教练，这次的比赛还请你们多手下留情啊。
3: 哼。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

0: 来成龙，放开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8: 不是。
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9: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绝境精神，
11: 我们会全力以赴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
12: 嘿，小虎队，比赛结束后再一起玩哦。
13: 企鹅队真有趣，哎，没想到今天比赛的对手居然是他们。
14: 我可没看出来他们哪里有趣。
11: 菲菲，跟我过来。
14: 是。
13: 菲菲，这是怎么了？
15: 猪猪侠。
13: 发生什么事了？
15: 其实我们的积分已经垫底了，再输一场就会掉回流星联赛，球队也会解散。这次对上你们，我们输定了。我们不想分开啊。
16: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企鹅队。
11: 菲菲，待会儿开赛后，你回去企鹅球馆收集企鹅队行为不检的证据。这次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14: 是，教练。
11: 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过来。今天的比赛由猪猪侠上场担任主攻手，小呆呆你来当防御手，不三你来当辅助手。
17: 是。
11: 打起精神来，你们绝对不能对企鹅队手下留情。
13: 教练，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企鹅队呢？
18: 对呀，他们输了比赛就要解散了。
11: 这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事情，你们只需要全力以赴打好比赛。
15: 教练，你太无情了。
13: 园林之力变身。

0: 花花，我不想和你分开呀、啊。娇娇，我会加油，让大家继续在一起的。
1: 真不希望企鹅队解散。猪猪侠，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啊。
3: 猪猪侠、啊、你在干什么？再不发球就要超时犯规了。
4: 猪猪侠故意把球扔偏了。
5: 嘿，哎呀，默默你没事吧？哎呀，
0: 哦，猪猪侠，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
3: 哎呀，猪猪侠这家伙，
6: 怎么这里空荡荡的？

看呢？哎，这不是我们的发球机吗？这个棉花糖机是北极乐园的啊，还有这个枕头是罗列队的。找到了，就是这个。

0: 石呆呆，你来进攻吧。
1: 猪猪侠，还是你来吧。
2: 我们要输掉这场比赛，要解散了。
3: 他们真的好惨呐、
4: 然后我们就要去北极卖冰棍，一直卖到老。
5: 猪猪侠选手持球超时犯规。
6: 哎呀，气死我啦！
5: 小虎队犯规，由企鹅队发球。
7: 哼，先干掉一个。
8: 哎呀，
1: 猫猫小心！
7: 哼，中计了。
5: 比分0-0，上半场结束。
9: 你们刚才打的是什么？那是你们口口声声爱着的绝境球吗？
1: 可是企鹅队真的很可怜嘛。
9: 可怜？这里是赛场，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而你们刚刚的做法是在侮辱他们。
10: 米虎教练，
9: 哼，菲菲，你做得很好，现在去准备一下，下半场由你替换下补三。
10: 那个，你不和猪猪侠他们提这件事吗？
9: 他们自身对待比赛，对待绝境球的态度更重要。他们自身必须有这个觉悟。
11: 下半场继续装可怜，迷惑小虎队。时机一到来，立刻使用必杀技。
7: 奇怪啊，怎么拍不掉呢？
10: 猪猪侠，你在做什么？
7: 我刚刚在上半场把球衣弄脏了，我想把它拍干净。
10: 别管这个了，我们先集中精力对付企鹅队吧。猪猪侠，你要是不想攻击，就把球传给我。
9: 正因为你把企鹅队当作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7: 企鹅队，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是我对你们的尊重。
9: 这才像样嘛，猪猪侠。
3: 哎呀，
7: 可恶，

0: 然发起进攻，看来庄可怜已经没用了。
1: 时间不多了，不用再装了，快使用必杀技打败他们。
2: 哼，冰封粒子。
0: 啊，这是什么？
3: 蜘蛛侠。
4: 我也被冰住了。哈哈哈
0: 哈，你们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冰霜粉末，等气温下降时，它们就会结成晶体，使你们动弹不得。
5: 好冷啊。
6: 你们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
0: 你以为我们只是会卖萌装可怜的废物吗？降低你们的警惕之后，我们还有必杀技等着收拾你们呢。
6: 你
0: 好了，给他们最后一击。
7: 嗯，嘿，巨型雪球。
8: 菲菲，一定要帮猪猪侠挡下这球。
0: 嘿，
6: 菲菲，你的防御力不行，你会受伤的。
4: 那我就把它打回去。
7: 不行啊，教练，企鹅队的冰属性克制菲菲的火属性，菲菲不是防御手，能挡下这球吗？
4: 呀，
1: 小虎队就剩下这么一个主攻手，没有任何防御，我们赢定了。
4: 飞火流星，
0: 回来了，不过就他一个人，是挡不住我们的连续攻击的。寒冰呼啸，
7: 教练怎么办？进攻越来越猛了。
4: 飞火流星，
6: 可恶，完全动不了了。呀
4: 呀。
1: 给我继续进攻，不要停！
7: 冰雪风暴！
6: 菲菲！
7: 菲菲！
0: 以前跟我对战的所有队伍都跟你们一样，一副极其愤怒的样子，但这又如何？就喜欢你们这副想收拾我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6: 你们
1: 最后一击结束他们，
9: 合体冰山。
7: 猪猪侠哥哥完全动不了，我们只能等输吗？
9: 狂暴冰山。
1: 企鹅队的合体技能就如一座冰山压下来，谁都挡不住。
8: 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9: 挣脱了！
6: 教练说的对。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尊重。哎，这才是体育精神。
0: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0: 小虎队谁让的？
11: 耶，我们赢了，
12: 我们赢了。
1: 怎么会这样？
7: 好样的，猪猪侠。
13: 感谢您的举报，您的东西稍后会有工作人员送回你们的训练馆的。
8: 辛苦你们了。
1: 放开我，迷糊教练，这个是误会呀。
8: 别装可怜了，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绝境球，就学着尊重他，尊重对手，用小手段得来的胜利毫无意义。
14: 哇，迷糊教练好帅呀。
8: 走吧，比赛赢了，我们去庆祝一下。
15: 喝卓
11: 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5: 三岁了，
11: 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23: 喝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2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作战！
1: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庆祝特异队进入行星级联赛的大好日子，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吧。
2: 穆尼奥教练，特异队已经两个月就晋升到了行星级，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1: 诀窍就是，摄影师。记得帮我拍得好看一点啊！对，要对准我的右侧脸45度角去拍。
2: 我是问诀窍。
1: 其中的诀窍。已经拍完了嘛？再多拍几张，我闭着眼睛的表情更帅，你知道吗？
3: 拜托，我只是想问你诀窍。
1: 好吧，好吧，诀窍就是。特异队拥有我这个世界第一的教练。
2: 下一场对手就是小虎队，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4: 飞起来了，
5: 教练率领的弱小队伍，等着我的世界第一的教练带领特异队来击败你们吧！
0: 哇，教练，他会飞耶！这世界真的有超能力吗？哎呀，那该怎么跟他们打呢？
6: 我们的门口被记者堵住了。
7: 什么？猪猪侠，跟我来！
6: 迷糊教练
8: ，不要再挤了，我已经让队友去叫教练过来了。
7: 怎么回事？
2: 迷糊教练，
9: 迷糊教练，
10: 对于特异队的快速晋升，你有什么看法吗？
2: 你要怎么回应穆尼奥教练的挑衅？
10: 特异队有给小虎队带来压力吗？
7: 我只想说一句，

0: 营小虎队，他们还早100年呢。
1: 教练，你是时候减肥了。哎
0: 呦哎呦！猪猪侠，关门放虎。
2: 好的，教练。阿武上。
0: 猪猪侠，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什么重要任务啊？
0: 特异队在短短2个月升上行星级，一定有强大之处。你现在去特异训练馆，好好调查一下他们的情报，看看他们使了什么花招。
2: 嗯，包在我身上，保证完成任务。

0: 阿武，你先忍一下，等会儿我再带你去吃个饱。奇怪，特意训练馆里面怎么没有球员在练习呀？
1: 好香啊，是苹果派的味道。
0: 现在不是想吃的时候，我要认真完成咪咕教练交给我的任务。阿武，
2: 小虎队真的派人过来侦查了。
3: 小虎队看到我在记者会上的挑衅号，肯定会派人来侦查。你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打探一下他们的弱点。
2: 教练的预测真准，接下来就好好看我的表演吧。
0: 哎呀，这样会被别人发现的。
4: 嗨，猪猪侠。
0: 咪咕教练，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4: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过来侦查，所以就跟过来了。
0: 好，阿武，你怎么了？
4: 猪猪侠，你还是先把他收回到园林所里吧。猪猪侠，你觉得小虎队现在有什么不足啊？
0: 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呢？
4: 哎呀，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双方的优缺点我们都要好好去了解啊。
0: 要说小虎队不足的地方，应该是菲菲的防御太薄弱了，而且菲菲是主攻手，要是被打下场的话会十分不妙。
4: 那打比赛用的战术你还记得吗？
0: 常用的战术是速攻战术，其次还有强袭战术、拖延战术等等。
4: 上当了。
0: 迷糊教练，你的笔记本封面为什么会有特一队的队标在上面？
4: 对了，这是专门用来记录特一队情报的笔记本。
0: 可是你平时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呢。
4: 今天的白云软绵绵的，好可爱呀。

0: 我防守的时候习惯先后撤一步。
1: 哎呦，哦，
0: 啊，怎么会有两个迷糊教练呢？
1: 你是谁？和猪猪侠在一起干嘛？猪猪侠他是假的，不要被他骗了。
2: 什么？我才是真的迷糊，你是假扮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0: 好了好了，别争了。我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们谁才是真正的迷糊教练。
2: 什么办法？
0: 我问你们，迷糊教练吃完口香糖有没有把包装纸丢在地上啊？
1: 不可能，我才不会做这么没素质的事情呢。
2: 是的，我有做过这样的事。
0: 哈哈，我知道真相了。哈哈，假迷糊就是你。真正的迷糊教练虽然有这种不好行为，但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所以你是假的。
1: 快看，飞碟！站住，别跑！
3: 不好，三角队长被识破了，我们快去帮他。
1: 你跑不了了，乖乖，快点，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呀！你逃不掉了。
3: 队长，来这边。
2: 那家伙跑哪去了？
1: 变身解除。
4: 三角，你问出了什么情报？
5: 做得很好。
4: 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小虎队了。
6: 教练，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你们继续保持练习，这次和小虎队的比赛，我们赢定了。
6: 是，教练。
7: 下一场比赛我们就要对战特异队，但感觉他们队伍好神秘哦。
8: 而且他们已经获得30连胜，能力肯定不简单。
1: 大家快过来集合，我刚刚收到通知，我们和特异队的比赛提前了，比赛时间定在明天。
0: 哎呀，来吧，我要让特异队好好见识一下小虎队的实力。
1: 现在提前比赛对我们不利啊，我们对特异队知道的太少了，他们却知道我们太多的情报。
0: 我又不是故意的。
8: 我看了一些队伍的采访视频，他们都说在比赛时完全看不到特异选手的身影，没法攻击也没法防御。
1: 没错，特异队在球场上也被称作消失的队伍，和他交过手的队伍都是没有得分就输掉比赛的。
0: 这么厉害呀，特异队的选手是不是根本就没在场上啊？
7: 不，掘进球场的边界有感应装置，出界或者是离开都会被感应到的。
1: 还有一点很让我在意的，特异队历来都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比赛的。
7: 明天正好是阴天，
0: 那我们不是输定了？怎么办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你怎么越数越少啊你？我跟你说，我还有绝招，你看啊，哇哇哇，哎，厉害耶！
1: 五十，有功力，
0: 完成任务是不是有功底？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欢迎大家来到一起去观赛。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来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高瀚，欢迎。
1: 金豆哥哥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瀚姐姐，非常开心来到一起去观赛。金豆哥哥还是有点乒乓球功底的嘛？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好好跟你聊一聊了。嗯，想当年我可是叱咤风云的水泥台扣杀王，水泥。

0: 那会儿我特别矮，标准的乒乓球台呢我够不着，所以我的启蒙教练呢想了个好办法，拖来了一张木头球台，四个腿锯掉，于是我就在那张特制的球台上开启了8个月的反手启蒙的生涯。
1: 哎呦，我们要感谢你这位启蒙教练啊，为我们培养了一位这么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啊。我们常说呢，这个观看比赛呢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嗯，今天呢咱们俩也分一下工。
0: 好，
1: 我呢就负责看热闹。嗯，哎，怎么点的？点头点的如此之肯定。
0: 对，我负责看门道，保证让大家呢，该懂的都懂。
1: 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重温一场让人紧张到手心冒汗的比赛——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我呢是外行，你呢是内行，哎，我呢是在家看的，
0: 你是在现场
1: 看的，我在家啊是手心直冒汗，你在现场是什么样的观赛表情？
0: 我的声音既沉稳又笃定，但其实我的内心也随着比赛跌宕起伏。不过要跟大家揭秘一下啊，其实每一盘比赛的间歇，我都会吃一块巧克力，能帮助我平稳一下自己的心情。
1: 你吃巧克力来平稳，来补充能量。那运动员他们遇到紧张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克服呢？
0: 他们靠自己这么多年的积淀和经验来克服。
1: 回答得非常的好，
0: 非常官方。
1: 对，咱们今天呢看球不枯燥，除了我和高瀚姐姐之外呢，还有我们少儿频道4个超级可爱的卡通伙伴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观赛。
0: 听上去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观赛的新体验啊！那我也要看看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们和我是不是一样能够心意相通。
1: 好了，我们的二维码呢已经出现在了屏幕的下方，大家可以扫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下载你专属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文创礼物。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
0: 去观赛。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0: 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3: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3: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
3: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3: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3: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3: 漂亮，连续的2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

0: 张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跳打。
1: 嗯，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1: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2: 好球，
0: 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1: 忘了。
0: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2: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2: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One, two.
0: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2: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2: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2: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

0: 好球，漂亮、啊、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1: 嗯，
0: 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垫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0: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1: 嗯，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

0: 类事物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所以说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
1: 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出，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男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点香的这个中间位。范戴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的，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
2: 反投。
1: 拉住中间，好球。
0: 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海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
1: 连续的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台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乔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好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

0: 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嗯，
1: 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2: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嗯、
1: 对。哦，吃了个发球。
0: 这是一个尝试的变化，嗯、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也暂停了。
2: Time out for China。
0: 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凯曼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凯曼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是拉住中

0: 先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粉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三奈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奈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他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外行的提问时间。
1: 你说，你说。
0: 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会和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是同款疑问啊，那就是平时呢，我们都以为这个擦边球呢，它全是好球，是必得分啊。但是刚刚孙颖莎的关键分的擦边球，居然丢分了，这擦边球还分好坏吗？
1: 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细节啊，其实我在现场也观察到了。这一分打完之后呢，不少的观众真的是在鼓掌。嗯，但我们仔细看啊，孙颖莎刚刚的这个球，其实是擦到了球台的侧面，这个是算失误的。乒乓球的擦边呢，其实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擦到的是球台上沿的边缘部分，这个是好球，是得分。但如果擦到的是球台侧边或者是下边的话，这个是算失误，那就是对方得分。
0: 我来想一想，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你看对不对啊？嗯，擦上边才算赢，擦侧边白激动，
1: 是这个意思。
0: 实用小知识加一。好了，让我们马上切回赛场，继续为国乒姑娘们来加油助威，
1: 一起去观赛。
2: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漂亮！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3: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2: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嗯，
3: 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2: 漂亮！哦，
3: 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2: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3: 是的，漂亮，
2: 也是
3: 打出了士气。
2: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2: 是的，
3: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边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2: 哇，这一分很凶狠。
3: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2: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3: 好球，
2: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3: 这分也是 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2: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3: 好球
2: 啊，蹬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3: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2: 好的
3: 球，
2: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3: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2: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1: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所以说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0: 这个球也是上美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美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美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七比三。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0: 而且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好球！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将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1: 嗯，
0: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啊，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嗯，面对对方的调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

0: 好球，
1: 好球，
0: 飞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

0: 7-5。
1: 手前面，
2: 可能张伟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2: 被这个直接一板开袋带死，
1: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2: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0: Flat 8-5。
1: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2: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无谓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飞传出一身，
2: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2: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2: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哦，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2: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2: 好球，
1: 打回来了！
2: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2: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正手拉住，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2: 可以的，
1: 嗯，
2: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这球，赵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2: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2: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雨线当中的白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2: 是的，

0: 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他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哦，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运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运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好球，
1: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防，
0: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1: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五烟。

0: 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拳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环奈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文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文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他的反手。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嗯，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0: 漂亮！
1: 漂亮！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
2: 短球，
0: 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0: 嗯，
1: 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横柱，
1: 好球，
0: 漂亮
1: 了。
0: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2: 我的天哪，整场比赛看完之后我手心全是汗，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你看我们观赛呢是很紧张的，运动员场上比赛他们也紧张吗？
3: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2: 高瀚当年打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3: 别说当年了，我直到现在打比赛都比我上一场直播紧张。
2: 那今天来到我们一起去观赛心情如何呢？
3: 今天心情其实还挺放松的，我觉得和今天的观赛方式有关，因为今天有我们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还有观赛微表情，其实非常契合我内心的想法，同频共振了。我觉得第一个是专注力满格，其实可以拿来称赞第四盘迎战张本美和的孙颖莎。当时中国队应该已经是1-2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出场，但这个时候她能够顶住所有的压力，屏蔽到所有的干扰，还有内心的杂念，专注地沉浸在比赛当中。我觉得她是达到了人球合一的状态，可以说叫两耳不闻场外事，一心只打乒乓球。
2: 哎，说到这里我特别有同感，真的想为孙颖莎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越热闹的环境她越能沉下心，这就是顶尖选手的厉害之处。
3: 没错。那第二个观赛微表情呢，我想选马力全开，摇摇马特别的可爱。我要给到关键时刻登场的王曼玉，这一盘啊是中国队的生死战了，2-2的决胜盘。王曼玉也是抱着很笃定的必胜的决心，她自己也说我是一定要为中国队赢下这一分的，所以在决胜盘巨大的压力之下，她能够帮助中国队赢下最后一分，也帮助中国队拿下这场冠军。
2: 看完之后真的是又燃又感动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那今天呢，高瀚带领大家一起解锁了擦边球的知识，还给我们讲了赛场台前幕后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呢正在向一个观赛内行慢慢的前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本场比赛哪个高光瞬间，还想看我们复盘哪一场乒乓球的比赛呢？都可以留言。还有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在等待着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先聊到这儿了，我啊得向高瀚去请教两招了。哎，你看上次呢我说这个啊，这个我这个。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但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他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他，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小哥，你没事吧？你不说我进来了啊？
1: 没事，哥，腿蹲麻了。
0: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0: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早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0: 嗯，
1: 哎，小郭儿，
0: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怕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0: 小郭儿，
1: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但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啊，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0: 成。
2: 哎呀，哎，慢点慢点啊，走走。

0: 呀？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0: 没事儿，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0: 嗯。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营运物资的时候。

我对你了解的全部，长风，我也是刚知道，留守官给我打药，要是我暴露了，万不杀人，我。

0: 你这脚还行吗，不清哥？没事儿，你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你们俩多好啊！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1: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的、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2: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
1: 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
2: 我就知足了。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1: 啥叫最后啊？抗战胜利啊！
2: 啥时候？
1: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2: 真有那么一天啊？
1: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伍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小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庆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0: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小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
2: 首先射杀小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0: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0: 跟，远远的跟。我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后面的螳螂。

0: 哎，差不多了，后天今天就能凑齐。
1: 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0: 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便？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1: 换个地儿？
0: 啊，
1: 为什么？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们得防着点儿。
1: 大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
0: 嗯，
1: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1: 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

刘少，490号，你上次表现的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小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 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小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0: 你别走远了啊！
1: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牛虎，咱俩一起行动。
2: 嗯，
1: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3: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它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1: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4: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等我消息。
1: 嗯。
4: 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呐？我真是拿不准呐！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 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的吧，我呀，抓张牌。 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是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茶，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
2: 想知道啊？废话，说。坐下聊呗。走。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
1: 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笑>
0: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
1: 赵科长。 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1: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2: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元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0: 秀子，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十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啊。小伙子，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我还有点舍不得。我是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1: 哎，何盖，你站住！

0: 要点点不？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看见谁了？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物人流的汤老板，汤二爷。
1: 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哦，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 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我说有人吗？我算栽你手里了。
2: 嗯，你，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0: 不薄，
2: 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
0: 啊，看出来了。对呀，对呀。
2: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眼下这形势，谁都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2: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对你一点情谊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 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大人，这不是你的计划吗？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

0: 凭啥你不杀呀？
1: 汤德远，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0: 闭嘴，我问你话呢。
2: 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0: 这是你说的啊？
2: 是。
3: 哥，对不住了。
4: 队员，
5: 队员，
4: 走。
6: 萧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0: 带走。
7: 保重，保重。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
1: 嗯，
0: 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赶紧上车！
1: 小贵，别动！
2: 小贵，干啥呢？
1: 小贵，
2: 别动！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把枪问。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卫队。
1: 杀了他们。
2: 等一下，
3: 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
4: 啊，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萧铁林。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
5: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6: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7: 福星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庞德远，我记得你，
1: 川野苍介，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0: 小棍儿可以回来了。
1: 啊？
0: 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棍儿十有八九已经在跟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2: 肖铁林，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0: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3: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4: 你在这里先歇着，而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2: 中，
4: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0: 唐德远，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
1: 一、二、三，
2: 只有困难。

0: 解散去了。
1: 你想起我。

0: 小慧儿，小慧儿，小慧儿，小慧儿，我们计划成功了。
1: 不行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2: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3: 你别走远了啊。

干什么呀，班长？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想过要把他们给杀了，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 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单发一场，还是牺牲？老班长，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所以啊，这仇咱得报啊。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1: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2: 大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0: 可是小贵儿，
3: 二班长，
2: 什么都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吧？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屠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4: 他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呢，总有一天会打回去，那到时候啊，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哗哗哗哗，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1: 中华。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啊，水来了。
1: 嘿，好，来，慢点啊。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3: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哎，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4: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5: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巷战在牡丹江旁。
6: 嗯，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7: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6: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5: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8: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9: 小鬼子投降了。
0: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3: 我的工作。
1: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3: 俺家烟囱山的。
1: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3: 嗯。
1: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3: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1: 那你爹叫啥呀？
3: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1: 你叫铁良？
3: 你咋知道？
10: 老大，老大，哎，
11: 投降！
0: 哎呦，我知道，知道，
12: 旁边没
0: 法，可热了，
12: 有点累死了。
0: 我知道，知道，旁边可热了。
11: 那个我，
0: 哎呦，我干啥来着？啊，
10: 来来来，进来进来，慢点。
11: 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6: 谁啊？
11: 排长的儿子铁良。啊，
6: 排，嗯，
11: 你睁眼说，
0: 说。
11: 哎呦，扶庆叔，
0: 庆叔，
6: 哎，那个，哎，你爹是鲁长山呀？
0: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 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2: 能不能不走了？
3: 爹，
4: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够不了好。
5: 你要跟他们战到底，
6: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战神。
1: 要要肉
2: 要
1: 与老虎跑得快。
3: 地球上的人类，你们听着，我是来自第33银河星系的黑暗统治者黑星，你们都要服从我的统治，做我的奴隶。
4: 哈哈哈哈，
5: 太可怕了，黑星，你个坏家伙。
4: 黑星，我们地球人是不会让你的炸鸡得逞的。
3: 什么炸鸡啊，我那是奸计，奸计。
5: 别笑，都别笑，都害怕，奸计。
4: 对，我们是不会让你的奸计牌得逞的，让我来消灭你。
6: 黑星，你的末日到了。
3: 你是什么人？
6: 我是地球的保护者，大地战神剑齿虎。啊，
7: 我也是地球的保护者，海洋战神美人鱼。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8: 我也是地球的保护者，天空战神翼手龙。哈哈哈
9: 哈哈！翼手龙，这是翼手猴吧？
6: 是啊，大头，你要演的是天空战神，不是悟空战神。
4: 就是，哎，大头，你不会是没有天空战神的面具和剑吧？你要是没有，我有，下次我演天空战神，你演那个滋。
6: 对呀，
10: 对呀，
6: 对
10: 呀，
6: 对
10: 呀，
6: 永远那个滋。
8: 我就是觉得孙悟空的本领比天空战神大，才穿成这样的。
4: 不行，你下次要是再没带天空战神的装备来，就换我演，
10: 让胖子
11: 胖子演，
10: 让胖子
11: 演，让胖子
10: 演。

0: 小童，小童，小童，人呢？这，
1: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呀，我都擦半天了，终于快擦完了。哎呦，
0: 哎呦，又刷新最高纪录了。你是擦半天了，还是玩半天了？
1: 边擦边玩，劳逸结合。
0: 别跟我贫啊，赶紧起来，我得跟你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
1: 啊，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跟大头谈呐、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100%赞成。
0: 这次要说你的问题，坐下坐下。
1: 我的问题，
0: 你不能再这么惯着孩子了啊！
1: 我
0: 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刚才我去收拾他的房间，你没看见他那玩具满屋子都是，什么国宝特工葫芦娃、忍者神龟、蝙蝠侠、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二和小强，啊，电视里有什么咱们家就买什么。咱们家是少儿频道啊。哎，
1: 这他不是喜欢吗？
0: 我没看出来他喜欢，那玩具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玩三天就不喜欢了啊！这么见异思迁、喜新厌旧，那怎么行啊？最重要的是，你总迁就他。
1: 这也不都是我买的，有很多是你买的，对不对？
0: 啊，对呀，那我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啊，我告诉你啊，让孩子的占有欲这么膨胀可不行的，从现在开始，不许再给他买玩具了，听见没有？
1: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赞成，咱们再也不给他买玩具了。
0: 嗯，
2: 小童爸爸，温泉妈妈，我想买一个玩具。
1: 不行。
3: 谁呀、
2: 啊？爷爷，是我。
3: 进来。哎，这别进来。
2: 爷爷，你也喜欢玩这个呀？啊，
3: 他是这么着啊？我突然发现呐、啊，这个东西它挺复杂的，它有这个事物变化的规律，它还有技术性。
2: 爷爷，您看。儿童玩具有好处吧？啊，有科学性吧？
3: 有啊，不光有科学性，还挺深奥的呢。
2: 我爸爸妈妈说再不给我买玩具了，你还不批评他们？
3: 我批评他们什么呀？
2: 他们不给我买玩具，我就不能从里面学到科学，学不到科学，我就当不了科学家。没有科学家，人类就不能进步。人类不进步，外星人就来侵略地球了。嗯，外星人来侵略地球，地球就毁灭了。
3: 你爸你妈一句话，这地球就毁灭了，那他们俩能量也太大了。
2: 爷爷，我必须得赶快买到天空战神的装备，要不然地球就真的毁灭了。
3: 你说他们俩也真是的，不就一玩具吗？大头别着急，他们俩不给你买啊，爷爷我也不给你买。
2: 就眼睁睁地看着地球毁灭呀。
3: 你爸你妈这么说呀，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回头我去跟他们谈谈再说啊。
2: 爷爷加油。
3: 加油。哎，那个我玩钓鱼这事儿别跟别人说。
0: 准备好了，先开会啊！嗯，
3: 哎，好好好，大头，快来！
2: 来了！爷爷，怎么样了？
0: 大头儿子，你先坐好，咱们先开会啊！
2: 好嘞，
0: 里边去。我们啊和爷爷也商量过了。一致认为你的玩具还是太多了，所以不能再买新的了。
2: 啊！
1: 但是，爷爷说的对，应该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也不希望你不开心，所以该买还是要。

0: 可是你不珍惜玩具，得到的太容易就不珍惜，不珍惜就不用再买新的了。
1: 啊！
2: 所以，如果你懂得珍惜，那么适当的买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1: 你们说来说去的，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再说了，我也没有不珍惜啊。就算那些玩具都坏了，我也好好的把它们都收起来了呀。
3: 那玩坏了，那就是不珍惜。那些玩具要是用你自己努力换来的，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把它们弄坏了。哎，所以我们决定啊，你要买的那个什么，
1: 天空战神。
3: 那个天空战神可以给你买。哎，但是要你自己用努力去争取。
1: 怎么争取？
2: 用做家务、读书、孝敬老人、帮助小朋友来攒积分，再用积分来换。你看啊，帮助家长做家务一次积一分，学会讲一个成语故事积一分，给爷爷捶背积一分。
1: 积多少分就算够了呀？
2: 30分。30分就够了。
1: 啊，那简单。围裙妈妈，您的饭做好了吗？你们都坐在这儿别动，我去给你们端饭。
2: 哎，别急，等会儿，我这还有个惩罚制度呢，帮一次倒忙扣2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烫着没有啊？
3: 砸着没有啊？
2: 砸着没有啊？
1: 都没有。豆豆爸爸能加一分吗？
2: 开门黑，扣2分。哎
0: 呀，走走走走走，换完衣服去。啊，烫着了吗？
1: 没有。
0: 哎呦。

0: 你干嘛？你干嘛呢？看看看看。还真干活呢。
1: 对。
0: 哎，那你干嘛不出去？还在这偷看啊？
1: 去去去！
0: 干嘛呀？
2: 咱爸出的这个呀，积分换玩具的主意啊，他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头体会到劳动的乐趣，做家务的成就感，不能拿积分当目的。我刚才偷偷的看了看啊，看看大头究竟是真的在认真做家务，还是比划比划混积分。
0: 那他真干了吗？
2: 啊，真干了，我看了半天了，一直在浇花，哎，绝不是敷衍了事。
0: 我就说嘛，大头啊是个勤快的好孩子。
3: 我跟爸爸和熊妈妈。
2: 大头儿子，你怎么不接着浇啊？
3: 连屋里的花我还没浇呢。
2: 啊，不用了，屋里的花爸爸昨天晚上已经浇了一壶了，
0: 一壶就够了。
2: 而且爸爸已经给你记了分了，哎，一分。
3: 一壶，外面的花我已经浇了三壶了。我得让花喝足了水，
0: 三壶。哎呦，快快快快快！哎呦，哎呦，
2: 这仙人掌，楼下的仙人掌怎么给搬上来了？
0: 哎呦，我那个文竹跟君子兰都去哪儿了？
3: 这几盆花总摆在这儿，也晒不着太阳，多可怜呀！我就把它们全都搬到院子里晒太阳去了。楼下的仙人掌也是我搬上来的。
2: 哎呀，文竹和君子兰不喜欢太阳，今天阳光那么足，那暴晒会死的。
0: 儿子，你刚才那三壶水全都浇仙人掌了。
3: 我不给他们浇水，我这次可让他们喝足了。哎呦。

0: 这么教会泡烂的。我先给他们换盆吧。哎，你去把菌子来搬回来。
1: 哎，你先去，你先去。哎呦，儿子！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呀！
1: 怎么了？哎呦！
2: 哎呦！
1: 哎呀！哎呦！啊！我的妈呀！哎呦！啊！快起来，
3: 小东爸爸，你没事吧？
1: 起来，起来！哎呦！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哎呀！
2: 谁把这个小铲子搁在楼梯上的？
3: 这我，
2: 你扣两分！
1: 哎呦！
2: 别动！
4: 哎，起粉刺呢？
0: 谁呀？什么岁数了还粉刺？我这拔刺儿呢？
4: 啊？拔什么刺儿？
0: 仙人掌啊！您孙子要给我浇花，差点给我那仙人掌给浇死了。
4: 这可不赖他，谁让你让他帮你浇花的？
0: 我没让他给我浇花。
4: 行了，大头虽然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哎，但是人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可嘉的。哎，我看呢，这事儿还是我来办。俗话说得好，家务干不好，快把爷爷找。
0: 哪有这句俗话呀？
3: 爷爷，请喝水。
4: 哎呀哎呀，好好好。哦，我们大头真是越来越懂事了。看来这几天家务没白做，值得表扬。
3: 还表扬呢？我总是做不好。
4: 嗯，你知道你为什么做不好吗？因为你还不知道怎么做呢，你就下手了，那还能不帮倒忙啊？那不被扣分啊？
3: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4: 你不知道你可以问呢。你比如说啊，你想帮妈妈浇花，那你就问问妈妈，什么花喜欢水，什么花不喜欢水，什么花喜欢阳光，什么花怕见阳光。哎，你这么一问，你既增长了知识，又培养了劳动能力，还获得了积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3: 什么叫一举三得呀？
4: 啊，就是一下啊能获得三种好处的意思。
3: 好好，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以后我做什么事都提前先问问您，行吗？
4: 当然行啦。俗话说得好嘛，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问。哈哈，
3: 爷爷请吃核桃。
4: 哎呦，大头真懂事，还请爷爷吃核桃。还哎呀，吃了好久。不是，这核桃什么时候买的？怎么有股哈喇味儿？
3: 什么时候买的我不知道。爷爷，是您买的呀？
4: 我
3: 看您手里一直攥着两个核桃，就是不舍得吃，我就帮您砸开了。您看，时间长了不好吃了吧？
4: 你砸的那是我，哎呀，我那揉了五六年的核桃啊！
3: 爷爷，请喝水。
0: 哎，大头啊，呀，好，给爷爷端水记一分，给爷爷捶背记一分。好，爸，您怎么了？
3: 小头爸爸，我要做个诚实的孩子
0: 啊，
3: 您给我加两分，可是还得扣四分。
0: 怎么回事啊？
3: 我把爷爷平时揉的那两个核桃给砸开吃了。
0: 啊，那可是爷爷最喜欢的官帽狮子头啊。你爸，那也不对啊，那应该扣两分啊，怎么扣四分啊？
3: 我放在您上次领回来的那本账书上砸的。
4: 爸，你

0: 大头最近挺勤快的呀，一共攒了多少分啊？
1: 你等会儿啊，我看看啊，24分。
0: 哇，不少啊。
1: 负的。哎，这孩子呀，热情是没有问题，很高，但是就是太缺乏生活常识，老帮倒忙。啊，做一个家务加一分吧，哎，他帮一个倒忙扣2分，走一步退2步，那还能有好？
0: 那个天空战神的装备，咱还给他买不买呀？
1: 我这不是也矛盾吗？按照这个积分，那肯定是不能给他买那个什么天空战神的什么装备。但是我又怕打击他的积极性，不两难吗？
0: 哎，那不行啊，你该记还得记，不然他根本就不知道哪儿错了。
1: 我记着呢，要不然他还能负这么多分？
0: 是，但是这人呐，不能生而知之。大头才多大呀，是不是？那该学的东西多了，咱们教他一样学一样，哎，那分数不就自然起来了吗？
1: 对呀，那咱们就分分工啊，好好教教他做家务。
0: 做家务这事儿你们不行，还得是我来，你跟爷爷都不行。什么味儿啊？怎么有股脚气药膏的味儿啊？这你买的？
1: 没有啊。哎，等会儿。
0: 啊？什么呀？
2: 妈妈，这上面画着个空瓶子，还有个大头，这个大头在往瓶子里边挤脚气膏呢。大头儿子画。
0: 啊？这。哟。
1: 一整管脚气药膏全没了！
0: 我的天哪！哎呦，这个怎么办呀？
1: 负26分。
0: 大头儿子，妈妈用的那不是药膏，更不是什么脚气膏，妈妈用的那叫晚霜，是一种护肤品啊。
3: 我说妈妈，我错了，我不知道。
0: 哎呀，昨天晚上还跟小头爸爸表扬你了，说你做家务积极性特别高。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做不好吗？
3: 不知道。
0: 嗯，因为呀，你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所以才经常帮倒忙啊。只要你跟妈妈好好学习做家务，分数啊自然就上去了。
3: 好啊好啊，你去妈妈教我。
0: 好，那咱今天就从擦桌子和椅子开始，好不好？来，
3: 擦桌子我会
0: 啊。
3: 嘿嘿，
0: 哎，停！你看，你又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开始直接动手。我问你啊，你知道桌子跟椅子有什么区别吗？
3: 桌子高，椅子矮。
0: 不是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呢是放菜的餐桌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油渍啊或粘上的饭粒之类的，对不对？
3: 对。
0: 哎，所以呢，我们要用湿抹布先擦一遍，然后再用这个干抹布再擦一遍就可以了。
3: 我明白了，直接用干抹布擦，这些脏东西不但擦不干净，反而会越擦越花。
0: 说得好，那咱们再看看这个椅子啊。一般来说呢，椅子上不会有油渍和饭粒的。
3: 可是我的椅子有时候会啊。哎呀，
0: 所以你以后是不是得注意一下呀？啊，但是一般来说，这椅子上呢只有一些灰尘，那我们就用干抹布呢擦一擦、掸一掸就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知道。灰尘沾上水也会越擦越脏。嗯，
0: 真厉害。那咱开始擦好不好？先用吃的这边。好，干的。来，哎，好，再拿干的擦。嗯，
3: 哎呦。
0: 来，1、2、3、4。哎，对了，对准了啊。哎，对，那还有，过来。哎，慢慢扫啊。好，对，就这样啊。哎，好。棒，来跟妈妈一起折啊。哦，哎，好嘞，对，翻过来。

0: 跟你说啊，大头儿子这几天做家务做得还真不错，基本上力所能及的家务他都会了。
1: 我知道了。
0: 哎，那你记分了没有啊？
1: 记了。
0: 多少分了？
1: 啊？
0: 我看，
1: 到今天中午为止，整整30分。
0: 那太好了，这不就能买那个天空战神的装备了吗？
1: 哎，是啊，我刚才在网上查了，天空战神玩具的版权到期了，全都下架了，正版的没了。咱不能支持盗版吧？
0: 那怎么办呀？哎呦，那大头儿子得多伤心失望啊！
1: 所以我这不是在朋友圈这求助吗？看谁家有闲置的二手的天空战神装备，咱买回来呗。
0: 哎，这方法好，我也发一个。哎呦，万能的朋友圈谁有？发了吗？
1: 发了，我早发了。
0: 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就这么写，对。
0: 好。

0: 大头儿子，帮妈妈晾衣服吧。
1: 等我擦完桌子就去。哎呦，大头儿子真乖，都会擦。我回来了。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
3: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拿吧，沉不沉呀？
1: 不沉不沉。大头儿子，你坐那儿。这是爸爸千辛万苦找回来的，你猜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1: 这是爸爸一个住在杭州的朋友专门给我快递过来的，给你的奖品啊！
3: 奖品？
1: 对，这段时间啊，你学做家务非常认真，爸爸必须兑现诺言，给你奖励啊！哎，天空战神，准备！
3: 哦，啊！你不喜欢？我买错了吗？这不是天空战神装备吗？
2: 对啊，这就是天空战神的装备。可是，在我学做家务的这段时间，天空战神的动画片都已经流行过去了。现在大家都在看精灵使者了。
3: 啊！
2: 我是风之精灵，我是雨之精灵。 我想选只精灵，小头爸爸，我要精灵使者的装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大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

0: 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雾中的伙伴。
1: 从前，在毛毛镇，一个很热很热的夏天，有四个伙伴发现了一张古老的航海图。于是，他们自己做了一艘大船——雪糕号，去大海上寻找传说中的雪糕岛。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冰雪，有吃不完的雪糕。
2: 好热，想吃雪糕，雪糕。
3: 可是我们才刚出发，离雪糕岛还远着呢。
4: 可是像，都怪你讲的故事越听越热。
3: 明明是你，条条一直在扇热风。
4: 真奇怪，怎么好像更热了？
5: 条条，可是像，
6: 尖尖。
5: 伙伴们，快来！我们的船遇到麻烦了。
4: 什么都看不见，尖尖船长，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连太阳都不见了。
5: 在这里，只要穿过这片海峡，雪糕号就能到达真正的大海了。谁知道，突然就遇到了灰色的大雾。
2: 大雾。
3: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雾。
2: 小鳄不喜欢。小鳄要出去。
5: 可是
4: 想那么多干嘛？试试往这边走。
5: 小心，条条。这大雾离开船看不清楚，要很小心才行。
4: 我们该不会出不去了吧？
2: 我们听。
7: 狐狸的朋友，你在哪？
8: 哪？
4: 大屋里的朋友，你在哪？哎呦，
7: 这里有东西，
2: 是叮当。
4: 什么嘛？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还不止毛毛镇有啊！
0: 看来在大海里也会遇到不少。
5: 注意，注意，前方目标出现！
4: 是叮咚和一只海鸥，它被困住了。
2: 快，叮咚，抓住小伙伴！
4: 不要紧，看我条条出马，勇敢的条条，嘿！小海鸥，没事了。你知道大海在哪儿吗？
5: 原来这些灰色的雾
0: 都是从这些大柱子里冒出来的。
4: 海水里的叮咚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
2: 黑烟臭臭，雪糕号跑快快。
5: 拜托了，小海鸥，带我们离开这片奇怪的雾。

0: 的光。
1: 瞌睡像，那是指路的灯塔吗？哇 ！No，
2: 不对，是太阳。
3: 小海鸥带我们找到了太阳。
1: 尖尖，
4: 快
1: 跟着太阳的方向。
5: 船长收到，雪糕号出发，目标真正的大海。
4: 哇！
5: 是大海，
1: 是大海，总算出来了！
3: 太棒了！
5: 想不到最后是太阳救了我们，
3: 还有小海鸥，多亏了有它带路。
1: 它现在也跟伙伴们团聚了。
5: 我宣布，雪糕号的海洋大冒险开始
6: 了！雪糕，小鳄想吃雪糕。
3: 快了，小鳄，我们还要走这么远，就到了。啊！
1: 哈哈，尖尖船长，我们赶紧出发吧！
3: 天降向导。
7: 什么玩意儿？船？
8: 雪糕岛找不到。
3: 别说雪糕岛了，这一路上一个岛也没见过。
1: 哎，嘿，要不换我来当船长，让我看看。
5: 小心条条，这可是唯一的航海图。
1: 知道，弄丢了就没法去雪糕岛了。哎呀！
3: 哇哦！嘿！哇！
7: 哎呀！椰子！
5: 哈哈，幸好航海图没丢。
7: 航海图？小家伙们，你们是在找什么吗？
1: 雪糕岛，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哦，
7: 正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信天翁阿克。哇！
3: 信天翁，
5: 大海上的超级海鸟。
7: 谢谢，飞行冠军，金牌水手，我的称号超级多，多到数不清，包括你们现在最需要的一个超级向导。
1: 超级向导，真的吗？
7: 我可以带领你们找到想去的地方。
3: 赶快带我们去吧。
1: 太好了，
7: 没问题，不过我需要休息一下。

0: 传说中，
1: 谁告到一年四季都是冰雪，
2: 肯定特别凉快，有吃不完的雪糕。
3: 其实我知道另一个海岛也很适合度假。
0: 不行，我们就去雪糕岛。超级向导，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发呀？
3: 快了，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
2: 阿克，你地图拿反了。阿海，
3: 先让我休息一下，明天就要出发。
4: 真的吗？
3: 当然。
5: 好期待呀！
2: 今天就是雪糕岛喽。
3: 什么雪糕岛？连我阿克都没听说过。聪明的向导可不会浪费时间去找一个传说。哪儿来的破航海图？没了它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再见了。
2: 很结实，希望他喜欢这个礼物。
0: 这是专门给阿克做的椅子，和我们的放在一块儿，
2: 以后由我们和阿克一起旅行，
1: 他就不会被风吹日晒，也不会觉得孤单了。
5: 雪糕号，阿克好朋友。
3: 一群多事的小家伙，我可是超级信天翁。

0: 雪糕岛了吧？不好了，航海图不见了！哎呀，阿克，阿克，好像也丢了。
1: ！阿克，阿克。
2: 总算找回来了。
3: 阿克说什么呢？
0: 对呀，阿克，你去哪里了？
2: 我其实，给。
1: 我知道了，超级向导肯定是一大早去探路，累坏了。
3: 阿克，向导，爸爸。
2: 你们，准备好了吗？雪糕号，我们要出发了。
3: 不存在的喷泉。
4: 这里如果能找到它，离最近的小岛就不远了。
3: 这看起来像个海上喷泉。
1: 总之，找到它，离雪糕岛就又近了一步。
5: 小鳄要出发找喷泉。
1: 喷泉！
0: 阿克向导，快带我们去找吧。
3: 阿克，
2: 海上怎么会有喷泉呢？凭这一点就说明这张图根本不可靠。要我说，雪糕岛不过是个传说嘛，也就你们相信。
0: 小鳄别哭，
3: 别听阿克的。
6: 好热，到了雪糕岛就凉快了。
2: 海上喷泉，我就说没有这种东西吧。哎，雪糕岛绝对没错。
5: 阿克真厉害，
3: 真不敢相信。你确定是雪糕岛吗？
2: 当然了，白色雪山和图上简直一模一样。
1: 可你不是说……
2: 谁让我阿克眼尖呢？寻找传说也不在话下。
0: 你们看，
3: 哇，
0: 没我想象的大。
1: 可以不小了。我已经冻感冒了吗？
3: 可是一点也不冷啊。雪山飘走了。
0: 哎呀，我看这根本不是雪，是叮咚。
3: 这里不是雪糕岛，是白色叮咚岛。
2: 叮咚，这里不是雪糕岛吗？
1: 你搞错了，阿克。叮咚岛要散架了，大家快跑啊！
3: 白色叮咚太稀奇了。
0: 阿克，瞧你找的假雪山。
2: 都怪我一时激动没看仔细，不过是一些海洋垃圾。
1: 喂，水下来了个大朋友，我们需要帮助。
5: 大金鱼被叮咚堵住。
1: 它的鼻孔里卡了一块叮咚，不能呼吸了。
3: 怎么办呀？
5: 哎，
2: 海上救援，听我指挥。

0: 心，耶，
1: 成功了，哈哈，哇，
0: 是喷泉，哇，真的有喷泉，航海图是真的，没骗我们。
2: 任务还没结束呢，水手们。
3: 大金鱼，大海已经打扫干净了，
2: 你可以放心游泳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

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奇妙的白沙滩，
1: 高高直直的沙，
2: 和红海图上的一模一样。
1: 看来我们找到了去往雪糕岛的第一站。
3: 以我多年来的旅行见闻，这是一座火山。
2: 哇，火山岛下雪了，你们看岸边。
1: 真的像雪地一样白白的。
3: 嘿嘿嘿，那可不是雪，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哇
4: 哇嘿嘿嘿、哦、哇
1: 哇哇，原来是沙滩。
2: 这沙子好软好软，真好玩。
1: 好玩好玩，嘿
5: 嘿，好白呀、啊，这些真的是沙子吗？
3: 嗯，没错，是海浪用了很久很久才把贝壳和珊瑚打磨成这样洁白的沙子。
5: 哦，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堆一个大大的沙堡吧。
1: 小鹅要堆，那我去找些好看的贝壳来装饰。
2: 还有我也去。
3: 你们玩吧，我可要吹着海风美美的睡上一觉。
1: 哇，好漂亮的贝壳，我要放在沙堡最高的地方。哇，这个也不错。
2: 这个好，城堡还需要更多的旗子，还有吗？哎，我的旗子树枝呢？哪个捣蛋鬼拿的？快出来！
1: 呀呀，好玩呀！
5: 哦。

0: 棋子树枝都不见了，
1: 城堡被推倒了，
2: 肯定有个捣蛋鬼，我们去附近找找吧。
3: 找到了，我的棋子树枝，
0: 还有我的贝壳。
2: 难道？
4: 阿克，醒醒！
5: 快醒醒！
4: 阿克，醒醒！
2: 捣蛋鬼是你吗？弄坏了沙堡，
5: 拿走我们的东西！
6: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这些都不是我。
2: 你们看，这有个小洞。
6: 岂有此理！哪儿冒出来的小家伙？
0: 阿克，你刚才把他们的家门口给堵住了。
6: 是这样吗？
1: 阿克，呼呼叫不醒。
2: 幸亏我们找到了这里。
3: 可把东西拿过来的捣蛋鬼又是谁呢？
5: 原来是你们！
0: 不是要捣蛋，而是用这个办法叫我们来帮忙，
1: 叫醒阿克。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小螃蟹要去哪儿？
3: 快看，小螃蟹好像在跳舞。
2: 可是要涨潮了呀。
6: 没错，瞧我这记性，他们是招潮蟹。
5: 招潮蟹，
6: 你们看他们跳舞的样子是不是很像
1: 在潮水打招呼。
5: 你好呀，白沙滩。
7: 你们好呀，
5: 招潮蟹。
1: 野餐奇遇。
3: 哇，这里的风景可真不错，太适合野餐了。
0: 吃的呢？
2: 不会是忘带了吧？野餐篮子最后交给谁了？
0: 不是我，我负责的是拿这些东西。
1: 小鳄拿月月。
2: 我负责的是搭帐篷。
3: 我负责提篮子。我给忘了，好像出门时落在雪糕后上了。
0: 条条
1: 大迷糊，
8: 还怎么野餐呢？
3: 别急别急，我这就回去取。
6: 等，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藏在泥坑里啊？
9: 弹涂鱼本来就喜欢待在泥巴里嘛。
3: 弹涂鱼，你可以离开水，太厉害了。
9: 这有什么，我还能上树呢。
3: 我叫乔乔，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9: 等，打搅了我的日光浴就想溜。没门。
3: 大家还等着我野餐呢。要不等我拿来好吃的分你一些。
9: 要吃的？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你，记住了，我叫大眼。
3: 大眼，你还真会爬树呀。给你的，刚才对不起了。
10: 没事，我已经原谅你了。
3: 大眼，你的眼睛怎么好像变小了？
10: 因为眼睛小一点更可爱呀。
3: 好像是耶，我就比尖尖更可爱嘛。嘿嘿，再见。野餐。
9: 哎呦，
10: 你怎么又是你条条？
3: 大爷，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

0: 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吃的留下，我就原谅你。
1: 不行，刚才已经给过你了。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该不会是想赖皮吧？给我呀！
1: 你在耍赖皮呢，别跟着我。
0: 你赖皮，
1: 你说谎，
0: 你才说谎。
1: 哼，你是你，
2: 别吵了，我都听糊涂了。
3: 你们两个都不像是在说假话，可这也太奇怪了。
4: 呀？野餐不见了，
1: 都被吃光了。条条，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0: 是你嘴馋偷吃了。哼，好香，难怪不肯分给我。
1: 你胡说，肯定是你搞的鬼，你会变戏法。
0: 我没有。
5: 条条，你在说什么？
1: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好像有两个似的。
0: 难道是那家伙？别跑！
1: 想逃跑没门儿！嘿，
6: 哎呀！
7: 对，
8: 不许跑，
9: 把脚放下！
1: 我抓到他了！
10: 走，等等，
11: 抓住他！哎呀！
4: 一、二，
1: 怎么有两个大爷？
12: 原来是双胞胎。
0: 哎呀，
13: 大爷，飞高高。
1: 偷吃野餐的家伙，得好好教训一下。
13: 偷吃野餐，坏坏。
1: 是啊，小鳄，咱们还是别看了，太可怕了。
0: 停停停，你们搞错了，偷吃野餐的是我小眼，对不起。你们，
1: 嘿嘿，原谅你了，下次我可不会认错了。
13: 野餐准备好了，
1: 欢迎你新朋友弹涂鱼兄弟，
13: 大眼小眼一起玩。
14: 弹涂鱼也叫跳跳鱼，是鱼类中的世外高手，它们依靠发达的胸肌匍匐或跳跃在红树林的滩涂上，不光可以在陆地上长时间生活，也是泥巴地里的挖洞专家，连上树都不在话下呢。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谢您的陪伴，伴我快乐的成长。
1: 妈妈，我会在您散发的温暖光辉中永远向阳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小蝌蚪不怕黑，2026盲童夏令营打破视觉局限，传递体育力量，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在张家港开赛。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年三伏天已经开启，我国也迎来了全年最热的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别的交流会。最近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支持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邀请奥运冠军陈芋汐在北京与十多名来自各地参加小蝌蚪不怕黑2026盲童夏令营的同学们见面交流。
1: 我是陈芋汐，来自上海，今年21岁，我的小名叫乐乐，大家也可以就叫我乐乐。
2: 大家好，我叫李宇轩，今年17岁，来自山东淄博。
0: 一来到活动现场，陈芋汐和同学们首先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拉开了互动序幕，真诚的言语和热烈的回应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随后的分享环节中，陈芋汐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从初涉赛场到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成长历程，用自己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鼓励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也要保持勇敢与自信，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1: 同时呢，我自己心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知道我为了自己的目标，我要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
0: 在接下来的触摸体验游戏中，陈芋汐特别准备了自己珍贵的奖牌以及运动装备和比赛用品，分发给每个人。同学们通过细腻的触摸分享了各自的真实感受。
3: 我觉得他应该